0: 错丰盈。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功效了啊！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着嘴说别的，
1: 哎，
0: 我也不行，
1: 那就栽了呀。你以为你跟对面那人是哥们儿，捂着嘴说，哎，哥们儿，我觉得啊，这也挺有意思的，什么
0: 一场人性的考验。
1: 对，然后对面突然说，还不能骂我。
0: 确实是哈，这真的是，我不知道咱们的球员好像捂嘴的少吧。我想想，咱们没有这个捂嘴的习惯，
1: 咱们都是
0: 直接说
1: 点赞啊什么的。
0: 对，阴阳怪气是吧？啊，
1: 还有直接开骂。
0: 哎，但是之前好像有捂嘴就是说裁判坏话的，
1: 是吧？
0: 嗯，一般就是跟对手就直接开骂。
1: 对，肯定也有
0: 不需要捂嘴，
1: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化还是跟这个就是足坛的媒体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就是很多的这个国外的球员就是经常会被国外的媒体去读唇语。
0: 嗯，
1: 哎，就是所以说从很久以前捂嘴聊天，在场上捂嘴聊天就变成了球员很专利的，或者说球员很喜欢干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导致我之前这个我为什么会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小尴尬，就是我在看了很多欧洲比赛之后，然后我就养成了一个捂嘴说话的习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模仿，就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很有意思，或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初中高中看了很多，高中这个小时候吧，初中高中看了很多欧洲的比赛，就是我自己去踢球的时候，我也喜欢捂嘴，
0: 嗯
1: 啊，我也喜欢捂嘴说，我就觉得在跟人聊天的时候捂嘴的话，就别人看不出来我说什么，很神秘。
0: 实际上，
1: 捂嘴神秘男。
0: 实际上，你的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观众。
1: 然后就有长辈说你这样很不礼貌啊，就是哪有平时跟人说话都捂着嘴的。虽然说我也没有懂到底哪里不礼貌，但是
0: 我觉得这样
1: 确实被说过，
0: 显得挺有礼貌了，因为不会喷口水出来
1: 啊。所以就是很多的那个就是欧洲联赛啊，它不是以前是专门用来捂嘴骂人，它是说点什么话，就习惯性的跟队友商量啊，或者跟队友吐槽啊，都习惯性的捂嘴。
0: 哎，但是这个好像就是在足球这个项目里边比较常见，你看篮球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捂着嘴说话什么的，所以就有了好多的动图。
1: 偶尔会有一点就是也是看，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体育文化嘛。
0: 对
1: 啊，你很难看到就是中超全都捂着嘴。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唇语啊，就是读出来了啊，比如说之前中超一些经典的名场面。
0: 对
1: 啊，就是读出来他是在骂人了，但是大家呢都一笑大方吧。
0: 还有之前李振权的也是因为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言语的行为嘛，后来被浙江队啊直接是告到了中足联，是吧？
1: 是，
0: 后来有了一些处罚的结果。
1: 对，所以说这也就是一些新规的一些新的带来的新的一些可能的故事吧。
0: 提个醒哈，看看这个新规实施之后有没有咱们国内联赛的球员是第一个吃到这张红牌的哈。
1: 没错。
0: 第三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说说其他的赛事啊。那么

令人惋惜。所以说呢，这个虽然海宁啊，就是不断的换人，不断的暂停调整，但是起到的作用呢不够大。总而言之呢，在整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给人感觉就是，打拳头打进了棉花里，啊，因为比利时队的身高也不是很高啊，总给你感觉是有机会，但是呢，就是有种比利时队有一种绵里藏针的感觉啊。中国队呢，虽然输掉这场比赛，但中国队在一传防守上都看得出来确实有进步，但是在体系化作战的情况下，全面性啊，串联情况整体性不如对手。那么就是这一点点的小细节积累起来之后，我们整场比赛看似有机会，其实是在比利时的控制之下。我觉得这是目前

0: 人打入一粒进球，目前取得1-0的领先啊。这场比赛呢是这个进球啊是陶恩律啊在中路一塞啊，前前大然的这个插上啊，很有配合，很有想象力的一次进球。
1: 对，这个我不得不说，这是非常欧洲的一次进球。
0: 嗯，哇，完全的地面，就是找到了防线内部的一个空档。这个森保一高兴，在场边直拍手哈。
1: 前田大人，我老觉得他是假发，我看光头看惯了。
0: 嗯，有点像，而且还是白的，奶奶灰。
1: 是。
0: 嗯，不管怎么说呢，现在日本队是取得了1-0的领先啊，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下半场，差不多第57分钟，看看后边还会不会有进球出现。
1: 嗯，这样的话对于瑞典来说不好接受。就是自己不仅呢又被摁到了3分的位置，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净胜球又少了一个。
0: 嗯，
1: 那现在的话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瑞典的净胜球是6-6。
0: 嗯，
1: 进的多，丢的也多。也挺确实挺离谱的。然后现在如果说按这个的话，他净胜球是-1，就会在后面的一些争夺里可能会处于劣势。当然还是，如果他只是这样的话，还是会领先于韩国，因为韩国现在是2-3，虽然说净胜球也是-1，但是进球数更少。
0: 对，现在呢，对于瑞典队来说，必须要开始想办法进球了啊！可能这个攻势呢，场上的局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日本队现在也没有必要去完全龟缩防守吧，这个容易出现问题。
1: 对，他们
0: 因为时间还早，
1: 是他们应该不会选择完全缩回来。
0: 嗯、
1: 韩国队疯狂祈祷。再进一个吧，再进一个。
0: 好像还有其他的球队也能帮到韩国，是吧？
1: 现在是实时积分榜啊，已经比完的两个4分是没有问题了。
0: 嗯，
1: 瑞典，然后克罗地亚是排在韩国前面的，因为这三支、算上韩国，这三支队伍是小组第三里啊，3分且净胜球-1的。
0: 对，
1: 但克罗地亚没踢呢，啊，瑞典没踢完呢，所以韩国只能寄希望于他俩多输点。
0: 嗯。现在韩国队是最难受的，是吧？早早的踢完了也不能回家，
1: 对，
0: 还得在住着呢，在也不能出去玩啥的，还得备战啊，还得训练，所以确实是很难受啊。这是世界杯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的一个情况。好像那边突尼斯也进球了，是吧？
1: 对，突尼斯早些时候吧，早些时候是2-1扳了荷兰一个。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对，这比赛，突尼斯
0: 看荷兰想不想再继续找找进攻状态。
1: 对，突尼斯也没有什么可挣扎的，就是你拿了3分净胜球，负多少个了？

0: 远射也是非常的关键，应该是哲凯赖什分到了右路，阿兰加往里边切一步，直接左脚起脚打门。
1: 对，
0: 这个进球非常的突然啊，
1: 他没有
0: 漂亮，
1: 对，他没有内切很多，他在大禁区脚真的是脚踩在大禁区脚上啊，这纯这个45度角炸进去，就是抽进去，然后划了一个非常弧度的弧线，就完全绕开了门将的防守范围。
0: 对，
1: 就门将如果说不，就没有什么能防住的，就门将站在门线上去够这个球，他如果是摸着门柱才能够到。
0: 对，他是在右侧禁区的脚上啊，这个大脚一挥啊，直接是打进了远角的那个球门，确实这个进球非常的漂亮。
1: 没错。来看看啊，大家也都关注。

0: 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啊，这也是相关的奥运会相关的消息。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体育方面的内容啊，现在看到两场比赛呢，一场1-3，一场1-1啊，精彩还在继续。
1: 是的，日本队这边做出了换人调整啊，小川航基和伊东纯也上了，换下了上田启士和唐安绿啊。
0: 是的，
1: 比赛进行到了第66分钟啊。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互动参与。

0: 极度痛苦的。而且游泳强跑步弱的现象在铁人三项这个领域也不是个例，很多专业的游泳选手转型之后也会经历这种水土不服吧。
1: 对，其实对于我们游泳转过来的运动员来说，

0: 到了奥运会那一年以后，就是2008年，
1: 嗯，
0: 这三从一大里面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然后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
1: 嗯，
0: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

0: 这种理念一直都是在贯彻在我们这儿，所以说你一旦要追求这种大，就大量的话，那可能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质量就不会太高，所以说我们就会就是就引申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会偷懒的运动员才是好运动员，所以说我们就会，我们听到这个训练计划以后，我们这个脑袋瓜子就在想了，这一组我要投点哪儿，下一组我要拼一拼啊，今天什么这个计划可能我要重视重视啊，那个这下午的游泳我要放一放，一直都可能都是脑子瓜里其实会想这个东西了，
1: 把一个超级大的训练量改成间歇训练了，
0: 对，有这个感觉哈。
1: 那你觉得在八一队确实会和其他的省队有特别大的区别吗？
0: 其实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可能但是、就是、
1: 但感觉像当了几年兵啊。
0: 对，在自己的身份上好像会有一些，还多一点那种自豪
1: 仪式感和成就感，
0: 那种自豪感会多一点，比地方队应该。当然，我确实从安徽队到了这个八一队。

0: 的时候，大概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毕竟铁人三项是三个项目，比如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侧重，包括比如说平时的基础的周期啊，到赛前的这种集训啊，
1: 嗯，
0: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1: 嗯，其实就有点像上班了，可能就是虽然说我们在国内叫专业运动员，
0: 嗯嗯，
1: 其实就是训练就是跟上班一样，当然所有的这个场地的这个起居啊，然后饮食啊，场地啊，都会围绕着这个教练员和。

0: 可能上午来骑自行车的概率会比较大。一般就是上午要么就是骑行，要么就是骑行加跑步，然后下午游泳的这种概率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基本上都是保持在每天6个小时的训练吧。
1: 这6个小时训练完之后，你大概身体当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在前期的时候应该还是更痛苦一些，就是我印象中就是2002年8月份，刚刚进入这个八一铁人三项

0: 放弃。但是专业运动员可悲就可悲在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
1: 越往上走你只有要拿成绩这一件事情。
0: 对对对，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虽然说可能你说大部分的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是吧，就是可能退的相对比较早，可能在我印象中应该游泳运动员在24岁之前一般来说出完成绩过不了几年就退役了啊，选择上大学啊什么的。可能对于一个专业运动员在担心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他还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不想离开。不想离开，就是还是想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包括我2017年要退役要转业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
1: 我之前呢也看过方舟老师在退役时候写的博文，里面写到了自己是队里面退役非常晚的选手，30多岁的时候仍然活跃在赛场之上。您能够在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下保持10年以上，这种超长的运动寿命也会让我很好奇，是天赋异禀的身体状态，还是因为对铁三的爱让你坚持着？
0: 其实我觉得当时在专业运动员时期的时候，你真算不上是热爱。你要是看过我那个文章的话，其实我也一直都不敢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想的是这个饭碗，就是你不好说这个是热爱这个事情。可能我现在要是再干这件事情，你
1: 现在是热爱，
0: 对对对对，之前肯定是不算，我觉得，就是想着一个工作，然后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问题，你要说就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就是相对来说
1: 坚持了很久啊？
0: 一个是可能我的个人的特点就是肌肉状态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我在队里面可能就是整个国家队也好或者八一队也好，我的柔韧性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肌肉质量比较好，不是那种硬邦邦的那种运动员。所以说我的相对来说，我是觉得我还是比较注重运动完的拉伸，然后肌肉质量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受伤就少一些。所以说再加上可能自己时间越久，可能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会
1: 越深。
0: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偷懒的那个机制，可能在训练中会有一些选择性。特别是老队员嘛，可能就是成绩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在这个在训练计划里还是可以跟教练员去商量商量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去压力了，就跟小时候跟这种年轻运动员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在完成的那个计划的这种灵活性上会好一点，
1: 一点一点就从16岁的少年熬成老大哥了。
0: 对，有点这种感觉。
1: 好，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铁三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咱们再接着聊聊关于伤病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伤才选择退役的，当时冬训其实都没有进行。那么这个伤病是某一次比赛突然造成的，还是说其实是多年的劳损呢？
0: 对，可能跟我觉得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其实是2005年的时候，其实那当时
1: 那很早了。
0: 对，那是足底筋膜断裂，伤完了以后我在比赛中断掉的，打了我的左脚打了4针封闭，因为也是因为那个脚后跟疼。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脚后跟疼，然后当时就没有这个病，就没有这个名称，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足底筋膜这个概念。然后到了队医那儿，然后到了教练那儿，你脚后跟疼，那没办法呀，那你要练呀，是吧？你要出成绩啊，那没办法，你打封闭吧。封闭就是打一针以后就把那个地方麻醉了嘛。但是它对你的肌腱会有残留，然后在一场比赛中它就直接断掉了。我就听到啪的一声，

0: 说我妈妈就一直在就是
1: 照顾你。
0: 对对，然后但是还好把我送到八一队以后，送到省队以后，其实他对于我这个生活方面，就生活费方面的事情，他就不用太操虑。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多的去担心。对，然后正好又是八一队嘛，可能相对来说家长就会更放心一点，就觉得肯定比省队还是要正规一些啊，或者说更有保障一些。从管理上面各方面的，然后再说到这个，他会觉得听教练的意见，或者说是我还能不能坚持。如果说教练觉得你的运动成绩并没有下降太多，你比赛的时候

0: 自己就是
1: 痢疾，
0: 对，然后呕吐也好，然后鼻炎也好，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儿也好，就是其实到了铁人三项以后，除了伤病以外，其实没有顶到那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跟这个项目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像其实像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些铁人三项运动员，其实年龄大的也有的，特别还是那个女运动员是吧，生养两个孩子的还能上奥运会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有，在游泳的里面应该就是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游泳它还是短距离的项目，所以说可能更青春化一点，
1: 所以退役之后就直接就选择做教练了。
0: 对，这个可能也不是我自己能选的，因为。

0: 这个就可以。但是很多的小工具虽然看似很小或者很轻便，但是呢有大用处，而且这个大用处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是这种重量器械可以替代的。
1: 对，
0: 所以就很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普拉提球啊，它虽然看着很小，但是呢比如从这个康复的人群啊，受过伤的人群，然后从这个比如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呢到这个平日常有规律运动的这些爱好者，甚至到运动员，就是有运动表现需求的人，其实他都能起到这个功效啊，所以范围非常广，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工具。而且尤其在家里面，大家这个不受任何场地的限制，那你只要能铺下一张瑜伽垫，对吧？然后呢有一个小的普拉提球，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和训练的方式，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1: 对，就像常教练说的嘛，啊，它不是以重量取胜，它是以这种就是帮助大家，比如说恢复我们的一些机能，啊，提升我们的一些身体素质。尤其像刚才常教练也说到的嘛，啊，那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是像一些特定的人群，又或者说是像专业的运动员，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它反而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有针对性的效果。
0: 对，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像这个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话，刚才您其实也谈到了嘛，它针对不同的人群都可以来进行训练。它主要的一些训练的类别也好，或者说叫训练的动作，我们会怎么分呢？
0: 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分这么几大类啊。首先第一类呢，它特别适合做一些什么呢？就是跟核心激活有关的一些事情。这核心激活啊，对于很多的比如曾经受过伤的小伙伴啊，甚至现在有平时有这个运动习惯的小伙伴，或者是

0: 很有意用啊，大家可以尝试。那这个普拉提球啊，大家选择的时候，比如虽然它都是小球，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大小之分啊，就是跟这个直径有关系。普通我们可能用到就是大概，我记得应该是25-30厘米吧，啊，这种。那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你可以选择，比如你买一个大一点的，再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或者是中号的，就基本够用了。然后呢，另外就是特别注意，就是它跟健身球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普拉提球通常这个气儿不能充满啊，就是健身球我们都知道，那个球你必须要把气儿充满，要不然
1: 硬邦邦的啊，感觉
0: 对，就是你基本上你至少它要在地上能弹起来。

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微微的把这个球向中间夹，同时配合什么呢？你要想象自己那个盆底的那个位置，就感觉像坐电梯一样，就是比如你吐气的时候，双腿微微的向中间夹，然后同时呢就感觉好像那个盆底像坐电梯啊，同时吐气嘛，吐气微微夹，然后盆底像坐电梯，它慢慢向中间收紧，配合着那个

0: 高难度的这种
1: 在空中的一些动作，
0: 然后对，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对。然后呢，那我就带他训练，就带他训练，你就发现啊，比如我们说我们练这种核心的激活，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他的表层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强，当然深层肌肉也比我们普通人要强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就你比如说你做特别多表层肌肉训练，你发现他是不累的，或者说他的那个支撑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深层的这个肌肉虽然它也挺强的，但是相对

0: 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做
1: 伸展，
0: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OK。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儿呢？就做头左右的轻轻摆动，啊，就等于是你把那个颈椎先轻轻给拉长，而且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左右摇头，你会觉得整个那个颈椎周围的那些组织状态都是很轻柔的在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骨的筋，就是你感觉好像里面的那些这些肌肉啊、筋膜啊，它在被你左右的摇晃之中，它慢慢重新排列，哎，它重新组合，哎，你就会发现，哎，很舒服，很放松，对，好，然后另外呢，那当然这个就是纯放松了。那如果你

0: 吸和呼它都会让就肋骨扩张的更容易更轻松，所以呢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对，好，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你就躺着不动就行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拉伸啊。但是这种拉伸呢，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其实很多的时候拉伸特别重要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是你要放松，第二是足够的时间，
1: 嗯，
0: 你才能起到好的拉伸效果。我发现给很多小伙伴去布置作业，那他们都是啊，就是有一些就做得挺好的，有一些就发现，哎，怎么就每天都在做，但是好像没进步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一自己拉伸的时候不够放松啊，你是较劲的状态，它肯定是没有好的作用嘛。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在拉伸的时候就是时间。啊，你可能我就拉伸一下肌肉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啊，结束。那这个呢，这个肌肉它还没有适应到你那个伸展的长度和状态啊，它不能够完全适应啊，所以呢，拉伸我都建议啊，三十秒，那就保持三十秒啊，你会发现就明显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好，这个是脊柱灵活，就是主要其实大家还是围绕着颈椎和胸椎为主吧，对。

0: 四足式，你做那个骨盆引导的，比如拱背啊，然后塌腰，拱背塌腰就是反复的去练习。反复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双腿之间轻轻的夹着那个普拉提球，啊，轻夹着普拉提球的目的，就当然了，它如果从伸展的角度来讲啊，你完全放松是最好的，就不夹球。但是夹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又需要深层稳定肌群的这些连接性，然后又需要柔韧性，就是柔韧和控制它其实是应该一起练的啊。就当你只练柔韧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变得不稳定，但是如果你是又加柔韧又加控制几个关节一起去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得到了柔韧性的同时，你的关节还变得更稳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吧。
1: 对，
0: 所以深层肌群稳定性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这个是脊柱灵活。
1: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腹部。
0: 对，如果大家这个顺着这个思路吧，如果大家讲刚刚我们说了一些核心嘛，对吧？啊，如果你想真的做一些腹部的强化，它也是可以的啊。比如我们刚才说放松胸椎的时候，是不是把球放在那个胸腔，就是胸椎下面，
1: 对
0: 吧？好，哎，那有意思了。如果你现在不是放松，不是拉伸，那我们做腹肌训练，这个特别特别棒。我第一次。

0: 还是那个点嘛，就是深层和表层都用配合的状态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种普拉提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就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要看到什么，比如马甲线或者是六块八块腹肌，对吧？又不能要腰太粗，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

0: 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
1: 是的。
0: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是不是？
1: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嘛。然后那我们在恢复的时候，比如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躺着去练什么类似臀桥这种动作。那练臀桥的时候啊，对运动员来讲太简单了，就是他们啊，虽然比如受过伤啊等等，但是他们其实恢复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快的啊，就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啊，就是觉得好像特别严重的一个伤，对他们来讲，就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啊。

0: 要求了啊。首先第一，必须要两边各50%。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我右脚踩球了，那我把重心都重量都搁到左脚，我不就起来了吗？就很简单，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各50%啊，就是理想状态下啊，就是比如他这个受伤。

0: 可能会习惯比如上下上下就反复的进行，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啊做的比较陡怎么办呢？你就做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 50% 的重心吗？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挪重心啊，就最终要挪到什么踩球的那只脚100%的承重，
1: 嗯，
0: 就是另一只脚是你是能悬空抬起来的啊，这个是最终的版本啊。所以你就从50%开始，比如重心向左，重心向右，重心向左，重心向右，你就慢慢的去增加它能够踩的这个比例。踩到什么程度呢？好，你能100%的踩在这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脚还能悬空， OK， 哎，这就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啊，还是臀桥啊，还是在这儿撑着。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 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

0: 但是你是需要全身都有一个平衡的、
1: 嗯、
0: 啊这种能力的。
1: 对，
0: 那作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身协调的练习、
1: 嗯、
0: 其实普拉提球同样也是有它的优势吧。
1: 虽然臀桥它已经算是一个协调了很多关节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它毕竟还是偏骨盆和下肢为主。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也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动作啊，是之前带真的是就是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一开始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给他示范这个动作，因为如果从这个身体的能力上来讲，包括年龄上讲，那我是远远赶不上运动员的。但是当这个动作我做完，然后呢他第一次不能做好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0: 对自己产生很大的一个质疑啊。
1: 如果这么精英的运动员啊，怎么可能、
0: 嗯、做不好这样一个动作嘛。
1: 啊，就是因为可能跟平时的这种训练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啊，当然就是对于人家这种精英运动员来讲，其实进步特别快，就是他可能练几次，哎，他掌握动作的能力提升的特别快。对，啊，那这个动作大家可以怎么练呢？首先我们把球啊还是夹在你的那个大腿中间膝盖那个位置啊，它其实又有点像核心训练，但是呢又是全身协调性的这种动作啊。有一些小伙伴把它叫香蕉式吧，就是首先你要躺成侧卧啊，侧卧、
0: 嗯、
1: 哪边侧卧都行，你首先你要躺成一个像香蕉状的，香蕉它不是这个微弯的状态嘛，哈、啊、也就是你躺在那儿，你的这个身体是稍微有一点蜷缩，但是其实你身体还是延伸的啊，直的状态，只是说你躺的比如手稍微往前放一点，脚稍微往前放一点，就是它是像香蕉一样。然后球呢就夹在你的两腿中间啊，夹好以后啊，重点是什么呢，只有你的骨盆可以触地。当然如果你开始力量不够的话，你骨盆和腰椎触地，然后把手头肩膀都悬空，然后脚和腿也悬空，就待在这儿啊。首先这个第一步是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比如深层的腹横肌，因为你夹着球嘛，夹着球不是微微也有点使劲嘛，因为你的深层盆底啊、腹横肌啊，然后对内收肌、肌群啊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腹斜肌啊都是工作的状态。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呢，如果你觉得你能稳住，好，怎么办呢？从这个侧面的香蕉来到什么，我们要翻到正面的香蕉。
0: 嗯，
1: 啊，就从侧面香蕉好，你要稳住了啊，稳住以后你要控制你的骨盆慢慢的来到正面，来到正面以后呢你再翻到另一面。
0: 嗯，
1: 啊，就等于让香蕉翻三个面。一开始做你会发现那个骨盆啊就很容易倒，
0: 控制不好，
1: 控制不好。 对，
0: 对，

0: 那他看到这种球状啊，然后彩色的东西，他都特别兴奋嘛，特别开心。那健身球如果他一开始控制不好，比如他坐在球上，或者一开始就趴在那个球上，那个球因为球太大了，他不好控制，所以呢，他有可能会摔倒。对，但是普拉提球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它即便是坐在球上，因为球很小嘛，它最多就是这个球跑了而已啊，它也不至于说从上面掉下来。对，所以呢，这个对于儿童青少年是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就是我们比如因为有朋友家里有孩子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哎去出去什么扔飞盘啊，然后玩什么的，哎，通常我们就顺道我们就带着这个普拉提球。这普拉提球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来讲啊，他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训练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工具吧。
1: 嗯，
0: 你哪怕就是像气球一样那么拍也行，因为但是你看啊，你要拍气球有一个问题，这气球它那个风阻太大嘛，但是你要拍排球，很多小孩子他承受不了那个冲击，但是你用普拉提球就不一样了啊，它有点特别像什么呢？就我们小时候，我记得就是夏天去游泳，水上乐园吧，然后都会买一个那种水球。
1: 是的，
0: 就普拉提球特别像这个东西啊，就是当然不用在水里啊，你就是把它充上气儿，你充满还是不满，其实都可以。你想要让它有弹性，你就充得满一点，对吧？然后呢，你就互相，你就当个排球玩，它也是一种方式，对吧？

0: 最常用的就是夹在这个双腿中间。
1: 嗯，
0: 其他地方的比如训练呀等等，比如球夹在这个手摁着球放在腿边也行，对于肩膀的训练啊等等，肩袖稳定的训练也有的啊。但是呢，最想要练盆底啊，想要练深层这个核心的话，那么就球夹在双腿中间是最易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好，然后第三个人群呢就是办公室人群。办公室人群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强调了，就是什么颈椎的舒展啊，胸椎的这种灵活度舒展啊，都是特别好用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什么呢，就是比如经常我们说那个办公室人群，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做那种什么胸椎打开的动作嘛，
1: 嗯，
0: 对吧？啊，胸椎打开，然后胸椎打开，然后像翻书一样这种啊状态，那你就可以做翻书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第一种方案就是，因为你在做翻书的时候，我们起始位置不是在侧躺的状态吗？侧躺的时候，你先把球夹在双腿中间。好，那么既让你的骨盆以下是稳定的，然后又什么呢？你翻书的时候，你的上面能够翻开的同时，你的骨盆不会动，因为你要夹着那个球。否则很多小伙伴发现啊，翻书的时候本来让胸椎活动，但是他胸椎的灵活度不够，然后就用骨盆来帮忙啊。所以呢，就是第一种选择，你可以把球夹在这个双腿中间；第二种选择，你就把球放在骨盆后面，
1: 嗯，
0: 就放在屁股后面。当你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球挡着你啊，控制着你，而且它是比较柔软、比较稳定的、有支撑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起到了固定的作用。啊，让你的这个胸椎更多的旋转。对于办公室人群，我还是建议多做这种类似于翻书啊，
1: 就是让自己打开的，
0: 对，打开的动作。
1: 对
0: 啊，反正胸椎大家记得是特别特别需要舒展的。
1: 嗯，
0: 好，然后这个中老年人吧，中老年朋友，这个普拉提球可以去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就刚刚我们说介绍那些核心的动作，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包括这种脊椎打开的动作，中老年朋友也是。很适合去做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试一试去做一些下肢的这种稳定的训练。很多的时候，你比如下肢这个很多人做蹲啊等等啊，就是用负重的形式嘛。但对于中老年朋友，那我建议你就不用负重了啊，不用负重的同时，可以怎么样呢？就是把双腿中间加一个球，比如你做那个蹲嘛。
1: 嗯，
0: 咱们就是正常的蹲，但是你要夹着球蹲，它是不一样的。夹着球，第一又是你的深层是收紧的，然后呢，深层收紧以后，它有一个天然的好处，你的骨盆会变得很稳定啊，很稳定的时候，你再去蹲和起，虽然它不像负重有那么大强度，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这个量对于刺激你下肢的肌肉其实是足够的。那么这个普拉提球它其实起到了什么呢？先预激活你稳定肌群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在蹲的时候动作不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稳定性比较高啊，所以呢这个安全性和效果都会比较好。
1: 对
0: 对，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一些比如曾经受过伤的或者需要康复的这些人群，其实我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的动作，因为我平时在做啊，就这些人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些小伙伴的话，那你要记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原则上，第一，如果你任何做的任何动作，它会激发你的不适感，那你都不要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动作一定要慢，而且要配合呼吸。
1: 嗯
0: 啊，从这个点上来讲，其实普拉提球有它天然的优势啊。就我们刚介绍那么多动作，你发现它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啊。然后先把深层先激活，所以对于曾经有受伤啊，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小伙伴啊，能训练开始，你就开始用它，你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个练习啊。只要没有不舒服啊，应该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健身小器械，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普拉提球啊的一些训练的动作的解析。当然我们也像常教练刚才提到过的，只是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啊，还有很多的动作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些搜索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 然后来进行训练。同样呢，我们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些建议给大家提出，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有针对性的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练习，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进行一个最大化的利用。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0: 谢谢大家。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0: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巷子来到愚顺家，见到了两个嫂子。

0: 出去，你让不让？不让，我叫你不让。这相爷真够狠的，他是又浑又狠，一抬手，啪，一巴掌打在柯守的脸上，把柯守打倒在地，嘴角带血。相几步就来到昏过去的嫂子身旁，他真是吹弦三尺，
1: 美人儿哎，我的媳妇儿，我来了，
0: 伸手还要抱人，不许胡来！柯守过去一把把相的腿给抱住了，往后拽，不许人动我嫂子！
1: 那个丫头片子，我是你亲哥哥，你像谁呀？去你的吧！
0: 一抬腿，当，把柯守给踢出30多远，当，头碰到墙上，额角碰破了，鲜血直流啊！相不管那个，回身又要去抱大姐。就在这阵儿，猛听得门外有人大喊一声，底气十足，震得房子微微发颤。相，你给我住手！把相吓了一跳，扭过身来一看，从外边噔噔噔噔快步走进一个人。相不看则可，一看只吓得魂飞天外，
1: 完喽，全完喽。
0: 怎么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被自己和娘活埋在井下的于顺
1: 啊！你是人是鬼？
0: 于顺一看柯守满头是血趴在地上，赶紧扶起来。柯守，你怎么样？
2: 不要紧，你是顺子哥？
0: 是我。
2: 你不是死在井底下了吗？
1: 相爷说是，你不是死了吗？
0: 于顺冷笑一声，不错，我是被埋在井里了，但井埋得住凡人，埋不住我，我化成一条乌龙破土而出啊！这下柯守乐坏了，把相也吓坏了。

前文书啊，我说了，于顺为了给爹娘打井，一连打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打出甜水来。他又想让爹娘一家喝上甜水怎么办呢？

做的，总觉得说出去不太好，所以没有对外声张。井上的人呢，还以为他真的在他爹井里打出了甜水呢。这样一来啊，两口井中间又有一条秘密通道，就是那个凹洞。这冥冥之中让虞舜有了躲身之地，在他继母和相下毒手时候

这塌土啊比较松，湿漉漉的。于顺心想，哦，怪不得我爹井中打不上水来，原来就这毛病。井壁上的土受流水所浸，塌下来堵住了水道。所以他拼命的挖呀挖呀，可越挖越吃力，越挖胸越闷。哎呀，难道整个水道都被塌方堵塞了？如果这样，我今天就得死在这里。现在自己开始大口喘气，眼前发黑，氧气不足。但于顺知道不能停下，一停下就会永远不能动了，不能停，不能闭眼睛。可是身体一点力气也没有，眼皮越来越沉，他已经无力用铲子扒土了。于顺想，完喽，今天我命休矣。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铲子倒过来，用长铲的柄向前扑一下子捅过去。随后于顺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也不知道昏死过去多长时间，最后又忽忽悠悠地缓过来了。怎么了？他感到胸中透进了一股凉气，睁眼一看，眼前微微有点亮光，身体也有劲儿了，呼吸也正常了，心跳也放缓了。哎呀，谢天谢地，怎么回事啊？原来他用最后一点力气捅开最后一段的塌土，这凉气从董父的井中透过来。于顺赶紧用铲子把塌土挖开，然后走到董父家的井里。顺踏着脚蹬子，蹭蹭蹭蹭蹭蹭，顺着井壁来到了地面。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空气，无限感慨呀。看来我又逃过最惨的一劫，活着回到地面了。他这一出来不要紧，被人看见了。董父不在家，他的80多岁老母亲在门

0: 定主意，大步往家走。离很远就听见了象和妹妹磕手叫喊，赶紧进了门一瞧，象要对自己的媳妇下手，把于叔也气坏了，大喊一声：“你给我住手！”进到屋里，先扶起妹妹，又把妻子扶起来，问象：“象子，你这是玩的哪一出？”“
1: 我。”
0: 象现在吓得脸色苍白，哆哆嗦嗦的：“
1: 哥，我过来，想拿琴呢弹。”
0: 这时，大姐二妹醒过来了，抬头一看，于顺没死。疯了似的扑到近前，牢牢地抓住他，泪流满面：“
2: 春华，你可吓死我们了，你真的还活着？”“
0: 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二妹噌就蹦起来了，用手

0: 忘了，不应接没啥，怎么见了面连个谢字也不说一句啊？这于顺让四月这么一说给说糊涂了，他看看神明和任少义两个人哈哈大笑，四月也大笑不止。神明说，我的傻哥哥耶，我两位嫂子呢？在这儿呢。大姐二妹从屋里走出来，也是面带笑容来到四月近前。四月大人一向可好，我们姐妹有礼了
1: 啊！托福托福，老臣很好，
0: 我的父母可安好？
1: 哎，都好，请放心吧，
0: 大人一路辛苦了。
1: 哎，这是老臣分内之事。
0: 俩人一问一答，谈得挺好，可苦坏了于顺了。于顺瞪着眼，张着嘴，愣呵呵看着一切。怎么你们认识啊？这句话大家更乐了，都直不起人腰来了。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神明收住笑容。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

0: 游泳好的运动员，像我们从小开始训练嘛，就是踝关节的那种柔韧度特别的软，
1: 特别软
0: 是吧？这个，脚腕就跟鞭子一样去甩动，但是，
1: 是，
0: 对，但是你要是想跑步的快，那你肯定你的脚腕应该像蹄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在我转铁人三项的时候，确实，我记得前一年吧，就是在。都是宿舍，然后训练场，然后医务室，然后就是这三个点在那循环，就是总是训完练以后就去医务室了。然后
1: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崴脚？
0: 不是崴脚，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过度训练吧。可能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教练来说。

0: 渔场的标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就好像到了奥运会那一年以后，就是2008年，
1: 嗯，
0: 这三从一大里面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然后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
1: 嗯，
0: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三从一大就没人再说。

0: 就是经常会去医务室待着。
1: 所以既然在刚接触铁人三项的前两年是频繁出入医务室的，受了非常多的伤，所以在自己从02年到17年整个铁三生涯当中，你都是特别坚定，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0: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对自己未来或者说对自己的运动生涯没有
2: 迷茫，
0: 对对对对，

0: 受伤就少一些，所以说再加上可能自己时间越久，可能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会
1: 越深。
0: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偷懒的那个机制，可能在训练中会有一些选择性，特别是老队员了嘛，可能就是成绩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在这个在训练计划里还是可以跟教练员去商量商量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去压力了，就跟小时候跟这种年轻运动员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在完成的那个计划的这种灵活性上会好一点，
1: 一点一点就从16岁的少年熬成老大哥了。
0: 嗯，对，有点这种感觉。嗯，
2: 好，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铁三故事。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咱们再接着聊聊关于伤病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伤才选择退役的，当时冬训其实都没有进行。那么这个伤病是某一次比赛突然造成的，还是说其实是多年的劳损呢？
0: 对，可能跟我觉得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其实是2005年的时候，其实那当时
1: 那很早了。
0: 对，那是足底筋膜断裂，伤完了以后我在比赛中断掉的，打了我的左脚打了4针封闭，因为也是因为那个脚后跟疼。
1: 嗯嗯，
0: 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脚后跟疼，然后当时就没有这个病，就没有这个名称，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足底筋膜这个概念。然后到了队医那儿，然后到了教练那儿，脚后跟疼，

然后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对于我的训练来说，其实足底筋膜断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刚才可能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啊，然后就说到那个退役的那个伤病，其实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可能长期的这种训练，就是足弓会越来越塌，然后他的那个侧副韧带、

四年。其实游泳我是从，应该是从13岁吧，应该就已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了。然后一直到17岁，这个阶段都是在游泳。我觉得游泳也是非常非常累的。我经常就是，可能我当时还没有学会偷懒。

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

0: 你们母子必定有他的难处。他眼前就要做大学士，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再跟头啊！这样吧，这个房子和人都算明珠借给你的，你也并没沾我什么光。日后啊，我和晋清兄结这笔账啊！但是啊，不要性急，我慢慢去机会说话。他年轻心进，正要面子的时候，比急了反而弄出大乱子来啊，也难趁你的心。子桓兄也在这儿啊，我把话说明了，你们两个都放心。
1: 明珠的这番话娓娓动听，既替李光地遮掩，又顾全了李秀芝母子，又声明自己并无他图，听得晋父心中一阵发热，点头道：
0: 想不到明相如此热肠啊。
1: 李秀芝

0: 哎呀，明相啊！
1: 父子俩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二门外传来徐前学爽朗的笑声。
0: 怎么一夜之间这府上就大变样子了？要不是门口那两只汉白鱼大狮子，晚生还疑心踏错了门槛了呢。
1: 说着，徐前学已经挑帘进来了，一边拱手作礼，一边环顾四周。

0: 学却是货真价实的一甲一名进士，敲得响的状元，学问文章那都是没得说。
1: 明珠拍了拍炕沿。

0: 史一山他们怎么样啊？李光地和老何是邻居，也该顺便去瞧瞧嘛。
1: 徐前学啪的打火，呼噜呼噜抽了几口烟，方笑道：
0: 何贵柱夫人没了，前头的丧事办得热闹，后花园里也会不成文，说了一会话就散了。这两位先生不比大佛寺的那两位，师度二人倒是挺喜欢的，还说便是取不中也不枉来京师这一遭。

0: 过是躲躲嫌疑而已呀。
1: 明珠撇嘴一笑说，
0: 哼，好嘛，当了大学士，只等着入上书房宣麻拜相了。万岁的口风怕是不再审了，不过他想杀陈醒斋倒是真的。岂知天下不如意的事多着呢，告诉你，皇上已经密地召见了陈梦雷，又问我该怎么处置。你想啊，他和近卿两个人的事死无对证，人是好乱杀的吗？陈醒斋那么好的学问

0: 徐前寻说，
1: 他们问詹梦来，你为什么要在耿逆京中叛军中做官呢？陈梦雷说，是皇上于康熙九年十月十日当面派的差事。你说再往下还怎么问呢？
0: 明珠不禁纵声大笑。
1: 于是乎就散了。
0: 徐乾学陪笑道，
1: 他们总不能把皇上提到大理寺对质吧。

0: 捐官人不知花了多少银子才走到了这一步，只求明珠见一见都不成，那我何必去做这个恶人呢？徐乾学沉吟着，将一封封帖子在手里倒换着看，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
1: 哎呀呀呀，竟有父母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的。徐乾学读书多年却没这样的见识，真乃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0: 明珠赶紧接过来看，只见这份帖子上端端正正写着徐求毛恭叩明相万安的字样，不禁也捧腹大笑，便叫老王头出去传话，
2: 叫这姓徐的进来，其余的半个月后再见。
0: 徐乾学生怕明珠再给什么难办的差事，一躬身辞了出去。
2: 片刻，一个方面阔口的官员摇着快步走来，穿着八蟒五爪袍，缀着白弦补子，水镜顶戴，在天津里打了马蹄袖，叩了头，报了职名。秉烛半仰在椅子上，强忍了笑，双手把玩着他的帖子，扯着官腔说，进来吧，你是捐的官？
3: 是。
0: 那个官员脸容答道，
3: 卑职康熙十四年捐的县城，见赐进为知府衔儿，这次进京，家父命家兄带了一方好宴敬献中堂，福望审呐。
0: 那个官员一边说，一边从怀中取出四四方方一个红绫包呈了上来。
2: 明珠接了过来，手被压得往下一沉，心知必是黄金锁住，却并不急打开来看，只漫不经心地将那个砚放在桌子上，说道，
3: 知府的出息已是很好的了，为什么还要钻刺门路呢？中堂明鉴，下官图的是能光宗耀祖，为皇上出力。
0: 明珠笑道：“
3: 你这个人呢，看起来还算伶俐。不过我看还得加上一句也得在任上好生的替百姓做点好事不缺的是吗？”等吏部司官送上票你后，自然会有消息的。
1: 谢中堂。
0: 明珠见他端杯侠茶，知道他要退下，便笑道，
3: 你不要忙，我看你像是读过点书的，为何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这怎么能锦城玉览呢？
2: 卑职排行属求子辈，因命中缺水，所以家族特为起名求人。
0: 徐求人莫名其妙地说道，
3: 不知道为何不便呈交皇上吗？
0: 明珠听了方知他原叫徐求人，但不知道是谁在求人二字上各添了一笔，变成了求毛，当下也不便说破，只是笑了笑说道，
3: 这个帖子你是交给哪个书吏呈进来的？
2: 不是书吏。
0: 徐求人赶忙躬身陪笑道，
2: 是府上一位姓高的先生，正好到书吏房借了卑职的帖子。
0: 一切都明白了，又是这个高士奇在捉弄人。送走了徐求人，明珠不由一阵阵光火，什么截骨四抓，什么高出肚上，他竟是逢人就捉弄，必定是高士奇接了徐某的银子，又恐自己心绪不好 不肯接见

0: 才弄出这个笑话来。想着，不由一阵寒森森的冷气直袭明珠的心头。明珠倒不在乎自己挨骂，叫人心寒的是，此人如此洞悉自己的脾气，玩弄自己于股掌之上。想想此时，也没什么好办法整治高士奇。明珠的眼神暗淡下来，一言不发，将帖子撂在一边，咬着牙自语道：
1: 我偏不给姓徐的不缺，哼，等着他咬你吧。高士奇却不知道他离府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在南西门花市支走徐前学和姓德是有缘故的，因为他见到方兰带着个丫头正在槐树斜街白衣观去烧香，大约家中生意好转的缘故，方兰出落得越发水灵标致了，上身穿一件盘蝴蝶结扣绣花水红小袄，外套杏黄丝棉坎肩，下头着的百褶裙子却是葱绿。高士奇眼巴巴瞧着小猪叫一悠一悠地过去，自己在后边不远不近地跟着，心里暗想：论身份当然不及陈天一那位，说到风流小巧，嘿嘿，却足强过100倍呀。呸，什么大家闺秀国色天香，哪里及得上这样的小家碧玉嘛。眼见方兰在庙前旗杆旁下了轿，一主一仆在街前水盆里洗了手，高士奇几步抢过去，不等丫头泼水，慌忙就着残水也洗了手，却好像忘了带手帕，扎撒着湿淋淋的手在发愣。
0: 方兰一转眼见是高士奇，又惊又喜，忙蹲了个万福，抿嘴笑道：哟，这不是高先生吗？您吉祥，这些日子不见，您比先前气色好多了。梅香，把我的帕子拿给高先生擦擦手。
1: 这几声莺语燕泥，娇婉春啼，再加之笑眼如玉，流面似波，几乎酥倒了高士奇。他一边打着主意，一边慢慢擦着手问道：
2: 你怎么也到了这里呀？
0: 因为读书人极少到观音庙凑香火，这句话本该是方兰问的，高士奇抢先这么一问，倒把方兰给问了个愣。眼见高士奇擦完了手，将帕儿抖了抖，然后塞进了自己的袖子里，方兰不禁腾地红了脸，心头突突乱跳，慢慢地低下了头，半晌没有言语。那梅香却嘴快，在旁代答道：
3: 啊，刘掌柜的把姑娘许了东门胡家，才过了批。

0: 团圆的。
1: 高士奇听到许了胡家，头嗡的一响，后头的话已然是一字不入，便是一桶冰雪水淋下也没有这般的冷。他打了个寒噤，半晌才回过神来，勉强笑道：那也是该当的啊，你们且去求佛，我到那边随喜，一会儿出来我还有话说。看着他们进了庙，高士奇在石阶上坐下，抱膝仰脸想了半日，仍觉得事情棘手，妙计难出。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

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个子一点的，比如说像现在的咱们国家的王新宇、嗯、
1: 王新宇、
0: 啊啊、人家1.8米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什么样的其实都可以打好网球，所以网球是一个全身发力的一个动作。

0: 最后说WTA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收获，那么跟乒乓球对比，比如说乒乓球的大满贯也好，所谓的这个年终总决赛，它可能立四个项，男单、女单、男双、女双，这四个奖金加一起22倍是网球奖金，
1: 都没这样。
0: 对，所以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收入也确实是很高，发展前景也更好，然后更国际化的一个项目，但同时也面临着家长觉得，哎呀，我前期投入是不是也比那个要贵一些？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觉得心里边有点不甘心。所以我反而会认为，其实网球目前的这个私教也好啊，班课的这个课时费用，其实我反而会觉得，哎，有的时候是不如乒乓球甚至羽毛球的。
1: 哦，
0: 对，
1: 就是大家可能误区是吧？
0: 哎，对，有一点点小误区啊，所以其实可以先去多看几家机构，然后包括有合适的教练做一些推荐，然后你们平行的去对比一下价格，然后我们再去做选择，其实是比较冷静啊，比较科学的一个选择方式。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我替西然说一句话，我觉得现在真的很难，因为咱们现在大家呢，可能被这个很多电商啊或者什么的这种低价给引导了，大家就觉得说，你这19.9块有没有9.9块的？有没有4.9块的？有没
0: 有
1: 1.9块的？有没有9.9毛的？有没有9.9分的？
0: 9.9分目前没有啊，但是9.9块的我确实有看到，哎，某点评上面，
1: 对对对，
0: 刷了一片片的。
1: 就是大家要知道，东西生产它是有价值，可能原来有中间商赚差价，但是我们在线下教学的课的这个课程，教练是有其含金量，他不能一味的低价的。这个我必须先替西然说一句话，这个是有不同水平的。
0: 对。
1: 第二点，我觉得西然他们很难做的第二点在于什么？在于您不懂。我就把话放这儿，您不懂。我为什么这么说？这个网球教练教的好与好，我说实话，您都看不出来。
0: 对。
1: 您都看不出来，您就光觉得，哎，是不是他也有证？哎呦，西然有这证，他也有。哎呦，他也有这证，他也有。或者什么，那既然不是前国家队，那怎么样？我觉得他这教的也不错呀。我跟您讲，那这个东西您要如果这么说，那您也就别看那 WTA 奖金了，那离您100%应该就没什么太大希望了。您就弄个二级，我觉得差不多了。真的，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啊，跟您说，一个运动家长看的准不准，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走多远，因为孩子的认知他很小嘛，他取决于您，您给钱，您给他铺路，那么您的认知就在这之上。我说句不好听的，咱在网球不是说一项什么高回报的事情，那您奔着1.多亿的奖金，我说句不好听，您能不能先投入6000万，您才能奔着1.6亿的奖金？那您的6000万是给到什么？我觉得很大程度是教练费。因为这个教练，如果我再西然一句啊，就是您一定要看懂每个教练教的时候，您不能说，哎，这韩教练是不是温柔好，这是走情绪，那没意义
0: 啊。但凡是专业队出来的，其实现在有点不太符合市场需求、啊。
1: 市场需求，您就记住啊，走情绪没意义，因为您孩子要什么结果？您要说孩子就想锻炼个身体，那我也不建议您找这个高水平教练1:1，您就找个那9.9块那班课，您就玩就完了。
0: 对，
1: 孩子别受伤，大臂抡一抡，我觉得也挺健康，
0: 对，
1: 挺健康啊。钱花的值不值？我觉得这个话题，西然你可以先替我们解答一下，就钱怎么判断花的值不值？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家长，刚才徐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家长您得知道您。

0: 俱乐部90%的教练是不可能带着您孩子去打比赛的。哎，其实为什么？很简单，你没付我薪水，我为什么要带着你孩子去打比赛？
1: 嗯，我觉得这个大家也要理解。这个大家也要理解，因为您带着他走了，那每个人都要生气，每个人都要有他的小时转化费。那他平常在这代班，他现在不带了，陪您孩子。
0: 对，所以说那孩子不参加比赛，你打得再好，也只是训练水平，跟你的比赛水平根本不见，不是一件事儿。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打了4年球没有打比赛的这些孩子再去参加比赛，第一他有挫败感，因为比赛有一个叫做实战性和他的比赛经验问题，还有一个叫比赛心理。这孩子一直不知道网球其实是竞技性的，那出去比赛输了他受不了。
1: 对，您老跟那儿教练一发没事啊，来二发再来一个，给你回底线啊，咱下一个底线。你说你这是比赛场谁跟你那个恨不得一个发你外脚直接就掉你反脚或者掉你那个。
0: 对，所以说不实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钱有的时候花出去了他没有好的收获，为什么？就是从一开始啊，家长没想清。还有就是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训练没有计划没有规划。再有就是比赛，就是压根没打过比赛，您说能拿什么去检验跟收获呢？啊，所以这么打了4-5年，那肯定是打了一个鸡肋网球，没什么用。
1: 那这块也想这个替广大家长问谢然一句哈，你说因为家长也很困惑，大家都烧这同样的钱，那我能不能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区分，如果我孩子不奔着或者最多奔个2级，我不想奔1级奔省或者奔健将，或者我往更大可能性发展 ATP WTA 或者什么等等世界比赛，那我能不能就找一些普通的教练，业余教练班教练，然后如果孩子想往1级健将，我就找省级教练或者找前国家队教练，有这么简单的一个分类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其实我观察了90%家长有一个特别根本的诉求，他这个诉求

0: 孩子不行换，不就完了？您找完省级教练就这么简单，其实比您班各个温水煮青蛙要更好。
1: 对，实际上你花费的时间这一个小时更高效，那边是娱乐属性更
0: 强，那有点玩。

0: 学，那么可能很早的时候就要规划让他去打一个系列的比赛，就是 UTR 的这个积分、
1: 啊、
0: 那学校的这个校队的教练啊，包括领导，他会去类似星探的这种行为去挑孩子、
1: 嗯、
0: 那么今后可能孩子不但可以出国留学，还可以拿奖学金、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您说这种高水平的，说走郑钦文那个路线，那个确实是有点远啊，
1: 那有点太远了。
0: 对对对，但是咱们也可以去向往一下，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那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啊，先生、
0: 嗯，
1: 单飞还是跟团？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讨论的有点。
0: 啊，单飞还是跟团，我认为在前期训练的时候我们是以这种私教课为主，后面呢如果大家想追求性价比，想要一个业余爱好，想要一个年龄相当的小伙伴，可以选择我们的跟团。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这是我们业余球员嘛，如果是高水平的这种职业的球员，其实也是分单飞。

0: 收听的就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徐克为您带来102.5动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啊，请到欣然跟我们继续去聊聊网球哈。网球我是不是挺上头？欣然感觉
1: 特别上头。从徐老师，我从进咱们那个北京体育广播没进门来之前，就是在说这个他的动作的问题，
0: 就是。不，也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到什么水平呢？我觉得我正手基本是比较稳定，反手呢，我一开始就喜欢单反，双反我就有点拧巴，但是现在我也领悟了一些双反的拍头加速。
1: 因为中国很多教练他不会教单反，
0: 对，我就觉得我单反吧挺稳，因为我的单反在这儿真得跟欣然交个底，就是我单反现在成什么样了哈？我为什么喜欢打单反啊？第一是单反我的角度可以比双反更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那个感觉哈？
1: 不是，
0: 就是我
1: 它护的面确实是广一些，
0: 单反的面特别广，你看我这个就。一上来就超越很多2.0、1.5的选手，就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我单反的回击面会比双反角度更大，我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横接面，这是第一。第二，在前期其实大家作为业余选手，双反合力不好的情况下，或者你找不到，你双反你要想合力好，我的理解是你必须提前跑到那个点位，非常完美。

我们都基本上停留在关节上面，比如说肘关节，网球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腕啊、就是它筋膜啊滑囊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个是最常见的。那我个人来说，我作为职业球员来说，我打了这么多年球，我觉得我们再去打球的时候不会有特别致命的，说是动作不对、发力不对，那我们就牵扯到一点叫做劳损。劳损的问题其实不但我有，其实市场上面很多青少年都会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一个

说我现在每天去练一点点啊，手腕力量和肘部的关节力量，拿个小哑铃，那么我平时积累的蓄水池可能是10升，我的训练2个小时，如果我每次训练

我们在运动治疗当中也会应用的最多的是加强力量。对于一般见到我们这样的都会说，准备活动没做开吧，第二句话就是力量不够。所以我们也就是说力量这件事情是可以给我们各关节做保护的，包括膝关节。

0: 上自重啊，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一些小力量的训练啊，包括一些静力训练是百利无一害的。
0: 那其实我跟谢然刚才聊这问题，也就给大家带出那网球有时候说看不见隐形杀手嘛，就是体能的短板和运动损伤哈。其实刚才在这个问题，那还有一点其实。

我们是后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啊，就是通过不断的啊训练的激励啊，咱们可以跟他打的时候是吧，让小朋友点分啊，打点假球吧。

0: 定要先去认可孩子今年的表现，无论说他今年赢球了还是输球了，先把优点啊去跟他说清楚，然后再说第二点，就是可能很多小孩输了以后第一反应是哭，你让他哭，你不要去制止他哭泣这件事情，你让他把情绪宣泄之后，然后再去说今天对手打得好的地方，让他自己来说。我们要认可对手的这个成就，因为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在赛场上面输不起球啊，摔拍的扔拍的这种，其实就是、
1: 情绪这么大的，
0: 对，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的泄愤也好，对于对手打球打得比自己好这件事情不甘心啊，不认可，所以我们让他主动来去说对手的一些优势和人家打得好的地方，他就很清楚，哦，人家就是做得好，人家做得好比你好一点，那可能就容易得一些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的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结合到自身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总结，然后制定我们解决方式。其实当时你就可以出一些解决方案给孩子，让孩子知道，哦，我输球没关系啊，教练也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赢球，那我下一步接着能够更好的去训练啊，这样让他觉得，哦，可以解决的事情，他就没必要哭了嘛，我们有更多。

0: 上学，如果往后毕业，其实是做一个 L 型，做了一个相当于我们从现在的地方去天安门，你绕了一个圈去，其实是浪费时间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的手腕更多的还是上下动，而不是前后动。
1: 嗯，那刚才其实你也讲到了，手腕有前后。也有上下，
0: 对，
1: 上下为了加上旋，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为了刷球，简单来讲，
0: 对。
1: 那你刚才说的网球也有前后动，是指在什么关节上？
0: 我觉得网球的前后动可以大家理解为是高压球、发球，这些就是手腕的一个拧跟点的一个感觉，它更多的是动的是手腕。
1: 嗯，正常的平击正手是很少有手腕前后动的这个。
0: 对对，是的。
1: 哦。那第二个问题啊，显然问到专业上了，发球很重要的一个是不是就是因为大家不顶肘，顶肘到底重不重要？
0: 其实
1: 顶肘就是往上打嘛，往高打是吧？
0: 对，就是因为这个顶肘这个词其实在我们这儿可能听的稍微少一点啊，但我综合徐老师的这个描述，他基本上这个顶肘可能是这个肘在我们的奖杯位置上面往斜前方45度最高点的时候去做一个扬拍头完全掉下来这个过程啊，他这个顶肘就所谓的就是说把你的小臂往通过肘关节往上去带啊，这个其实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业余球员做到奖杯式这个位置，他往前拖这颗球，就是因为没有掉肘，拍头没掉下来，所以他在这个我们的耳侧这个位置是直接平铺出来的，他没有我们篮球的一个盖帽扣篮的动作啊。你们可以去这样去想一下，可能就有这个对比，有画面了啊。篮球扣篮的时候，你如果不抬肘，你可能很难去扒到这个篮筐。
1: 嗯，
0: 那网球的发球也是一样，如果你的边甩和你的这个蓄力的动作没有掉拍头，没有这个肘往前起、往上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向上力量不够，那么你可能1米8的个儿就变成1米6的在发球了。
1: 嗯
0: 啊，而且呢，你的力其实是需要带的。我们这个边再去细讲一下，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如果长1米6多，他的发球一定是先往前带，最后我们结束动作是一个往前带的过程，因为他不带容易下网，他身高不够。但是如果比如说身高像我一样1米8多的个子，
1: 嗯，
0: 啊，那更多男球员你会发现那个球全是砸下去的，
1: 嗯，
0: 因为他靠的是边甩盖帽的一个。摁脑袋的这种感觉，钉钉子的感觉，所以它没有更多的往上带的一个过程，而是更多的往上起，然后把手腕去做一个点的动作啊，所以是有区别的。其实跟身高啊，跟你自身条件啊，发球的这个动力链的逻辑，大家不同，所以需要也不同。那总体来说，这个我们顶肘动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听了半天，我觉得发球好难啊，就是因为发球是不是跟网球任何技术的动作都没有相似点，它的一种对于腕儿的一种感觉。
0: 可以这么说，那最相似的可能是高压球，但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俩长得很像。
1: 高压球就是球很高的时候，然后啪给人那么打过去那种。
0: 啊，对对，
1: 啊，基本就是发球的半步骤了，那感觉也是。
0: 对对对。
1: 啊，所以那既然纵观你现在教学这么多，因为我们看到青少年有很多小朋友打得非常好，
0: 嗯，
1: 啊，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可能很早就进入到3.0、3.5啊，或者4.0。当然，大家评级标准不一定准啊，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评级我觉得也是
0: 有点乱象，
1: 对，有点乱。大家觉得到2.0了，其实是个1.5；大家觉得到2.5了，其实是个2.0；大家到觉得自己到3.5了，可能是个2.5。然后青少年打得这么好，很多小孩打得好，你认为大家最容易在哪个阶段停滞呢？就是很难进步，有很大的一个。
0: 嗯，我觉得现在我们说进步是一方面啊，我们先说退役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发现我们教的很多小朋友在12岁集体退役。
1: 就是6年级到初一这个，
0: 对，这是一个关口。哎，这个问题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基本上该进省队市队的，基本是在12岁之前就已经进去了。那么剩下的这些12岁以后的孩子，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我到底要不要走专业？我已经可能被淘汰下去了，被专业队。那剩下的时间也不多啊。我们上了初中以后，可能更多的是学业的压力，我还是要走正常的考大学的这个路径。那很多小朋友就不打了，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瓶颈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集体退役的一个期限，
1: 他不能走俱乐部

0: 四岁组跟十六岁组的单打的前六名或前八名啊，这个可能跟当地要求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就说这件事情，其实是一定要大家有这个机遇能打到十四岁，因为很多人他觉得哎没戏了，我们就算了吧，
1: 放弃了
0: 啊。所以说这个放弃的过早，因为你们来去想一想，我们到了十四岁或者十六岁这个阶段，就是打职业的这堆人，他是不打你这个比赛的。比如说北京市锦标赛啊，他是不打这个的，人家是打全国比赛，人家打特别好的，他不跟你打。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剩下一部分就是集体退役的这个十二岁，这个十二岁的孩子，退役了这么多，可能之前打得非常好，他可能比你打得好，但他后面没有坚持，那是不是这个单招的机会、二级证的机会就给你了？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需要大家说是坚持的一件事情。当然了，我觉得平静来说是十岁组吧。就是如果你打职业，十岁组到十二岁组这个事情是很难跨过一个坎儿，因为我们经手了很多的小朋友，八岁组、十岁组全冠军拿过，一直拿，甚至说很多的这个分站赛绝对优势就拿冠军。然后你会发现，网球一直拿冠军其实是一个特别难的点，因为每次每站的参加人是不一样的，而且签表不一样，
1: 对，
0: 你每次对的人都不一样，你还能一直拿第一，很厉害。所以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就比较尴尬，就是他可能接受不了，大家可能有些小朋友他发育的晚或者开窍的晚，他力量上来了，速度上来了，他跑不过了，他顶不住了，然后呢之前又没有失败教育啊，他就一直赢，
1: 明白，
0: 他就有点接受不了自己，哎，我好像这站十二岁组进一个前八，我觉得我自己打不下去了，他会有这种。那么十二跟十岁的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因为十二岁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打法跟路径了，你要有关键分自己的把控了，因为十岁组之前大家

0: 是正手侧身功优势，还是什么我能够赢球。但是因为现在很多市场上面教练也会出现这种，大家到了十二岁左右，大家还在练四条单线、八字路线这种特别简单的这种熟练工种，来100个来回、200个来回来去练，实际上没有把孩子个人的特殊性体现出来。这个怎么讲，就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天生就比别人手感要好，球感要好，那么到了10岁左右的时候，我可能会大量的教他切削球，大量让他练往前截击这些动作，因为这种的手感别人可能练一辈子他可能没有他的天赋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技术打法就更多的除了我们四条的单线去做练习以外，我们更多的来练变化。因为你会发现现在职业球员，我们来说谢淑薇，他就是切一板削一板，所谓的老头打法，人家打到了 WTA 非常高的排位。那我们也会有稳扎稳打的李娜、郑钦文这样的优秀球员，就是打四条单线出来的。所以其实这些就是你的风格上面的问题，我们要有更综合更融合性的打法和技术动作，才会让你在12岁能立住脚。
1: 好，那今天显然讲的也是非常好啊，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金经佛，北少林寺的主持，力逼撤了金秋会，可房栓上前报问，秉手不愿。

两个孽障，还十里谢恩，等待何时？两个和尚跪在地上，下参施礼，那是毕恭毕敬。就在九九八十一门这一三。

各位，别的事儿都是小事儿，赶紧追拿假白云瑞归手到案，咱们的目的就是拿他。这帮群侠剑客个个全都是武林高手啊，冲着这个方向撒腿如飞开追。大伙追下去了，咱们暂且先不提，这个擂台终究是没有全完事儿。房栓

万岁看着房栓包大人，这两人他非常高兴，命内司臣给俩人献了座。万岁爷，微臣不敢坐。哎，鲍爱卿，你是朕的忠臣，铁面无私，哈哈，这不是在八宝金殿之上。

你房栓就跟下去了。究竟是什么谜，我现在也不清楚。万岁爷，那个女人呢，打完了国舅，她说这个官司让我房栓打，我答应了，因为这个姑娘是侠女。她给我拿出这幅画啊，上面画的是白云瑞，其实呢，我现在告诉你，画的那个是假白云瑞。把我领到那个地方，就是抓假白云瑞归手到案。她是个异侠女。哦，栓呐，那为嘛不把她笼络在开封府？万岁爷，这个女人非常格怪。看完了，她飘身走了。而且呢，在四堂会审白五夫人之时，她指明了假白云瑞，把五夫人给带走了。看这样啊，

0: 看完了他，才会的我师父。既然那位跟我爹他磕头，他也不知道我在开封府当差，不妨呢，我去探探虚实，您看如何？如果说我去了，我探明了，我马上回来；探不明，三天我要不回来，您再另想办法。那就有劳少侠，那你多咱起身。那我现在就起身，好吧，你去吧。司马熙走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第三天，司马熙没回来，房栓可嘬牙花子了。几位，司马熙说三天必回，可现在没回来，怎么办？就得咱们去打探。可咱们去打探打探呐，这个要说打探戏，能够打探好的，谁去最合适？我房栓可不是自夸其德，那我房栓去最合适。可有样，尽管我现在能够乔装改扮王莲花妹妹给我的假面具，可是有一劫，这玩意儿挡不了我大脑的小细脖，骨瘦如柴的身体，这个还是不行。你说在东京汴梁城有几个不认识房栓的呢？那咱们几位看看谁去合适。
1: 哎，我说大脑袋，这个小花我跟你久在一块儿，我也现在开窍了，不那么胡了八度了，这个功劳你让给我，我去探探太师傅啊。我在汴梁城认识我的还不算多，因为我不出名，是不是？再让王莲花王小姐呢给我乔装改扮改扮，我扮成打把式卖艺的，到那去我混进太师府也好，我在那打听也好，是不是？我把他个来龙去脉，然后呢我偷偷蔫蔫再跑回来跟房栓大脑袋你汇报，你看啊如何？嘿嘿，傻小子啊，现在出息了，把话能够说全了，那就得麻烦王莲花妹妹。哥哥，您让我给她化妆，那是当然，给她好好化化妆，化老一些，以免有人认识她。王莲花给小花化了脸，这一化完妆啊，就连房栓认小花都费劲，所有人瞧着真是妙手乔装改扮。我拿些刀枪靶子，说刀枪剑戟这些东西我扛着，给我准备锣啊，钱婆了，全准备好了。小花扛着刀枪靶子，拿着钱婆了，转身够奔万户庄。刚来到城门外，在阳关大道之上走来一个人，头戴六楞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左鬓边英雄胆，突突烂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浑身上下穿着短打衣靠，一身戎装，底下薄底的四喜抓的虎快靴，在腰里围着一把腾蛇枪。小伙子长得面如敷粉，精神百倍，一双水灵灵的大眼，鼻直口阔。小花一看他认识，哎呀嘿，见着熟人了。哎呀，我说八辈讹诈桑弘啊，你在这个关林仲那儿你给帮了忙助力，你看没分别多少日子，在此咱们见面的，你一向可好啊？朋友，你是什么人？咱俩并不认识。你哪认识我呀？我是脱胎换骨了啊，有王莲花那个大小姐给我乔装改扮，这不粘的胡子，粘的染口胡须，就是这个事儿。我是傻小子欧阳春花啊。哎呦，小花，你一向可好？金秋会的擂台上你的事情我全看着了，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我伸手帮忙必要，我就没有出头露面。说金秋会散了，

0: 我想闯荡闯的江湖，我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城，正好相遇我要见见房栓房老爷，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要为国家出力，你看怎么样？
1: 哎呀，我说三红啊，我有公事在身啊，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我去打探，一个人啊是死的，两个人才是活的。你呢，就跟着我当打把式卖艺的同伙，尤其你这身穿的，你当前脸，我当后脸，可是我当前脸，你当后脸，咱们到那去，你看怎么样？哎呦，春花那么说，真是赶巧了。我要立了功，我好有进谏之力。咱们俩走吧。傻小子出城遇上了桑弘，这是好事儿。两人来到了万户庄，看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赶集上店的，推车担担的，雇了锅卖蒜的，卖米卖面的，没事儿蹲着墙根底下扯淡的，这些人南来北往。两人找了个空场，背靠大墙，小花把刀枪把子戳到了墙上，在地下

这叫什么？在江湖上画那个圈儿，叫圈帘子，也叫画锅、敲锣，这是招揽观众。小花把锣放下了，抱腕摒手：“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叔叔大爷，我初来贵贵宝地，当街卖艺。人穷啊，才能当街卖艺；虎饿了，才能拦路伤人。你说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到哪个地方吃饭呢？得给饭钱；住店呢，得给人家店钱。没有白吃白住的。说那样，我就不打把式卖艺了。”说各位来到这呢，看看我们小哥俩走趟拳练趟枪，您看着好，您往里头赏点，您看着不好啊，您别走，您给我们捧个人缘，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式，光练不说那是傻把式，是吧？咱们呢说练就练，给大伙开开心。我呢先给各位呢练练砸石头。说着把预备好的长条石拿过来放在地上。傻小子可是真功夫。

0: 被分为两半，傻小子把石头拿起来当当一碰，各位，我这可没有门子，这是真功夫砸山根子，这是我苦练出来的，各位有明白的，我这是硬功。四位老百姓哪看见过这样的真功夫啊？这鹅卵石那不是一般人能砸开的，看过别的打把式卖艺的砸的全都是青砖红砖，可今天这个打把式卖艺的砸的是鹅卵石，说钱往里头扔，啪啪啪啪。傻小子看了看桑弘，桑弘拿着笸了在地下捡钱，捡的差不多了，桑弘一抱拳，各位父老乡亲，来到贵宝地，大伙多多捧场，在下我要给各位练一趟腾蛇软枪，各位您瞧着，好了您赏钱，不好您分文不给，来我说练就练。在肋下一伸手，把软藤枪拿出来，螳螂一抖枪，这条枪突突乱颤，啪啪啪啪啪啪，扎了崩华寺，劈锣盖打炸，走得招招有势，步步有法，微微颤颤巍巍，寺外的老百姓呱呱呱呱鼓掌，好啊！为什么？那些打把式卖艺的都是粗拳秀腿，桑弘是成名高人的徒弟，傻小子是北少林寺了义大师的徒弟，俩人是真招实术，是真家伙真东西，他能看着不好吗？哗哗往里头扔钱，傻小子捡钱，就在这个时候，吧嗒，在傻小子面前有一锭银元宝。
1: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搭，在外头扔进一锭银元宝。傻小子一看，这是白花花的银子，还没有人能在把式场子当中能扔这么多的钱。傻小子也是一愣，抬头一看，在对面站着一个人，手刚撤回去，可能就是扔元宝的人，头戴六楞抽口硬罗帽，身穿绑身铐，牛皮大带沙腰，红色的中衣。

桑弘过来了。这位爷，您赏了一锭银元宝，请问您贵姓高明，仙乡何处？我二人这里谢谢了。哈哈哈！二位呀，咱们都是同道啊，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术的来。你二位人穷当街卖艺，虎恶拦路伤人，咱们武林人物能干什么呢？说学会了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卖不上帝王家，那有几种说法：穿杆教场子，教学生，再有呢，到哪去保家护院，到镖局子里去当镖师，第三根杆一般没有人干，这是达摩老祖啊给练武术的留的饭。二位，就凭您二位的武功，要说找个吃饭的地方不难吧，怎么还能落到打把式卖艺这个份儿上呢？嘿嘿，要说起来呀，我们俩呀也自教武功还可以，也练过

聘请二位在那当差，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我这是多说话多管事儿，二位愿意去你就随我来，不愿意去咱们分道扬镳。傻小子跟商红两个人听到这儿啊，心里喜出望外，来干什么呢？就是到太师府去探听消息，这是公事啊，求之不得呀。花方朋友，那就拜托您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愿意巴结太师爷呢？我们俩呢，愿意跟你去到太师府去当差去。跟着花方三人来到了太师府的别墅，上有一块牌子，黑地儿金字儿，上写招贤馆。二位先在门口等一会儿，我往里头报。功夫不大，花方在里头出来了。二位随我来面见太师爷，二位加小心，可千万别粗鲁啊，说话呢别把咱们江湖的语气什么什么什么都带出来，那样呢不雅。好了好了，我们住着意就是了。领着两人进府，头前有四根门柱，前面闪出三凳汉白玉台阶儿，来到院

宿，正当中放着一张大八仙桌子，寺外放了八个太师椅，在正当中坐着一个年纪在50多岁一个胖子，白净面皮，一双大眼，高鼻梁，厚嘴唇，大耳朝怀，就是有点太胖了。现在8月的天气正好是秋老虎，他敞胸露怀，大肚子在偷气儿舔舔着。要如果初一拍一下这个镖头啊，到15还得颤，不过这是个形容，像粉坨相似。坐的呢，眼睛看着这仨人进来，可在他身旁边左右站着许多武林的人物，个个全都拢住目光看进来这俩人。这当中有年长的，年轻的，有老道，有女的，不下30左右号人。可这些人都没有座。桑弘跟沙小子一看呢，当中坐着这位肯定就是太师葛仲。沙小子可是化了妆的，桑弘是生脸，那叫太师。跪倒，桑弘也跪下了。在下我姓贾，我叫贾仁，后面是我的兄弟桑弘，给太师爷您磕头了。桑弘一想，这傻小子现在学奸了，也并不傻，起这个名字也对，你不是真的，你是假人，报名就告诉你了，我是假人。太师上下看了看两位，二位英雄免礼平身，本太师不怪，谢过太师爷。俩人站起来，垂手站立。刚才呢

府，招贤纳士。这个地方啊，不养闲人，咱得看看二位的真招实术，光花方介绍这个不行。看我左右没，都是我招来的武林侠士，个个武功高强。我想约请二位到天井当院那个空场之内，二位给我练练兵刃也好，练练拳脚也好，我好按功夫封。

两个都是使庆字的啊。告诉大伙儿，我说的是韩话，使庆字的我是使刀使兵刃的，这都叫庆字。这帮人跟着太师来到天井当院的空场，有人拿来一把太师金交椅给葛仲放在这，葛仲肥胖的身躯坐在椅子里头，满肚满腮。二位，不知道哪位先下场？太师爷，我比我兄弟大，我先下场啊，我先练一套。傻小子到旁边的假山跟前儿，一哈腰伸手拿起一块鹅卵石，稳步走到当场。各位，我们俩呀各练各的功夫，说我练过呢单掌开石，这玩意儿大伙都是武林人物，我这可没有门子。说把砖拿起来，当中有缝儿。

细叫到手掌之上，骑马蹲裆式拿桩站稳了，一个吐气开声，呀啪，鹅卵石应声而半，打两半了，寺外这帮

前辈，各位哥们儿兄弟，有不到之处，望大家多加指点。我练的是北少林寺的腾蛇枪，有武林同道少林派的人物，看看我枪到没到家。如果说练的不到家，请您跟太师爷说明，不要袒护于我，我说练。

过太师爷。桑弘跟傻小子心想，皇上才能封战殿将军，你要说封近身侍卫，这个都可以当你的保镖，这都行，可封为战殿将军，证明你有谋反之心。不过得探听虚实，拿出真正的证据。哈哈哈！二位起来。管家，在旁边走过一个人，书中暗表，他就是司马子夫、司马东、司马西，他们知道那个管家铁棒子聂宝。太师爷，他俩新来乍到，给他安排下厨，到厨下吃饭。你看看安排哪合适啊？太师爷，我的贤侄司马西，这不前几天来的吗？他那屋啊，人少，就他一个，给他们仨安排一屋，你看意下如何？好好好，你随便安排啊。关于饷银，我看这样，每人一个月50两白银，你看少不少？少了咱们再多给。太师爷，这个就足以足以。好了好了，就这么地吧，大伙呢各自行动吧，我要休息片刻。太师葛仲他走了，跟司马西住一屋，正达到两人的心意，太好。到了屋内，把刀枪靶子跟床榻全整理好了，然后铁棒子聂宝领着俩人到厨下吃完了饭了，回来天气将晚。司马西认识这俩人不？他认识傻小子，他不认识桑弘。为嘛？他看傻小子说话，虽说仪容乔装改扮了，他还能看得出来。刚要说花，傻小子跟房栓在一块儿久在呀，他聪明多了。

0: 再深我没调查出来，怎么向方老爷报告啊？
1: 是啊，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一时半时的能了解清楚的，咱们探嘛就得探个明白。那咱们早点睡啊，跟铁棒子聂宝呢咱们套套近乎。
0: 刚说完话，这时候就听房前房后房左房右房上已经压了顶了，有人说话：三位，原来是开封府来的密探，你们还想活吗？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原来诸葛丞相约寡人出兵啊。好说好说，孙权传旨来呀，偏殿设宴，我要与费世忠同饮几杯，给世忠接风。费祎听到这儿，赶忙站起来施礼：“陛下，臣多谢。”哎呦，费祎心想，孙权挺客气啊，就冲今天这个早朝这么隆重的接见，就已经礼节很重了，同时还要设宴招待招待。哦，费祎心想，难怪呀，吴蜀联盟，同时我家丞相也常常提念呢。孙权呢，虽然是吴国之主，一国的君主啊，但是他是我家丞相诸葛亮的好朋友，确实真有个面子。这时偏殿已经把酒宴摆下了，在酒席宴上谈话就不像在殿上当着满朝文武那么拘礼了。孙权呢，先问了一问刘禅，然后又问问丞相身体怎么样。寒暄一阵之后，费祎心想，我得给孙权说说我们西蜀国的气势啊，说我们的气势的目的就是奠定一下孙权这出兵的决心，不然的话，我看这位皇帝那俩绿眼珠一转悠，他拿不定主意。

0: 孙权把酒杯这么一推，吩咐人换大杯来，喝高了兴了，跟费祎干了一杯。费世忠，朕久欲兴兵啊，我早就想打中原，只是未得会合孔明啊。今既然有书信到来，即日朕亲自率师出征，入居巢门，取卫新城，领陆逊、诸葛瑾屯兵江夏，取襄阳；孙韶出兵广陵，取淮阳。三处一齐进军，大兵30万，寡人是刻日兴师，我马上就行动。匪夷这么一听，离席十里呀、啊，陛下明鉴圣才，哈哈哈哈！费世忠夸奖了。啊，师中请坐。寡人问你，你家丞相兵屯岐山，如今在军前善使兵机，当先破敌者，不知用的是何人？就是谁是你们丞相的先锋官呢？匪夷这么一听，啊，回禀陛下，是魏延、魏文长。哦，孙权点点头。那么丞相身边参军议事、祭奠功劳者又是谁呢？启奏陛下，是杨仪。
1: 哦，
0: 孙权听的这会儿摇了摇头，看来这位吴主孙权呐、啊，很关心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也不枉是朋友一场。使孙权没想到的呢，就是诸葛亮身边会用了这么两个人，同时呢，把这两个人还委以重任。就是那魏延，他可以做先锋官吗？就杨仪那两下子，他就能够当参军，站在汉丞相的身边议事，不怎么样。孙权这一愣，一摇头啊。费祎这么一瞧，哟，陛下，您熟悉魏延和杨仪吗？
1: 嗯，
0: 这两个人我都没见过，不过据我所知啊，这个魏延持功自傲，这个人很骄傲，杨仪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如果丞相身边用这么两个人，酒后必为二人取败，应该提醒你家丞相不可不防。费祎很感动，启奏陛下，据臣所知啊，我家丞相识得魏延和杨仪如纸上观文，很了解这两个人，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不得不用而已。
1: 哦，
0: 孙权乐了。我相信怎么诸葛亮非常识人，只要他知道了，那我就放心了。请费世忠在建业多留几日吧。
1: 哎呀，陛下，
0: 我家丞相等我复命呢，臣向您告辞了。这顿酒宴呢，喝得很欢快，这位费祎先生没敢在建业耽搁呀，立刻连夜兼程回到了岐山的大营。诸葛亮正在等费。

拾取我的卫兵，我明白了，没上你的当，我就行了。我跟你打呀，没法打，打一回得吃一回苦头啊。这回我就跟你耗了，多着我耗的你西蜀大营中粮草接济不上，你是不战自退。到那天再说，我知道这次你诸葛亮来者不善，在成都准备了3年了，兵强马壮，粮草丰足。你这回到岐山就想和我决一死战，拉开了个决战的架势，我都懂了。可但是我就是不上你这个当，你粮草再多，你路途遥远，山道崎岖，不好运。你不像我这儿，我这是一马平川，要多少粮有多少粮，要多少兵有多少兵，随时这样，我也不跟你硬碰硬。你讨战呢，你讨你的战，我就是不理你。讨战不理怎么办呢？就骂战吧。小校报进大帐，启禀都督，西蜀军校在我营前骂战。司马懿一听啊，一旦增长，啪，他们海下胡须这么一抖，手扶桌案，一挺身，瞪眼瞅了瞅这探报，什么？西蜀军将在我营前骂阵，不错，哼哼，不要理他。这探报这泄气，哎呀，司马懿这一拒不出战呢，诸葛丞相还真有点着急了。怎么呢？诸葛亮心想，江东已经起兵了，我这会儿与司马懿讨战，他总是闭门不战，这可怎么办？就在这时啊，杨仪从大帐外进来，启禀丞相，营中粮草紧张。什么？诸葛亮这么一听，把眉头一皱，怎么，粮草又接济不上了吗？丞相，粮草是不少，不过都堆在剑阁，运不过来呀，山道崎岖狭窄，运粮十分艰难，您说这可怎么办？哎呀，诸葛丞相低头想了想，司马懿之所以拒不出战，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耗得我粮草尽绝，不战自退，他好由后掩杀。现在看来，粮草倒是有，但是往这儿运着太困难，这与我军作战也不利呀。诸葛丞相想了想，告诉杨仪，你可以告诉押粮官，陆续呀还往这儿运粮，就是过去怎么运呢还怎么运，不用着急，我自有安排。怎么粮草的事儿杨仪来回禀丞相呢？他主管呢，一切军务、军粮、军需等等的吧，都归杨仪管辖，所以出了什么事情他得来跟丞相说一声。现在一听说丞相有安排，杨仪就放心了，他出帐布置去了。诸葛亮吃完了晚饭之后，出的帐来找了几个将校，你们过来。这几个人一听，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明日咱们要早开战饭。哎呦，这几位将校这么一听，当时这精神头就来了，甭问呢，这是丞相要亲自领我们出征啊。啊，丞相，难道说咱们要与司马懿决战不成吗？不不，诸葛丞相摆了摆手，我领着你们呢，咱们出去踏踏青，好好看一看岐山的风光。哦，春游啊！这几位都差点乐了。嘿，咱们丞相满安逸呀，别看咱们与曹魏军在这儿对垒这么紧张，

0: 还全是那个两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圆木啊。木料咱是不缺呀、啊。哎，丞相，你要干什么呀？我要做点东西。你去把马岱和副将杜瑞、胡忠给我找来。遵命。杨仪没敢多问，不知道丞相要做什么，心说干嘛？丞相要盖房子，
1: 用木头。
0: 哦，也有可能啊，因为丞相下决心了，要和曹魏决战，看来呀、啊，得设一个长远之计。我们在这会儿是得造点房子。杨仪一边想着，一边出了大帐，工分不大，把这三员将都给找来了。诸葛丞相，高松、杜瑞、胡忠，我给你们两个人1000名工匠，就是木匠、铁匠、油漆匠，以木工为主啊。我给你们些木料，你们就在葫芦谷那儿，今天跟我去看了吧。这二将一听看了，哎，你们在里边搭起些房屋来，然后就在那给我做点东西。我这会儿有图样，你们按图样去做，不得为误。时间呢，半个月。这半个月可不许随便放假，也不许随便出山，多人遵了功交令方可出谷。二将领令，诸葛亮又吩咐马岱，我给你5000精兵，你给我把住上方谷的谷口，任何人不许出入。如果要是放进一个人去被我查知，我是按军法从事。遵令。马岱、杜瑞、胡忠他们都走了，诸葛丞相这才安排杨仪

这么一看呢，跟活的牛马一样啊，真有意思。你说西蜀三军谁不高兴？这回就不怕你山道崎岖了，你是拐弯抹角上山下岭，嘿，轻便极了。这下可把杨仪给乐坏了，从此我西蜀军中粮草不愁矣，不用再为这粮草接济不上发愁了，咱就拿这木牛流马运吧。

那个木轮车猛地一掀，把奴家与范仲的尸身掀倒在地上，也不知被哪个人用树枝乱叶把我们覆盖了。然后这个人就悄悄地离去。我想这个人肯定就是杀害范仲和我的那个凶手。等那个凶手走了之后，我挣扎地爬起来，

别冤枉了好人呐。狄仁杰听完曹英这一番的叙述，果然句句中的，条条落实，一听这就是实话，不像是胡编乱造的虚构。狄仁杰马上吩咐把刚走的顾梦萍再给找来，然后当场判定，判曹英放归夫家，着顾梦萍当场领走。曹英又再三的磕头谢恩，顾梦萍呢对曹英遭此横祸非常的气愤。气愤什么呢？气愤曹英失了节了，心里别扭，但是嘴上不能说啊，不敢服你狄仁杰的懿旨，只得自认晦气吧，上堂谢恩，把曹英领回家了，这咱就不提了。然后狄仁杰又退堂了，退堂之后独自一人坐在内衙书宅中喝茶，脑海之中不断地思索着这宗黄金走私的案子。看来啊，这蓬莱县内确实隐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那位卜凯很可能就是首魁。这个卜凯是位理财的能手，专门会干这肮脏的营生，他不是首魁也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来，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府道去散售，谋获巨利。那这黄金怎么走进来的呢？也许他们正是把黄金铸成细条，然后嵌入禅杖的长柄之中，那不是竹子的吗？把这金条塞进去，拧上这个禅杖头，也就是铲头，偷偷的带上岸。边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这样一来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黄金走进了海关之中。想到此处，狄仁杰传令乔太马入

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梦平是一个可疑之人，金昌是这走私黄金的重犯，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这顾梦平难道是真的一点不知情呢？狄仁杰突然间又想到叶守本对自己禀告过，说海上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狄仁杰想到这里，心中似乎又明亮了不少。倘若这个顾梦平果然参与了犯罪，那么那个曹鹤仙也必然迁入。这个曹鹤仙可是一个素学老儒，一向从孔孟排佛老，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年过半百而且虔诚礼佛的残腿老人，岂不咄咄怪哉，让人生疑吗？这些条条的脉络在狄仁杰脑海中这么一交织，让狄仁杰想得脑仁疼。想着想着，狄仁杰困倦了，趴在书桌上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恍恍惚惚醒来，睁开眼一看，洪亮、乔太、马荣已经在旁边坐好了，等了半天了。马荣、乔太一看狄仁杰醒来了，赶紧的过来禀报。禀报什么呢？两个人把两处的旧禅杖全都给拿回来了。经检查，所有的禅杖的长柄中都是中空的，但是并没发现里面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板娘还有五个船工都已经被押入了大牢收据，卜凯到现在还是没见人影。把这些事情给狄仁杰禀告了一遍，狄仁杰沉吟良久，卜凯这个人倒是很有意思。他自己自言自语。这个时候洪亮说了：相公，刚才巡官来报，吴山已经在南码头马市被我们捉住了，我已命南门手足迅速把他借到县衙来。哦，狄仁杰一听，对，洪亮，你现在马上去放了陪酒妇女，把叶守本先生也给放了，并且呀，替我向他们致歉，告诉叶先生，等到案子结束之后，我将亲自去他府上拜访。是。洪亮答应了一声，转身刚要走，突然又转回身来了。相公啊，您别忘了，今天半夜子时，您还得去白云寺参加同佛起行庆典的，如果没什么事儿，您呐早早的休息一下。哦，狄仁杰一听洪亮说晚上还要去白云寺参加同佛起行庆典，突然间狄仁杰眼睛唰的一亮。同佛白云寺，狄仁杰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莫非机关正在这里？好，破案就在今夜。狄仁杰说完这句话，洪亮、乔太、马荣三个人都没听懂，赶紧的围上来问狄仁杰怎么回事。狄仁杰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们赶快去准备。是。就这样，大家分头准备去了。狄仁杰呢，也抽空休息了一下。等到日落的时分，这个时候狄仁杰的官轿已经准备好了，仪仗队也已经准备好了，乔太、马荣、洪亮都过来了。狄仁杰吩咐起轿，坐着大轿，带着随从，然后簇拥着浩浩荡荡就来到白云寺的山门之前。这个时候一看白云寺啊，哎呦，山门前这百姓把这个白云寺已经围了个水泄不通了，都知道白云寺今天晚上要举行同佛起行庆典，一时之间蓬莱县城万人空巷，
这百姓如同潮水一般涌出东门，都来白云寺观看盛典，所以把这白云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狄仁杰官轿走到这里，

让，大人驾到了啊，让。百姓纷纷这才让出一条道路。狄仁杰的官轿这才来到了白云寺的山门之前。绘本早就闻报了，带着白云寺的大和尚小和尚早在山门口恭候多时了。一看狄仁杰的官轿来了，赶紧的率众前来迎接。狄仁杰官轿落下，掀轿帘，狄仁杰从官轿里走出来，慧本赶紧过来，阿弥陀佛，狄大人，我早迎您多时了。好好好，一切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呢。就这样，慧本在前引路，带着狄仁杰就走进山门。狄仁杰一看呢，好家伙，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缭绕，撞翻宝盖层叠，钟磬佛号连绵，有几十名身穿猩红袈裟的老僧人八字排开列在大雄宝殿之下，各持法器引吭唱吹，唱的什么谁也听不懂。就唱这玩意儿，唱啥谁也听不懂。大殿底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照如白昼一般。正中央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这坐佛身高过丈，你不敢坐着，就那么个黄绫遮盖了。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36名年高台两边，往高端正坐是大施主顾梦平，旁东的还坐着几排施主。狄仁杰对他们并不感兴趣，也不用看他，就由慧本引导着来到大雄殿前的高台之下。顾梦平一看狄仁杰来了，乖，站县令到了，也都一起以拜，拥护着狄仁杰，孟平右手坐下了。两边恭敬，敲起木鱼，高诵佛经。慧本一看大家都到了，然后再看慧本，一手拿起了拂尘，一只手拿过了一尊大箍。什么是大箍啊？大箍就是古代的一种酒器，青铜制造的，和西周初期喇叭形口，腰细，高圈足，这么一个法器吧。这是大箍。慧本和尚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绕嘴里说的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一边嘟囔，一边将大箍内的法水泼洒在这坐佛的一周。洒完了这法水下来高台，又把这大箍传给了狄仁杰。这个时候有小和尚上来，往这大箍里边又注满了法水。狄仁杰呢，恭恭敬敬的接过大箍，向坐佛行礼，然后又将箍内的法水洒在莲花座下，然后一伸手就把这大箍又还给了慧本。慧本和尚接过大箍抵给了旁边的僧人，然后喊了一声，礼仪已毕，大佛启动。他这声音刚一落，旁边的36名扛着坐佛的人一声答应，过来就要抬起铜佛。但这个时候狄仁杰噔噔噔已经步上高台。慢着啊！慧本和尚一看狄仁杰这样，很不解呀，看着狄仁杰，老百姓在周围也都看着，也不知道狄仁杰想干什么。哎，狄大人想干什么呀？不知道啊。这大佛

0: 都启动了，为什么又不让起了？谁知道啊？大家议论纷纷。狄仁杰登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我有话说。哦，惠本一看，可能啊，县令还想讲演几句。大家肃静肃静，听县令大人给大家致辞，可能还要致辞呢。就见狄仁杰站在高台之上，冲着老百姓说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晚上无量寿佛起行，要移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致贺，这也是我蓬莱县一件大喜之事啊。说着这话，狄仁杰看了看绘本，绘本和尚赶紧的笑着点头，是啊是啊，善哉善哉。狄仁杰突然间把脸一沉，但是，这个但是一出来，绘本和尚吓得一哆嗦，心说怎么又出来一个但是啊？就见狄仁杰说了：但是，本县闻报，说这铜佛著作之时，选料不精，火候有限，故而铸好铜佛多有瑕疵，杂薄无光。绘本可有此事？
1: 啊，绘本和尚一听，这哪来的事啊？大人，您听谁说的？
0: 这尊铜佛选的是上好的铜料，选的都是咱们蓬莱县周围最好的能工巧匠铸。

0: A 先，既然接到这个文报，必然要查上一查，以免白云寺还有蓬莱县我们的声誉受损。所以本县今天带来了一些工匠，让这些工匠复查此佛，以免佛面有占，贻笑天下呀。慧明一听，大人，这可万万使不得呀。这铜佛已然用黄绫布蒙上，不到白马寺不可打开。如果打开的话，不吉祥啊！狄仁杰说：“如果是这个佛像做工有问题，到了白马寺，那就会更不吉祥。”不用多讲了，来啊，给我打开黄绫布，验看铜佛。
1: 如果您

0: 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权贵便是靠山呢、啊、不借此施展手段呢？想着便凑上前去摸出五两银子递给丫头，笑着说我是出来给名相选花的，恰好遇上了你们。哎，名相啊，你懂行，去替我买两盆文竹好吗？
1: 方兰笑道，两盆文竹有五钱银子就足够使了，其实也不用买，明儿叫家人给您送去也罢。
0: 哦，呵呵，高士奇说，哎呦，可怜劲儿哦，这个丫头生得瘦弱呀。啊，去吧去吧，剩下的钱都赏你啊，细细而挑，要上好的。
1: 方兰许了个病女婿，也是满心不如意，见高士奇这样，心里早明白七分，眼见梅香欢天喜地的去了，低头摆弄着衣带，小声问道，先生，您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0: 只这一点空，不能绕弯子说话了。高士奇左右瞧瞧，无人注意，开门见山就说，事重喜，酒忧愁，像你这样的资质，闭着眼睛往火坑里跳，我实在是替你难过呀。
1: 方兰眼圈一红，捏斜着一眼高士奇，叹息道，那有什么法呢，个人的命罢了。
0: 高士奇默谋了一会儿，温和地说，哎，事在人为嘛。方兰，你若有别的意中人，我高士奇可以为你设法，若没有，可就如你自己说的，这都是命，我呢也就没话可说了。
1: 方兰羞得脸红到了耳根上，小脚不停地呲着结石，蚊子一般的嘤嘤似的说了一句，
2: 这叫人怎么说呢？
0: 哦，这是有的了。高士奇大为兴奋，眼光豁的一跳，问道，是谁呀？
1: 方兰狡黠的闪了一下眼，正色说道，
2: 先头绳匠胡同方家表哥，我们自幼一起种花。
0: 高士奇乍听之下犹如五雷轰顶，浑身的血都在倒涌，却听方兰接着又说，
2: 本来爹妈都是愿意的，不想五年前花窑塌了，把他砸在里头死了。
0: 高士奇如蒙大赦般舒了一口气，暗自笑骂，这个逆子竟如此捉弄人，口里却问，再没别的了？
1: 方兰没有答话，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0: 你这样对我们男子就有点不公平了。高士奇笑着说，幸亏我没有说出口，若是我钱没到你家，岂不吃个大大的没趣儿啊。
1: 方兰抬起头来，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盯着高士奇说道，
2: 那怎么会呢，像您这样的贵人那只会可怜我们，哪里呢，我们花匠小户人家俗气得很，只会种树插花接枝儿。
1: 说着方兰又低下了头，
0: 有这几句话便足够了。高士奇迅速解下腰间的汉玉佩，双手

0: 名为利，休苦劳神。此夕中居，时中火，梦中神。瞒报文章，开口谁亲？且滔滔乐趣天真，不如归去，哎，做个闲人。杯张琴，一壶酒，一夕云。
1: 高士奇一脚踏进门，也不看众人，团团一一道：“
0: 满带了啊，有罪，有罪。”
1: 明珠因见康熙，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高士奇，深恐这狂生失礼，连累了自己，忙令人道：“
2: 哎，给高先生端一杯酸梅汤，把醒酒师也拿来，泡茶。”
1: 一杯冰水酸梅汤灌了下去，高士奇清醒了过来。因见奎旭也在这里，便说：“
0: 哎，你的窗客呢？你父亲尚且每日读书做文章，你怎么不言声，一去就是几天呢？”
1: 奎旭赶忙躬身道：“
3: 大哥邀我到南海子练习骑射，我是他选的侍卫，不好违了王命，功课倒没耽误。这几日背着几张孟子，明儿再请教先生。”
1: 幸得忙替哥哥掩饰道：“
4: 朱注四书大全哥哥也能背了，先生别错怪了。”
1: 明珠因见高士奇不理会众人，忙笑着道：“
2: 功课的事有日子慢慢说啊，我来介绍这几位朋友啊，这位姓龙，这位李先生，这位姓穆，这位姓武，这位嘛。”
1: 说到索图，高士奇打了一个顿：“
0: 索中堂。”
1: 高士奇忽然身上一颤，他倒不是怕索图，是此时方才留心，这位官价十足的一品当朝，竟做了姓龙的下手。高士奇

0: 席给明珠窗客家的批语，康熙不禁莞尔。李光地道学先生，朱子门生，气得涨红了脸，矜持地放了柱，一轻身问道：
1: 敢问朱子何以如狗屁？晚生倒是闻所未闻。
0: 高士奇冷笑道：
1: 马肝有毒，不知马肝味为不知味也。朱子误人，不闻狗屁，味为不知臭也。这有何疑惑之处呢？朱熹身为儒宗，当南宋亡国之时，无疑善言救弱，无疑善政欲强，是为大节不春。暗逼娼女，污人清白，虚成伪病欺主，这就叫小节猥琐。我辈读书人，应崇孔孟，采圣道萃学，师之当世，利国济民，何必绕道学他的伪诈欺服呢？
0: 康熙听着不禁皱了皱眉，他觉得高士奇的话有些偏激，但攻讦朱熹的事又名在于史，却也无可驳解。康熙正沉吟着，李光地冷笑着揶揄道：
1: 哼，高先生论学直宗孔孟，佩服，可谓金匮万千表。孔子曰，孟子曰。
0: 高士奇知道是考核自己，机警地接过话笑道：
1: 先生是出对子难我了。好说，华言百念作，帝者师，王者师。
0: 索额图想了想，做学问自己可不是对手，因接着说道：
1: 高先生才思真敏捷呀，前日在一处听人家说了几个谜语儿，

0: 撞上了高士奇，住了自己。想了半晌，李光地迟迟疑疑地说道：“
1: 似乎是庄子。”
0: 高士奇却笑着摇头。李光地被高士奇挤兑得没有办法了，便想挽回，因说道：“

0: 通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1: 嗯，
2: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1: 、
2: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
1: 呀，还真是
2: 这些，是吧？
1: 我跟钊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2: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1: 对，都没听过那
2: 对，
1: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2: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1: 非常豪横。
2: 是
1: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2: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1: 对对对，
2: 拉达呀，
1: 拉达，我就想说拉达是吧，
2: 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没听说过啊，
1: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2: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车参加比赛，
2: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立体了。
1: 没错，

0: 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没觉得多快，
1: 对对，真的真的，
0: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

炼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钢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的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金章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1: 驾驶员
0: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

0: 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

0: 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十四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
0: 对，
1: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0: 对
1: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

0: 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

0: 对，
1: 就是说，
0: 对，
1: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0: 嗯，
1: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0: 嗯
1: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
0: 嗯、
1: 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0: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1: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0: 嗯，
1: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0: 不停
1: 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0: 换人不换车，
1: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
0: 嗯、
1: 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
0: 嗯、
1: 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0: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变速箱技术，
0: 嗯，
1: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0: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
0: 嗯、
1: 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0: 对对对逐渐接受了、
1: 啊、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0: 啊、
1: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0: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
1: 哎、
0: 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1: 对，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

0: 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1: 是
0: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对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合
0: 动力。
1: 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1: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

0: 邻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
1: 嗯，
0: 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
1: 啊，
0: 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是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哦，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
1: 对吧，
0: 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
0: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
1: 嗯，
0: 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哎，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那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
0: 嗯，
1: 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1: 很多人说叫电门，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输出，
1: 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1: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一万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嗯。

0: 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哎，质量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嗯，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啊。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哎，电池怕过热。
1: 确实，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很难克服的一个，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们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金钊，金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山东也
1: 山东也
0: 有，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
0: 嗯，
1: 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因为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
1: 嗯，
0: 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是你很难突破，就是里边的错的那个题，
1: 嗯，
0: 你也未必能挑出来，
1: 嗯，
0: 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

0: 我这说的就是说，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啊，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哎。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天地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

0: 您说我体验个 iPhone，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啊、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啊、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
0: 哦。
1: 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哦、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的、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到最后，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啊，
0: 对
1: 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

0: 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车，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一下。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哦、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
1: 哦。
0: 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
0: 不需要舒适。
1: 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1: 是是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是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金美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天。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

0: 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1: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1: 苦吗？
2: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

0: 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0: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

0: 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0: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

0: 然后他才能去获得，
1: 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基建，然后基建呢就分三种建，然后

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

0: 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

0: 其实是在那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她来说呢，她对理科，她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

0: 健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肌腱后背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肌腱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肌腱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肌腱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肌腱，然后才能感受肌腱，才能全民化的肌腱。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肌腱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地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肌腱。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嗯，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 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嗯，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嗯，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
0: 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 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嗯，
1: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嗯，
0: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嗯，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

0: 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

0: 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0: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1: 嗯，
0: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

0: 心。
1: 嗯，
0: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3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你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第三呢，击剑可以伸展，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它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它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着怎样的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

0: 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张毅赵杰领衔中国 U17 男篮世界杯12人名单，吴燕妮13秒12头名晋级到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栏的决赛。中超联赛第16轮今天打响，今晚的7:35，青岛海牛在主场将会迎战云南玉坤，而明晚的8点，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等。

0: 继蓝联也官方宣布了中国 U17 男篮参加 U17 世界杯的12人大名单，名单内由张毅、赵杰来领衔，外加吕飞燕和赵博鑫等主力阵容。这次的主教练是王建军。 U17 中国男篮保留了 U16 亚洲杯亚军的核心阵容的班底，在此前14人集训名单当中淘汰了杨子墨和岳博然两位球员，最终确定了12人的出战名单。目前张毅、赵杰是球队的核心，这是一位2米03的前锋，能持球组织和兼具外线投射的能力。此外，吕飞燕和赵博鑫呢也是后场和内线的主力球员，吕飞燕擅长突破和外线三分，赵博鑫呢身材是非常出众的，内线护框和篮板的能力也很突出。我们这次呢是在 B 组，同组的其他的三支球队是喀麦隆、加拿大和立陶宛队。我们将会在6月27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5点半首战喀麦隆队，28号晚上的11点对阵加拿大，30号的晚上8点对阵立陶宛队。来关注其他的篮球消息，今天 WNBA 常规赛，李月如所在的达拉斯飞翼队客场对阵卫冕冠军拉斯维加斯王牌队，飞翼队持续被压制，逐渐呢被拉开了20加的落后的差距，最终是84-99不敌王牌队，结束了自己的两连胜。李月如在这场比赛当中替补出场了7分18秒，4中2，贡献了5分、1篮板和1个助攻，在最后阶段呢还不错，一度有50秒当中连得5分的表现。另外一位中国球员韩旭效力的纽约自由人队客场对阵的是已经11连败的西雅图风暴队，最终自由人是88-99，也是爆冷啊，输给了风暴队。这场比赛韩旭替补登场14分19秒，7中4，贡献了8分2篮板、1个抢断和1个盖帽，很遗憾哈，没有能够上双。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多伦多节奏队125-97大胜了洛杉矶火花队，节奏队的得分后卫玛丽娜马布雷打了32分钟，28投17中，3分球18中9，罚球12中，是他砍下了53分6篮板和2个助攻的数据，这样马布雷的得分也是追平了 WNBA 历史单场得分的最高纪录。此前坎贝奇和阿贾威尔逊都有过单场砍下53分的表现，他还投中了9记3分球，追平了 WNBA 历史单场三分球的命中数的记录。他在6天前对阵太阳队的比赛当中也是投进了9记3分，一周当中2次追平了三分球的历史记录。那说到女篮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自己的篮球联赛。昨天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WCBA 联赛也是发布了26-27赛季的赛历，新赛季计划在今年的11月14号开赛，也是分成常规赛和季后赛两个阶段。其中常规赛阶段呢，一共有32轮比赛，11月14号开始，打到明年的2月23号。季后赛呢，应该是在明年的3月4号打响，最晚呢是在4月9号，明年的4月9号结束。此外 ，WCBA 联赛呢，还将在明年的2月27号到28号来举行全明星周末的活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常规赛还是要分成 AB 两个组别， A 组是上赛季前12名的队伍，其余的球队分在 B 组。25-26赛季刚刚结束的这个联赛呢，山西女篮是18胜4负的成绩斩获了常规赛的第一名。来关注田径方面，今天全国田径冠军赛在日照开始，在上午时段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比赛中，吴艳妮在逆风每秒 1.2 米的情况下跑出了13秒12的成绩，预赛头名，跑入到了决赛。全运会的冠军刘景阳排在第三，亚运冠军林雨薇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将会在明天晚上的7:50来进行。作为亚运会之前最重要的一站国内的赛事，今年的全国冠军赛是国内选手力争达标亚运会、争夺亚运参赛名额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所以赛事吸引了众多国内的顶尖选手参加。那么在女子100米栏的赛场当中，您听到了刘景阳啊、吴艳妮这些名将的名字，此外呢还有跨项参赛的400米栏的名将莫加迭。目前女子100米栏的世界纪录是由尼日利亚的选手阿姆桑在2022年创造的，成绩是12秒12，亚洲纪录呢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西西金娜在1995年创造的，成绩是12秒44。我们中国的全国纪录是张瑜在1993年全运会上创造的， 成绩是12秒64。来关注足球方面，今天中国足协官方宣布，2028年的 U20 女足亚洲杯落户在浙江嘉兴，赛事计划在2028年的3月1号到18号举办。再次提醒大家，中超联赛第16轮今晚就要打响了。今天呢，只有一场比赛，晚上的7点35分，青岛海牛将会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很多比赛呢将会在明天进行。明天6月17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钟，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武汉三镇。那在刚刚结束的赛前发布会上，哈，我们也看到了主教练蒙哥马利和队员茹子楠出席了发布会。蒙哥马利说，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大部分的队伍呢都有一小段的休息时间，给了我们去回顾上半赛季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很多积极的地方。对于整个团队来讲呢，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样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在中超的休赛期间，我们打了一场足协杯的比赛，也以此为联赛做了一个很好的热身。我们可能是第一次有这么完整的阵容在替补席上，无论是杨立瑜、恩科洛洛、何雨鹏，包括吴少聪、韩佳琪，都在不断地恢复自己最好的状态。这个阶段也给了我们很多老队员的调整的时间。希望明天的主场会座无虚席，希望球迷们能够来支持。我们有很多地方呢要去提升，但是大部分时间呢还是掌握了比赛。当然，上半程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有一些因素呢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希望在下半程啊，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做好我们可控的事情。队员茹子楠也表示说，现在球队当中受伤的球员呢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这个星期有6天的准备时间，所以准备得非常不错。我们希望全力以赴，尽力地去赢下明天的这一场比赛。他还表示说，很开心在北京国安第一场就可以踢首发，代表球队拿到冠军，后面很不幸运地受伤了。那在受伤的2个月当中呢，球队一直帮助我。我在香港的时候呢，也和球队一直保持着联系，回来之后呢，大家也都很支持我，现在我恢复得很好。目前球队的伤病情况也得到了缓解，队伍中呢有很强的球员，希望下半赛季呢要比上半赛季有所进步。那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哈，明天晚上8点钟的这一场主场的比赛，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武汉三镇。早些时候，我们的嘉宾王小瑞也对这场比赛进行了前瞻，来回顾一下。
1: 北京国安队将在

为在武汉三镇队的身上呢吃过很多亏，无论是在工体的主场还是在武汉体育中心的客场，都曾经呢被武汉三镇队所击败，所以呢国安队在心理上来讲，其实还是对于这支球队呢有一点忌惮。更何况武汉三镇队现在所聘请的新教练啊苏亚雷斯，这是国安队的旧人啊，对于国安队的很多球员也是非常了解。而且武汉三镇队呢在夏季转会窗开启之后呢，也是引进了很多有实力的强援，特别是在6月25号的下午啊，武汉三镇俱乐部是官宣了李阳和刘彬彬啊两位国脚的加盟。但是这两位球员呢，其实年岁已高，但是呢，对武汉三镇队所提供的支持。

特别是球队的这个中后场啊，因为一些伤员的回归，包括近期期的调整，其实还有待重新磨合。但是在前场呢，我们也惊喜地发现，在上半赛季饱受伤病影响的林良铭，可以说是状态不错。其实林良铭呢，在赛季初啊，包括在整个冬训期间，都是国安队表现最好的前场球员。只不过因为在超级杯之前，他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后期的这种状态也好，训练也好呢，也是打打停停。林良铭的状态复苏呢，也给国安队带来一个很好的信号。

决赛，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讲呢，这样的一个主场比赛呢，还是要发挥出自身的这种优势。总体来讲，国安队还是在整体实力上优于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呢，如果能够在防守端限制住武汉三镇的这几名外援，我个人认为国安队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占据上风。我也比较看好国安队能够在下半赛季，他的整体发挥，特别是进入比赛状态的这个速度上。应该会比上半赛季更好一些，也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更快的去展现出国安队自身的风格。

尼斯队锁定小组头名。开场三分钟，突尼斯球员斯西里送出了乌龙大梨。第七分钟，布罗比接范戴克的传球破门，扩大了优势。下半场，马斯图里头球为突尼斯队扳回一城。第62分钟，范赫克头球打进了国家队的首粒进球。荷兰队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摩洛哥队。日本队1-1战平了瑞典，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进入淘汰赛。

是那21岁275天的埃姆雷·贝勒兹奥卢和哥斯达黎加的小组赛当中进球，当时呢21岁嘛。现在的21岁120天的屈莱尔比他还年轻，所以他就成为了土耳其历史当中最年轻的在世界杯上进球的球员。这个进球也是屈莱尔在国家队的第7个进球。土耳其此前2次参加世界杯呢。

瓜多尔就更加兴奋了。比赛6月26号啊，有时差的缘故，明天6月26号他们要放假。在比赛当中呢，科特迪瓦是2-0战胜了库拉索，这样科特迪瓦也是连续参加比赛嘛，他们是06、10、14三届世界杯都全部止步在小组赛，但是呢这次哈已经创造了一个历史，他们队史首次进入了淘汰赛。那么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D 组、E 组、F 组第三轮结束，目前有19支球队出现了，他们是墨西哥、南非、瑞士、加拿大、波黑、巴西、摩洛哥、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荷兰、日本、瑞典、阿根廷、法国、挪威、哥伦比亚。其中7支球队呢是小组头名，分别是墨西哥、瑞士、巴西、美国、德国、荷兰、阿根廷。有8支球队已经出局了，捷克、卡塔尔、海地、土耳其、库拉索、突尼斯、约旦和巴拿马。打到这个比赛日，16分之1决赛已经确定了4组对决，分别是南非将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迎战加拿大，

前两场小组赛之后，法国和挪威同积六分，提前锁定了淘汰赛的席位。本场比赛只为了争夺小组头名，法国队打平就能锁定小组第一，而挪威必须取胜才能实现反超。本场比赛的焦点肯定是哈兰德和姆巴佩的对决，两个人。

0: 这个比赛日他们的观赛的感受，以及来预测一下明天哈、啊、您说到的这个新绝代双骄的对决等等这些话题，也欢迎您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呢一起来互动啊，一起来交流。当然我看到很多抖音平台上的朋友们也在说哈、啊、关注阿根廷的关注 C 罗的朋友都还在，是的，这些热点哈、啊、都仍然在持续当中。啊，刚才也有这位新来的朋友哈、啊、说日本的场上攻击覆盖度感觉已经是世界级的了，说如果要是瑞典那两个高个子中锋再属于他们的话，那球队的实力和战力立马就又升了一个台阶儿哈。所以说呀，是不是这个日本队的话题一会儿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说一说哈。好，咱们稍稍的休息一小会儿，回来就进行燃动美加墨这个环节。
1: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

0: 这个比赛日他们的观感。来，请进二位。王毅和小魏，你们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小魏先说了啊。王毅，
2: 魏老师好，小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白天呢，我遇到王毅的时候，感觉到他的脸色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哈，估计是熬了这么多天的夜之后，已经写在脸上了。小魏，你还好吗？
1: 我也不太行。
0: 也浮现了。
2: 我见着魏老师了，我们俩精神状况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是吧？
1: 对，因为我俩那个在电视台做节目也是在一起，在电台连线也是在一起的。除了这两件事之外呢？看球虽然不在一起，但肯定看的都是一场球。
0: 没错啊，心情也我估计也是大差不差的。我们办公室门口啊，有一张那个另外一位主持人雪姨买的杂志里送的一张这个阵型图哈，每一个场次有填空，今天几比几，明天几比几，填着填着呢，就发现这个赛程越来越短了，好像感觉已经过去三分之二，因为那个字大小不一样哈，到后面那个淘汰赛就越来越紧了，那个格就感觉到，哎，这世界杯确实是已经来到了真正世界杯的节奏，尤其是到了今天哈，我们亚洲的球队目前看好像除了日本之外，其他的球队都渐渐的掉队了，不知道你们俩的感觉怎么样哈？
1: 嗯，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呢，能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和欧美的那些更强的对手去较量的亚洲球队，在目前的情况下啊，就是日本、韩国当然现在也是命悬一线，然后澳大利亚，那其他的球队呢，其实在总体的这个球队质量上，在球员个体的能力上，其实肯定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距，这个应该符合我们赛前对亚洲球队的一些预期。只是接下来呢，就是像进入淘汰赛以后，日本队是不是如他们自己期待的那样，能够在本届世界杯走很远？这可能是一个不仅亚洲，可能是全世界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
0: 他们一直都说自己要夺得最终的冠军的啊，一直都这么说，连这足球小将也是这么话的，是吧？王毅，
2: 这是日本足球它整体的一个长远规划和愿望，是吧？但是能看到他们也在向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不仅仅是男足，女足也是一样，而且女足他们曾经登上过世界之巅，这也是证明了他们这条发展的路径大方向是对的。而且从男足的角度来讲，就像刚才小丽你所提到的，从本届世界杯当中所有亚洲球队的表现来看，日本队是所有亚洲联球队里面唯一一个可以

小学，然后又去参加市青赛、市少赛，总之吧，反正不同的阶段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终于，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巴西队的面前，虽然不是像漫画中画的那样决赛当中，还是在世界杯遇到了巴西队哈，再次遇到了巴西队。嗯，接下来这两。

啊，就可以和阿尔及利亚携手出线。身后呢，积两分和一分的球队，包括现在排在第三积零分的塞内加尔，完全都有机会。你说福德角如果打平拿到三分，他最后的一场比赛呢是面对沙特阿拉伯，他如果打平拿到三分的话，他净胜分净胜球是零，他也可以压过韩国。如果说福德角赢，或者说沙特赢，这两支球队只要谁取胜，谁都可以超过三分。所以韩国这个命运真的是不在自己的手中。比利时积两分也是一样，打平就可以超过韩国。

0: 他们留在赛区所有的费用都是国际足联出，所以他们在这段时间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倒是不用担心自己使用基地的这个资金问题，只不过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对于他们心理上的煎熬吧。
1: 你的意思是只要确定已经无缘了，嘎噔儿这钱就停了是吧？
0: 确定无缘之后的第二天，国际足联将不再为参赛队的50人提供相关费用，就是你要再继续住，你就得自己花钱了。
1: 那好现实啊！
0: 对对。
1: 嗯，小魏呢？小魏替他们算了账没有？因为除了你们俩这样专业人士之外，我看好多网友也在拿着小本本在算哈。嗯，
2: 对，就是韩国也有算分的这一天是吧？那个对，他们我觉得现在心情会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他们最后一场输给南非的比赛的表现呢，在韩国国内的舆论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很多的韩国前国脚，韩国足球业界的这个很有威望的人都对国家队的表现提出了巨大的谴责和质疑。那么他们现在是生活在舆论漩涡当中，而且还要在这种漩涡当中继续煎熬三天，来等待所有的小组比赛结束，来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继续参加世界杯的命运。

赛，他们输给南非的比赛是发生了，说什么也不会有这种尴尬的。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坐在回首尔的飞机上了，对吧？他们就已经被淘汰了，因为没有小组第三会有参赛参加淘汰赛的机会。但是现在这个新的赛制造成了这种尴尬，他们自己的错误和48队的新赛制造成了现在这种尴尬。而且这种尴尬还会滋生出一些什么呢？你比如说今天巴拉圭跟澳大利亚打出的那个0-0，我看了那个比赛，我不认为双方有什么默契球的问题，我认为双方是真刀真枪在拼，谁都想获胜。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呢，它没法量化，就是反正最后是踢成了0-0。于是呢，这个舆论不光是咱们的舆论，韩国的舆论，其实国际舆论对于那个0-0呢也是有很多的诟病和质疑，认为

0: 较的尴尬的出现。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事儿。
1: 很多这个网友也说都不帮忙，反正就是韩国队就被撂那儿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0: 太惨了。
2: 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说，就是当韩国队也面临着打平就出现的局面的时候，他也没打平啊。他如果打平了拿了四分的话，是吧，他就也可以提前出现了呀。所以以前咱们一直在开玩笑的批评中国男足说打平就出现是个魔咒，这个魔咒面对像韩国队的时候他也没有跨过这个魔咒。所以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这个赛制的问题，因为毕竟作为一个赛会制的比赛，这么跨度这么长，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保证赛程和赛制的绝对的公平。以后比赛的球队肯定就可以看着前面。

0: 里面任何一方，我都会选择这个结果。
1: 是吧？你看，所以那场比赛踢的也没有什么波澜。甚至说还有这个，我中午吃饭在食堂碰到了其他一些关注世界杯的男同志嘛，不是女同志，女同志一般算都算不清楚这些哈。男同志说，那你往后看，那阿根廷后边出来，最后出来，他也会看前面，然后来决定自己的策略呀，这也是不公平的呀。因为往后看这个赛制可能还是有一些漏洞，或者是大家觉得不公平的地方。
2: 所以说这个就更给了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一个非常完美的理由。我们下一届比赛扩军到64队吧，64队就是32×2，我们就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赛制。我们可以用16个小组，每个小组4个队，然后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经过小组赛以后才能出现，就不用再比较什么多少个小组第三了，那就避免了这种情况呀。对吧？这不是多么完美的一个理由？
1: 有理由就对称了，是吧？
2: 对。
0: 但是其实每个小组4个队，前两名出现，他也会面对着最后一轮。就比如说，我跟贝老师，我们俩打平了，我们俩携手出现。如果我们俩谁输了，另外的一场比赛的胜者有可能出现。那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许我和贝老师就会选择平局携手出现，
2: 这个确实是没法避免，但是可以避免目前韩国队的尴尬呀，对吧？他可以避免韩国队这种尴尬，
0: 就是他，而且那个情况呢是，反正大家最后都在同一天比赛完了之后就出来了。现在比较尴尬的就是，一方面韩国队呢要看别人的脸色，另外一方面呢，他必须留在赛区里备受煎熬的等待着小组赛全部结束，他才能够选择是留在美加墨还是订返回首尔的机票。就这段时间对于没有确定自己是否晋级或者淘汰的球队是非常非常煎熬的。这不仅仅是这个他备战的节奏，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球队的心理上的这种巨大的压力。
1: 咱们亚洲的亚足联吧，亚足联的这些球队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觉得还有哪些球队还能够往更深层次的这个轮次当中去迈进呢？
2: 我觉得确实比较难，但是像今夜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佛得角和沙特的比赛，我认为沙特队完全是有机会的。因为这个比赛呢，佛得角目前其实他只要要一分，他就可以以3分拿到小组第三，这样我觉得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成绩。当然如果他拿3分的话，甚至可以来到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一个出线的席位，可能更稳妥。但是沙特呢，我觉得在对手的

提供了2天的赛前准备时间，但是呢，因为毕竟西雅图可能更靠北一些，它的旅途劳顿啊，对它的消耗可能更大，包括备战的节奏也会产生影响。所以伊朗队是这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在备战角度来讲，遇到困难最大的一个球队。但他前面2场比赛呢，从他的作战能力，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球队，特别是首战比较遗憾，我真的觉得他应该是在新西兰身上拿到3分，这样从而确立一个比较好的出线形式。但是呢，2场平局并不意味着说伊朗没有出线的机会。最后一场他面对埃及的比赛，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比赛。如果两支球队打成平局，那么呢，两支球队就可以携手出线，这个埃及呢就可以拿到5分，这样的话呢，埃及就可以从小组当中出线了。那伊朗呢，拿到1分的情况之下，说实话，他拿到3分，而且呢净胜球为0，肯定是排在韩国之前，所以他也有机会用3分来出线。但如果他要是能够击败埃及的话，他甚至可以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伊朗和埃及呢，一个是出现的。

0: 你看小组赛前两场他们都是两连胜，已经拿到六分，确保能够以小组第一第二的身份出现。这一场比赛就是争夺小组第一，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多少有一点压力啊。一是这个他们是最大热门，要是不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这个面子上不太过得去。二呢，就是他们是希望留在东海岸继续比赛，因为他们的大本营就在纽约波士顿那个圈里啊，他们继续留在小组第一的位置上呢，就可以不用搬家，就在大本营继续踢下去，他们就很舒服。因为这个对于整个团队的运作呢，也会更加顺畅，提供很多的便利。如果要搬家呢，可就确实比较费劲。这是德尚的一个愿望。而且呢，这场比赛呢，德尚还不会在现场，因为他的母亲突然去世了。那德尚就回家处理家事。那么这个对法国队多少也有点不利。那挪威呢，就心态是非常放松的。挪威打到这个地步，其实已经完全实现了他们参加世界杯之前既定的目标，就是小组出线，他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包袱，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去打。而且挪威呢，纸面上实力肯定是不如法国，但是你别忘了，挪威是干掉了意大利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他们这一代球员其实正在实现挪威足球二三十年以来一直没有实现的梦想，那就看看他们完全放松的心态去跟冠军最大热门有什么样的竞争，我觉得这是很好看的一场比赛。
1: 嗯，复兴之路。王毅呢，你肯定也得起来吧。
2: 我肯定也看这场比赛，但是我跟魏老师的这个视角不太一样啊，我稍微有点私心，我站在挪威这边，我希望挪威赢。

第16轮，咱们在主场迎战武汉三镇。但本轮比赛今天就已经开始有了哈，云南玉坤客场挑战青岛海牛。那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呢，将会是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 I 组，有挪威对法国的比赛。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新绝代双骄哈兰德和姆巴佩之间的哈精彩的对决，然后同样时间有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

0: 转过来的运动员来说，转到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来说，
1: 可能跑步没那么擅长，
0: 对，还相对来说比较痛苦。我没有觉得那么的，就是这两个项目有那么的抵触啊。但是可能，游泳好的运动员，像我们从小开始训练嘛，就是踝关节的那种柔韧度特别的软，
1: 特别软，
0: 是吧？这个，脚腕就跟鞭子一样去甩动。但是，
1: 是，
0: 对，但是你要是想跑步的快，那你肯定你的脚腕应该像蹄子一样。

能就是还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系，就是在应该我的运动时期应该是从2002年，就铁人三项生涯啊，从2002年一直到2017年，在我印象中一直到2019，就2002到2019年这左右的时间，这个在我们体育圈的其实都是有个口号叫做三从一大嘛。那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啊，三从一大，就是当时我们一直都是在喊这种口号，那包括那个体育场的标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就好像到了奥运会那一年以后，就是2008年，这三从一大里面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然后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三从一大就没人再说这事儿了。可能我当运动员的时期比较长了，然后那个当时这种理念一直都是在贯彻在我们这儿，所以说你一旦要追求这种大，就大量的话，那可能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质量就不会太高，所以说我们就会就引申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会偷懒的运动员才是好运动员，所以说我们就会。我们听到这个训练计划以后，我们这个脑袋瓜子就在想了，这一组我要偷点哪儿，下一组我要拼一拼啊，今天什么这个计划，可能我要重视重视啊，那个。

0: 后下午游泳的这种概率会比较高一点。嗯，但是基本上都是保持在每天6个小时的训练吧。嗯，
1: 这6个小时训练完之后，你大概身体当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在前期的时候应该还是更痛苦一些，就是我印象中就是2002年8月份，刚刚进入这个八一铁人三项队那一两年，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更痛苦一点吧，就伤病比较多，然后对于跑步啊，特别是跑步，就是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就是经常会去医务室待着。
1: 所以既然在刚接触铁人三项的前两年是频繁出入医务室的，受了非常多的伤，所以在自己从2002年到2017年整个铁三生涯当中，你都是特别坚定，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0: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对自己未来或者说对自己的运动生涯没有
2: 迷茫，
0: 对对对对，有迷茫的时候，你会就在头一年嘛，就是头一年可能伤病也相对多一点，然后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成绩的时候，确实会想过就是要不要离开啊，放弃。嗯，但是专业运动员可悲就可悲在你的路子会越走越可能退的相对比较早，可能在我印象中应该游泳运动员在24岁之前一般来说出完成绩过不了几年就退役了啊，选择上大学啊什么的。嗯，可能对于一个专业运动员在担心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他还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不想离开。
1: 嗯
0: 嗯，不想离开，就是还是想把

0: 比赛还得了第二名，其实还好是吧？但是我当时就感觉
1: 整个人都是麻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很痛苦。比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脚是，我只能感觉到我的两条腿在，就是左腿在底下跑，
1: 嗯嗯，
0: 但是感觉不到我的脚的存在，就那样就比完赛了。后来我记得就是还是查不出来原因，然后到了那个北医三院。找了当时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名的那个，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曲绵玉大夫吧，应该是哈、啊。当时那就已经是七十多八十的那种感觉了，已经很老了。
1: 哦。
0: 然后他说哦，他一摸我的那个脚掌，哦，这个好像断了。
1: 断了。
0: 嗯嗯嗯。然后我们的队医也跟着去的嘛，然后就说那怎么办呀？这个地方断了，
1: 没听这个断了，天都塌了。就像我听到自己医生掰一下脚说。嗯啊，就掰一下，然后特别稀松平常说、嗯、啊，韧带断了，手术吧。
0: 但是我们就是我断的这个位置，它不是韧带，
1: 嗯，
0: 是筋膜。
1: 筋膜那更，
0: 嗯，
1: 很难治，它其实。
0: 对对，他就说治不了，他说治不了。然后，但是他说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是个体操运动员，他断了以后还是继续保持训练和比赛的，可以的。但是你的小腿，你左边的小腿肌肉的力量就会变差，你的足弓会塌陷。
1: 他想让你怎么治疗啊？
0: 他就意思就是说你要么就
1: 一块儿，
0: 对，不不不，他说你要么就坚持训练，要么就退役。
1: 哦，
0: 嗯，只有这两个训练。你要是坚持训练，你成绩还不错，你自然就会坚持嘛。
1: 嗯
0: 嗯，就是后来发现，哎，还可以，就等于说确实就是同样跑个十公里吧，我打比方、嗯，同样跑十公里，你右腿还没有反应的时候，你左腿就已经酸了。对， 对，
1: 那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家里人是怎么看待呢？家里人肯定是要知道你足底筋膜断了、
0: 嗯、
1: 现在大家听足底筋膜炎要更常见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断了是一个太彻底的事情了。
0: 嗯嗯，其实我父亲去世的还比较早，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我妈妈就一直在就是
1: 照顾你。
0: 对对，然后但是还好，把我送到八一队以后，送到省队以后，其实他对于我这个生活方面，就生活费方面的事情，他就不用太操虑，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多的去担心。对，然后正好又是八一队嘛，可能相对来说家长就会更放心一点，就觉得嗯，肯定比省队还是要正规一些啊，或者说更有保障一些。
1: 嗯，
0: 从管理上面各方面的。嗯，然后再说到这个，他会觉得，听教练的意见，或者说是我还能不能坚持？嗯，如果说教练觉得，你的运动成绩并没有下降太多，你比赛的时候还是可以去优胜，不说冠军了，你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出成绩的，那肯定还是就是坚持吧。
1: 嗯，
0: 嗯，然后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对于我的训练来说，其实足底筋膜断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刚才可能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啊，然后就说到那个退役的那个伤病，其实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可能长期的这种训练，就是足弓会越来越塌。
1: 嗯
0: 嗯，然后他的那个侧副式韧带侧面的这个力量就变弱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在跑几次强度的时候就受伤比较严重，然后再加上那个一直要训练，一直要比赛，就等于说是治疗了再疼，然后再去治，这对，然后比完赛以后再疼，然后再去治，就一直在这种很痛苦的这种循环里面。
1: 嗯，
0: 然后左腿先受的伤，左脚先受的伤，然后导致我右边发力就过多，
1: 嗯、
0: 右边也受伤
1: 也坏了，
0: 也受伤了，然后就两条腿都没有办法去进行正常训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当时就是还有两个信息，就是一个是我当时我已经就是到31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30岁结婚的，然后我爱人怀孕了，然后我妈妈那边也病重了，然后再加上伤病的原因，所以说这三个方面就一下子就让我就只能退役了。嗯，
1: 当然这个退役也是因为多方面的考量最终决定的，但是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在退役的时候都会心底里面发誓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从事体育了，因为真的很苦，
0: 特别是游泳运动员。嗯，特别是游泳运动员。
1: 所以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也可能在外面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铁人三项，回到了游泳运动员？
0: 那真没有，那真没有。我还觉得
1: 做教练，嗯，
0: 对，我还真是觉得

0: 我觉得铁人三项就是我跟我的就是游泳队的队友，我也会去聊，我说啊，我还是觉得铁人三项有意思。就始终会觉得铁人三项比游泳有意思。
1: 它到底有意思在哪儿？你作为这么多年的游泳运动员，然后这又跨界，
0: 就游泳还是太枯燥了，而且
1: 但是另外两个就不枯燥吗？40公里或者怎么样的？
0: 我可能是觉得有点转换会好一点，然后再加上游泳其实，游泳强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在我就是。当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这4年里面啊，4年里面，其实游泳我是从，应该是从13岁吧，应该就已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了，然后一直到17岁，这个阶段都是在游泳。我觉得游泳也是非常非常累的，我经常就是可能我当时还没有学会偷懒，我经常会拼到自己就是，
1: 力竭。
0: 对，然后。呕吐也好，然后鼻炎也好，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儿也好，就是其实到了铁人三项以后，除了伤病以外，其实没有顶到那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跟这个项目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像其实像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些铁人三项运动员，其实年龄大的也有的，特别还是那个女运动员是吧？

0: 春化一点。
1: 所以退役之后就直接就选择做教练了。
0: 对，这个可能也不是我自己能选的。因为还是有我们八一队退役完了以后会有一个安排嘛。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职位，一些单位你可以去挑，但是你
1: 可以去转业。
0: 对对对，你但是你挑的范围并不多。我当时转业就是运动员是退役，当时对于这个军人来说就是。

0: 还有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岗位，我印象中，然后后来我就到了，还是选择了一个体育部门，然后当这个游泳教练，我觉得还是更胜任一些。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八一队训练铁人三项的故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参与铁人三项比赛的经历，在比赛当中应该如何去吃补给，以及多年铁人三项的训练带给自己的影响和成长。那么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方舟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3: 人生总要上一次。

0: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一程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运动员人数增长超过了一倍。在年初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比赛也取得了成功。在本届冬奥会上，滑雪登山下设了男女短距离和混合

28号晚上的11点对阵加拿大，30号的晚上8点钟对阵立陶宛队。来关注其他的篮球消息，今天 WNBA 常规赛，李月如所在的达拉斯飞翼队客场对阵卫冕冠军拉斯维加斯王牌队，飞翼队。

0: 那在2028年的3月1号到16轮，今晚就要打响了。今天呢，只有一场比赛，晚上的7:35，青岛海牛将会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很多比赛呢将会在明天进行。明天6月17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武汉三镇。那在刚刚结束的赛前发布会上，哈，我们也看到了主教练蒙哥马利和队员如子楠出席了发布会。蒙哥马利说，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大部分的队伍呢都有一小段的休息时间，给了我们去回顾上半赛季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很多积极的地方。对于整个团队来讲呢，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样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在中超的休赛期间，我们打了一场足协杯的比赛，也以此为联赛做了一个很好的热身。我们可能是第一次有这么完整的阵容在替补席上，无论是杨立瑜、恩科洛洛、何雨鹏，包括吴少聪、韩佳琪，都在不断地恢复自己最好的状态。这个阶段也给了我们很多老队员的调整的时间。希望明天的主场会座无虚席，希望球迷们能够来支持。我们有很多地方呢要去提升，但是大部分时间呢还是掌握了比赛。当然，上半程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有一些因素呢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希望在下半程啊，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做好我们可控的事情。队员如子楠也表示说，现在球队当中受伤的球员呢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这个星期有6天的准备时间，所以准备得非常不错。我们希望全力以赴，尽力的去赢下明天的这一场比赛。他还表示说，很开心在北京国安第一场就可以踢首发，代表球队拿到冠军，后面很不幸运的受伤了。那在受伤的2个月当中呢，球队一直帮助我。我在香港的时候呢，也和球队一直保持着联系，回来之后呢，大家也都很支持我，现在我恢复得很好。目前球队的伤病情况也得到了缓解，队伍中呢有很强的球员，希望下半赛季呢要比上半赛季有所进步。欢迎大家呢关注哈，明天晚上8点的这一场主场的比赛，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武汉三镇。早些时候我们的嘉宾王小瑞也对这场比赛进行了前瞻，来回顾一下。
1: 北京国安队将在本周末联赛呢与这个武汉三镇队啊进行下半赛季的第一场较量啊。其实这个对手呢对于国安队来讲是比较熟悉，国安队以前呢也曾经在武汉三镇队的身上呢吃过很多亏，无论是在工体的主场还是在武汉体育中心的客场啊，都曾经呢被武汉三镇队所击败。所以呢国安队在心理上来讲其实还是对于这支球队呢有一点忌惮，更何况武汉三镇队现在所聘请的新教练啊，苏亚雷斯，这是国安队的旧人，啊，对于国安队的很多球员。

赛淘汰广州广州豹的比赛呢，也特别是球队的这个中后场啊，因为一些伤员的回归，包括近期期的调整，其实还有待重新磨合。但是在前场呢，我们也惊喜的发现，在上半赛季饱受伤病影响的林良铭，可以说是状态不错。

这种状态也好，训练也好呢，也是打打停停。林良铭的状态复苏呢，也给国安队带来一个很好的信号。接下来呢，还有张玉宁，还有发比奥啊，这些球员呢，跟林良铭之间呢，其实也有着非常好的这种化学反应啊。再加上老将张稀哲，通过这个夏天的。

0: 我觉得对于国家队来讲呢，这样的一个整个主场比赛呢，还是要发挥出自身的这种优势。总体来讲，国家队还是在整体实力上优于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呢，如果能够在防守端限制住武汉三镇的这几名外援，我个人认为国家队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占据上风。我也比较看好国家队能够在下半赛季，他的整体发挥，特别是进入比赛状态的这个速度上，应该会比上半赛季更好一些，也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更快的去展现出国安队自身的风格和特点。
1: 美加墨世界杯仍在火热进行当中，已经来到了小组的第三轮。今天六场比赛的结果哈，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对于这个比赛日的六场比赛，我们也请记者李维来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盘点。
2: 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三轮较量，厄瓜多尔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2-1完成了逆转，战胜了德国队。开场仅仅2分钟，德国队的萨内闪击破门。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的安古洛远射扳平。第77分钟，普拉塔抢在德国门将诺伊尔身前将球垫射进球网，反超了比分。最终，厄瓜多尔队积4分，以最佳小组第三的身份，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的淘汰赛。同组的科特迪瓦2-0完胜了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队史首次闯进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开场7分钟，佩佩推射破门。第64分钟，他接桑加雷的直塞远射打进了第二球。库拉索队虽然小组出局，却创下了多项新的纪录。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正赛，斩获了队史首个进球和首个积分。门将鲁姆单场15次扑救，创下了60年来世界杯常规时间的扑救纪录。F 组的荷兰3-1战胜了突尼斯队，锁定小组头名。开场3分钟，突尼斯球员斯西里送出了乌龙大梨。第7分钟，布罗比接范戴克的传球破门，扩大了优势。下半场，马斯图里头球为突尼斯队扳回一城。第62分钟，范赫克头球打进了国家队的首粒进球。荷兰队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摩洛哥队。日本队1-1战平了瑞典，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进入淘汰赛的亚洲球队。上半场双方都没有太多有威胁的进攻。第56分钟，前田大然接唐安律的直塞破门。仅6分钟之后，阿兰加内切轰出了世界波，扳平了比分。最终，日本以小组第二出线，瑞典则以最佳的小组第三拿到了晋级的门票。日本队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巴西队。D 组提前出局的土耳其队上演了绝境绝杀，3-2击败了已经锁定小组头名的东道主美国队。开场第3分钟，托斯蒂为美国队先拔头筹，随后居莱尔、伊尔马斯连入2球，反超了比分。下半场被哈尔特远射扳平，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艾汉抢点完成了绝杀。土耳其队用一场胜利结束了世界杯的征程，美国队仍以小组头名晋级了淘汰赛。同组的澳大利亚和巴拉圭0-0战平，锁定了小组第二，获得了晋级，成为了第二支晋级的亚洲球队。本场比赛之前，两队同积3分，澳大利亚队打平即可出线。全场比赛，他们多次威胁巴拉圭队的球门，始终没有得分。这是澳大利亚队第3次从世界杯小组赛突围，巴拉圭队位列小组第三，需要等待其他小组的结果，才能确认是否拿到晋级的名额。
1: 在这些比赛当中，土耳其是3-2独秒绝杀了美国队。这场比赛，居莱尔在第10分钟破门，他也成为了土耳其队史当中世界杯最年轻的进球的球员。土耳其用了64次射门之后，终于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真不容易。这也是土耳其自2002年6月29号以来首次能够在世界杯进球。02年那一届世界杯呢，也是土耳其上次参加世界杯。当时呢，21岁275天的埃姆雷、贝勒兹奥卢和哥斯达黎加的小组赛当中进球。现在的21岁120天的居莱尔比他还年轻，所以他就成为了土耳其历史当中最年轻的在世界杯上进球的球员。这个进球也是居莱尔在国家队的第7个进球。土耳其此前2次参加世界杯呢，各攻入过10个进球。当然，这届世界杯他们就出局了。最后一轮啊，非常不容易，终于进了。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48强当中，也只有 L 组的巴拿马目前还没有取得进球。他们在小组赛首轮是0-1不敌加纳，第二轮0-1又输给了克罗地亚，但是最后一轮呢将会面对英格兰队。您觉得他还能不能进球啊？本届世界杯有4支新军，像佛得角、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有进球。那时隔52年重新回到世界杯的民主刚果，也是收获了队史的世界杯首个进球。同样9

连世界杯舞台的海地，在最后一轮他们也进了两个球啊，这是比赛之外的一些情况。那说到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呢，39岁的日本的后卫长友佑都在比赛当中也是换下了中村敬斗替补登场的，也是这位球员连续5届世界杯出战，39岁零286天，他也打破了自己保持的日本国家队世界杯最年长的出场记录。目前看到统计啊，说日本队最近11次面对欧洲的球队竟然能够保持不败，具体的成绩是8胜3平，所以对于一支亚洲球队来讲呢，这个成绩还是相当可以的啊。接下来16分之1决赛呢，他们将会对阵巴西队，巴西队 C 组排第一，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对决。那在世界杯历史当中呢，日本和巴西有过一次交手，那是在2006年的世界杯。

绝对的下风哈。不过最近一次交锋是去年的十月份，他们在主场3-2击败了巴西，这是他们队史能够首次击败这个对手。稍后呢，我们在燃动美加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会请两位连线的嘉宾，也是我们的非常著名的两位解说员王毅和魏一东哈，来说说他们看这场比赛的感受哈。那么在这么多的

结束之后，他们的总统宣布，明天6月26号啊，有时差的缘故，明天6月26号他们要放假。科特迪瓦是2-0战胜了库拉索，这样科特迪瓦也是连续参加比赛嘛？他们是06、10、14三届世界杯都全部止步在小组赛，但是呢，这次哈已经创造了一个历史，他们队史首次进入了淘汰赛。那么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 ，D 组、E 组、F 组第三轮结束，目前有19支球队出现了，他们是墨西哥、南非、瑞士、加拿大、波黑、巴西、摩洛哥、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荷兰、日本、瑞典、阿根廷、法国、挪威、哥伦比亚，其中7支球队呢是小组头名，分别是墨西哥、瑞士、巴西、美国、德国、荷兰、阿根廷，有8支球队已经出局了，捷克、卡塔尔、海地、土耳其、库拉索、突尼斯、约旦和巴拿马。打到这个比赛日，1/16决赛已经确定了4组对决，分别是南非将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迎战加拿大，巴西对日本，荷兰对摩洛哥，美国对波黑。波黑也是历史性的闯入到了世界杯淘汰赛，所以球迷们点起了焰火齐声歌唱庆祝。伊布也很激动，说足球的意义就在于此，凝聚人心，尤其是对于波黑这个历经苦难的国家，目睹这份喜悦，我感慨万千，激动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现场7万名球迷齐唱，氛围哈非常的热烈，我太激动了，一时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祝贺他们。这是已经确定的对阵哈，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澳大利亚队，来自于我们。

他们也可能会遇上阿根廷。澳大利亚此前有两次小组出线啊，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都是最终的冠军，比如说2006年是意大利。马上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日呢，还有6场对决。哎，这个比赛是从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才开始哈，不知道大伙是不是准备今天就熬个夜哈？3点呢是挪威打法国塞内加。

0: 奇，塞内加尔和伊拉克的比赛绝对是生死战，两支球队谁能够拿下胜利，才能留存晋级淘汰赛的一点点希望。所以不论是塞内加尔还是伊拉克，本场比赛绝对不会保守，因为一场平局对于双方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 H 组的四支球队在两轮过后没有一支提前出线，西班牙队积四分暂居榜首，这场比赛打平就可以稳稳出线，赢球肯定会锁定小组第一。乌拉圭队两连平积两分，这场比赛必须获胜才能掌握出线的主动权，打平则要看另一场比赛的结果。西班牙队伤愈的亚马尔在上场比赛已经展现了十足的能力，本场比赛也许他将继续成为胜负的关键。佛得角前两轮比赛逼平了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被低估的球队，他们的防守韧性极强，反击抓机会的能力也十分的突出。对阵沙特队，佛得角队取胜就可以积五分，直接锁定小组的出线席位。沙特队前两轮比赛防守漏洞明显，本场比赛只有战胜佛得角才有晋级的机会。种子队比利时队的处境并不乐观，前两场比赛仅积两分，作为世界排名前十的球队，欧洲红魔的表现远远低于预期。对于比利时队而言，这场和新西兰队的比赛不仅是为了晋级而战，更是为了证明自身的实力，只有获胜才能锁定出线的席位，而新西兰队同样需要三分来争取出线的机会。埃及队在这个小组积四分暂居榜首，打平就能够锁定出线的资格，取胜将直接锁定小组第一。伊朗队前两轮积两分，必须继续抢分才能保证晋级，输球则大概率被淘汰。埃及队的头号球星萨拉赫是球队的绝对核心，对于他的限制也是伊朗队的重中之重。本场比赛埃及队会立足防守，伊朗队肯定会主动寻求反击的机会，亚洲球队的表现值得期待。
1: 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哈，也在关注这个比赛日。冯阳说了，我今儿就不熬夜了，不看绝代双骄了，是吧？明天上午准备看一看西班牙呀、比利时啊，顺便还看看佛得角能不能够有新的奇迹哈。看到日本队呢，在亚洲率先出现了。往事如烟说，日本队经过这30多年脚踏实地的努力，终于还真是把人这个足球馆玩明白了，还得真是佩服他们哈。风先生说了，期待着厄瓜多尔输给德国，又期待着像这个日本能够战胜瑞典啊，然后再寄希望于什么什么，结果呢就全都失望了，都不在您的计划当中，是不是？风先生说这个韩国真是

七月二十六号出发，每人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七月三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七月三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这届世界杯当中有一些我们并不是很熟悉的球队，表现的是相当的出色的。包括你说像南美洲的球队，到现在应该是拿分率最高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呢，亚足联的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即便是扩军到48支，我们有更多的球队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亚足联的球队整体水平还是和世界相比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1: 刚才我也是提到了足球小将这个连环画哈，因为我以前没看过，我今天大概看了一下，原来他们从1983年开始画，一直画到2024年才结束的，基本上也跟他们足球发展的这个过程也很相像，也很合拍哈。好像这个足球小将里面有一集，是不是他们最终也是想要战胜世界冠军巴西队，然后登上最终的这个巅峰，也是这样的一个愿望是吧？
2: 嗯，这个
0: 漫画确实。

0: 积分是相同的。那我们要知道阿尔及利亚下一场是打奥地利，如果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打成平局的话，两支球队就可以携手以四分超过韩国，阿尔及利亚呢就可以获得确定的这个出线的资格。当然呢奥地利也是同样，是吧，他现在也是三分，他只要打平的话就可以和阿尔及利亚携手出线。身后呢积两分和一分的球队，包括现在排在第三积零分的塞内加尔，完全都有机会。你说福德角如果打平拿到三分，他最后的一场比赛呢是面对沙特阿拉伯，他如果打平拿到三分的话，他净胜分净胜球是零，他也可以压过韩国。如果说福德角赢或者说沙特赢，这两支球队只要谁取胜谁都可以超过三分，所以韩国这个命运真的是不在自己的手中。比利时积两分也是一样，打平就可以超过韩国。民主刚果呢是一分，但是呢他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面只要击败乌兹别克斯坦他就可以拿到四分，所以现在能够在身后超过韩国的球队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韩国现在这个命运真的不在自己手里面，而且呢就是一只脚在悬崖边上，看着其他各支球队怎么来去完成最后的一轮比赛，这个心情真的是应该说挺难受的。当然呢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国际足联的规则哈，就是在确定被淘汰之前，他们留在赛区所有的费用都是国际足联出，所以他们在这段时间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倒是不用担心自己使用基地的这个资金问题，只不过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对于他们心理上的煎熬吧。
1: 你的意思是只要确定已经无缘了，嘎噔这钱就停了是吧？
0: 确定无缘之后的第二天，国际足联将不再为参赛队的50人提供相关费用。
1: 好家伙，
0: 你要再继续住你就得自己花钱了。
1: 好现实啊。
0: 对，
1: 小魏呢？小魏替他们算了账没有？因为除了你们俩这样专业人士之外，我看好多网友也在拿着小本本在算哈。嗯，
2: 对，就是韩国也有算分的这一天是吧？那个，对他们，我觉得现在心情会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他们最后一场苏伊南非的比赛的表现呢，在韩国国内的舆论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很多的韩国前国脚，韩国足球业界的这个很有威望的人都对国家队的表现提出了巨大的谴责和质疑。那么他们现在是生活在舆论漩涡当中，而且还要在这种漩涡当中继续煎熬三天，来等待所有的小组比赛结束，来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继续参加世界杯的命运。你想想现在他们得有多尴尬。那其实我想说的是，韩国队现在这个尴尬固然是他们自己没踢好比赛造成的，但是如果这个比赛他们输给南非的比赛是发生在4年以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其实是说什么也不会有这种尴尬的。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坐在回首尔的飞机上了，对吧？他们就已经被淘汰了，因为没有小组第三会有参加淘汰赛的机会。但是现在这个新的赛制造成了这种尴尬，他们自己的错误和48队的新赛制造成了现在这种尴尬。而且这种尴尬还会滋生出一些什么呢？你比如说今天巴拉圭跟澳大利亚打出的那个0-0，我看了那个比赛，我不认为双方有什么默契球的问题，我认为双方是真刀真枪在拼，谁都想获胜。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呢，

0: 选手出现。
1: 这个确实是没法，目前韩国队的尴尬呀，对吧？他可以不避免韩国队这种尴尬，
0: 就是他，而且那个情况呢是，反正大家最后都在同一天比赛，比赛完了之后就出来了。现在比较尴尬的就是，一方面韩国队呢要看别人的脸色，另外一方面呢，他必须留在赛区里备受煎熬的等待着小组赛全部结束，他才能够选择是留在美加墨还是订返回首尔的机票。就这段时间，对于没有确定自己是否晋级或者淘汰的球队是非常非常煎熬的。这不仅仅是这个他备战的节奏，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球队的心理上的这种巨大的压力。
2: 咱们亚洲的亚足联吧，亚足联的这些球队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觉得还有哪些球队还能够往更深层次的这个轮次当中去迈进呢？
1: 我觉得确实比较难，但是像今夜明晨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佛得角和沙特的比赛，我认为沙特队完全是有机会的，因为这个比赛呢，佛得角目前其实他只要要一分，他就可以以三分拿到小组第三，这样我觉得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成绩。当然如果他拿三分的话，甚至可以来到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一个出线的席位可能更稳妥。但是沙特呢，我觉得在对手的这种心态之下，而且我认为他的那个希腊教练多尼斯还是挺有方法和这个战术经验的一个教练，如果说制定的战术对头的话，我觉得沙特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你别看沙特0-4输给了西班牙，但是那场比赛我觉得沙特总体来说在这个实力的体现上，在这个战术的这个配合上，我觉得还是打出了一些东西。那佛得角呢，前两场比赛虽然是逼平了两个世界冠军啊，乌拉圭跟西班牙，但是佛得角在这两场比赛里面消耗非常大，他们的消耗非常大。我认为到了这场比赛，这个球队已经多少有一点油尽灯枯了，所以沙特要抓住这一点，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文章。
2: 王毅觉得呢？
0: 我特别期待伊朗队的表现，因为伊朗队呢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是最困难的一次吧。他的基地是在墨西哥，但是呢他只有在赛前的前一天才能够抵达赛地进行备战，打完比赛马上就要回到墨西哥的基地。最后这轮比赛虽然说美国方面给他提供了两天的赛前准备时间，但是呢因为毕竟西雅图可能更靠北一些，他的旅途劳顿啊对他的消耗可能更大，包括备战的节奏也会产生影响。所以伊朗队是这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在备战角度来讲遇到困难最大的一个球队。但他前面两场比赛呢，从他的作战能力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球队，特别是首战比较遗憾，我真的觉得他应该是在新西兰身上拿到三分，这样从而确立一个比较好的出线形式。但是呢两场平局并不意味着说伊朗没有出线的机会，最后一场他面对埃及的比赛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比赛，如果两支球队打成平局，那么呢两支球队就可以携手出线，这个埃及呢就可以拿到五分，这样的话呢埃及就可以从小组当中出线了。那伊朗呢拿到一分的情况之下，说实话他拿到三分而且呢净胜球为零，肯定是排在韩国之前，所以他也有机会用三分来出现。但如果他要是能够击败埃及的话，他甚至可以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伊朗和埃及呢，一个是出现的选择上，是不是会选择相对比较温和的方式，稳妥的按照目前的排名出现，还是说伊朗要搏一下小组赛最后的一场比赛，力争是拿到三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去晋级淘汰赛。伊朗我觉得有能力跟埃及掰一掰手腕，但是呢你没有必胜埃及的这种绝对的把握，是吧？你也很有可能当你攻上去之后，你不想拿这个一分的时候反而被埃及击败，这样的话伊朗就会被淘汰。所以伊朗的这个最后一场比赛他的战略选择就会显得很有意思，我挺期待这场比赛，就是伊朗打埃及，因为我觉得伊朗在今年世界杯表现出来的作战能力还是相当的不错。
2: 咱们家里人王传达也说，的确是这伊朗也忒不容易了，这两场平局对他们来讲也太不容易了，来回飞呀，这有点像这个豪门盛宴门口你得吃饭得拿号是吧，这拿这号吧也不是那么容易拿的。那这是两场跟我们亚足联的球队有关。

0: 的比赛。那明天凌晨呢，3点钟的时候，很多家里人也说，要不早上起来，凌晨早点起来看这个姆巴佩哈、啊、新绝代双骄的比赛。你们俩打算起来看吗？这个比赛？
1: 这个得看吧，因为这个姆巴佩对决哈兰德，法国对决挪威，这个比赛不是经常能够碰到啊，因为挪威也确实有20多年没进过世界杯的这个决赛的正赛了，而且这两支球队我觉得心气儿很高，你看小组赛前两场他们都是2连胜，已经拿到6分，确保能够以小组第一、第二的身份出现，这一场比赛就是争夺小组第一。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多少有一点压力啊，一是这个他们是最大热门，要是不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这个面子上不太过得去。二呢，就是他们是希望留在东海岸继续比赛，因为他们的大本营就在纽约波士顿那个圈里啊，他们继续留在小组第一的位置上呢，就可以不用搬家，就在大本营继续踢下去，他们就很舒服，因为这个对于整个团队的运作呢也会更加顺畅，提供很多的便利。如果要搬家呢，可就确实比较费劲，这是德尚的一个愿望。而且呢，这场比赛呢，德尚还不会在现场，因为他的母亲突然去世了，那德尚就回家处理家事。那么这个对法国队多少也有点不利。那挪威呢，就心态是非常放松的。挪威打到这个地步，其实已经完全实现了他们参加世界杯之前既定的目标，就是小组出线，他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包袱。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去打，而且挪威呢，纸面上实力肯定是不如法国，但是你别忘了，挪威是干掉了意大利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他们这一代球员其实正在实现挪威足球20-30年以来一直没有实现的梦想，那就看看他们完全放松的心态去跟冠军最大热门有什么样的竞争，我觉得这是很好看的一场比赛。
0: 复兴之路。王毅呢，你肯定也得起来吧。
2: 我肯定也看这场比赛，但是我跟魏老师的这个视角不太一样，我稍微有点私心，我站在挪威这边，我希望挪威赢。为什么呢？是因为谁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谁就会落位在和德国同在这个四分之一区的位置。
0: 原来是这样。
2: 哎，你下一轮小组赛，下一轮淘汰赛的话呢，德国从目前来看有可能是打巴拉圭，反正打一个小组第三嘛。出现之后，从16进8，他将会面对爱组的第一名。如果说是法国是第一的话呢，肯定打法国的难度更大。如果说法国在这儿翻了船，法国一下掉到下半区，挪威在上半区，那德国很有可能就直接杀进4强了。

0: 洛哥，荷兰和摩洛哥还要提前32进16就要干掉一个，所以我就是从德国球迷的私心上来讲，我更希望挪威赢，这样这个四分之一区可能从容一点，
1: 因为小魏的这个期待的球队没在，他就没有算计过你。
2: 对对对，我不用干这个事儿，所以省心了啊。
0: 魏老师呢是属于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吧？
1: 但是不管怎么算计，你们两个明天一定也会继续关注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的比赛。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一下发布会的情况，也请大家关注明天的比赛时间是8点钟哈，是8点啊、哎，中超联赛第16轮要开始了。小魏，你又开始忙了哈。
2: 对，其实本来也世界杯期间就一直在忙，然后这个中超又掺和进来以后呢，我就想想，就未来，20多天的时间，肯定就是一个忙上加忙。

0: 但是球队一定要冷静下来。我们面对的是一支保级球队，但是我们现在的实力在中超对任何球队都没有绝对的优势，更何况武汉三镇这支队在我们的前任主帅苏亚雷斯的带领之下正在逐步的回升。
1: 老熟人见面啊。
0: 嗯
2: 苏亚雷斯。

0: 几等阵容的球队会在同时有怎么样的发挥。对于蒙哥马利来讲，可能最大的难度就是他对于苏亚雷斯之下的三阵不如苏亚雷斯对于他之下的国安队了解的那么的透彻吧。
1: 嗯，明天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也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现场加油。小魏的票捂住了。好，也谢谢两位辛苦了，最近这段时间看球也是非常的辛苦，保重身体哈。我们下一周连线的时候估计咱们还得碰上这个星期五，小魏也希望跟我们继续来交换观点哈。好，谢谢王毅，谢谢小魏，明天国安必胜，你们俩有点信心啊。明天再说，再见。
2: 好，拜拜，
0: 再见。
1: 嗯，也请听众朋友关注一下明天的比赛时间哈，是8点钟，中超联赛第16轮，咱们在主场迎战武汉三镇。当然，本轮比赛今天就已经开始有了哈，云南玉坤客场挑战青岛海牛。那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呢，将会是世界杯小组赛的第3轮 ，I 组有挪威对法国的比赛。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新绝代双骄哈兰德和姆巴佩之间的哈。精彩的对决，然后同样时间有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8点钟，明天早晨8点，您吃早餐的时候，乌拉圭主场迎战西班牙，福德角在主场迎战亚足联的球队沙特阿拉伯，11点，您吃中饭时间，新西兰主场新西兰对比利时，埃及对伊朗，这是明天的6场比赛。咱们家里很多朋友哈也都在说，今天晚上要看比赛呀，明天关注国安呐、等等哈，还有说看法国比赛的，德国的纸面实力比法国比还是要差一些呀。这话咱俩说行，别告诉王毅啊。有意思的体育周末，也请大家要保重身体哈，看比赛熬夜的时间多了，还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律。得了，今儿节目到这儿，明天早晨雄鸡唱晓，我们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全国冠军，目前是铁人三项教练的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啊，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1: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方舟老师，他在接触铁人三项之前呢是一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之前是国家级健将的水平，那么在转向到铁人三项之后，可能您在跑步和自行车方面都会有所欠缺嘛，那我们就单说跑步啊，作为游泳专项出身的选手，你会出现陆地水土不服的情况吗？因为我之前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游长距离自由泳的人，但是我发现可能小学阶段我游个6-7千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但是陆地上你让我跑800米我就觉得极度痛苦。然后有一个人给我说了这样一种理论，因为游泳的时候你的身体泡在水中，可能你的热量传导要比在空气当中高很多倍，所以即使长时间的运动也不容易过热。

热，但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出汗的人，那么我没有办法通过出汗蒸发散热，所以就会感觉身体会特别疲劳，所以可能稍微这个800米到1000米的距离对我来说都是极度痛苦的。而且游泳强跑步弱的现象在铁人三项这个领域也不是个例，很多专业的游泳

0: 没那么擅长，
1: 对，还相对来说比较痛苦。我没有觉得那么的就是这两个项目有那么抵触啊，但是可能游泳好的运动员像我们从小开始训练嘛，就是踝关节的那种柔韧度特别的软，
0: 特别软，
1: 是吧？这个脚腕就跟鞭子一样去甩动，但是对，但是你要是想跑步的快，那你肯定你的脚腕应该像蹄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在我转铁人三项的时候，确实我记得前一年吧，就是在都是宿舍，然后训练场，然后医务室，然后就是这三个点在那循环，就是总是训完练以后就去医务室了。然后
0: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崴脚？
1: 不是崴脚，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过度训练吧。可能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教练来说，可能对于过度训练这个词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理解。对对，他们就会觉得啊，那你这个自身能力比较弱呗，是吧？你的脚腕太软了，那你我要完成计划，那你就会受伤，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可能时代在发展，然后对于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你再怎么刻苦，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因为为了完成这个训练计划，然后把你练伤了。现在可能就会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就会觉得完成训练，特别是八一队吧，就会觉得你要听从指令，那个服从命令，是吧？今天给你定了十几公里，那你就得跑完。
0: 主要可能在八一队训练和其他省队就是有很大的区别，是因为这有一些军事化的管理嘛，从作息制度到训练纪律，它都是非常严格的，你可能很难偷懒。
1: 首先，肯定在运动队来说吧，可能运动员你要偷懒儿，应该都是不被允许的。
0: 对
1: 对，但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运动员或者说这个圈子里面，又有一句话叫做不会偷懒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嘛。看你的表情好像就觉得好像没听说过这句话。
0: 我确实没听过，因为我直接会听有些人说我单纯会偷点懒，或者说我这个人就是极度刻苦。那这个解释从何而来？
1: 可能就是还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系，就是在应该我的运动时期应该是从2002年，就铁人三项生涯啊，从2002年一直到2017年，在我印象中一直到2019，就2002到2019年这左右的时间，这个在我们体育圈子其实都是有个口号叫做三从一大嘛。那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啊，三从一大，就是当时我们一直都是在喊这种口号，那包括那个体育场的标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就好像到了奥运会那一年以后，就是2008年，这三从一大里面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然后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三从一大就没人再说这事儿了。可能我当运动员的时期比较长了，然后那个当时这种理念一直都是在贯彻在我们这儿，所以说你一旦要追求这种大量的话，那可能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质量就不会太高，所以说我们就会就引申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会偷懒的运动员才是好运动员，所以说我们就会。我们听到这个训练计划以后，我们这个脑袋瓜子就在想了，这一组我要偷点哪儿，下一组我要拼一拼啊，今天什么这个计划可能我要重视重视啊，那个这下午的游泳我要放一放，一直都可能都是脑袋瓜里其实会想这个东西了。
0: 把一个超级大的训练量改成间歇训练了。
1: 对，有这个感觉。
0: 那你觉得在八一队确实会和其他的省队有特别大的区别吗？
1: 其实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可能但
0: 感觉像当了几年兵啊。
1: 对，在自己的身份上好像会有一些还多一点那种自豪
0: 感和成就感。
1: 那种自豪感会多一点，比地方队应该。当然我确实从安徽队到了这个

0: 是了解的话，他们其实量也是还是很大的，就伤病率也是挺高的。
1: 那之前在八一队的时候，大概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毕竟铁人三项是三个项目，比如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侧重，包括比如说平时的基础的周期啊，到赛前的这种集训啊，
0: 嗯，
1: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0: 嗯，其实就有点像上班了，可能就是虽然说我们在国内叫。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上午的训练肯定就是以这种，对于我们八一队来说，可能别的省市我不太清楚，也有可能会有别的这种训练模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上午来骑自行车的概率会比较大。一般就是上午要么就是骑行，要么就是骑行加跑步，然后下午游泳的这种概率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基本上都是。

0: 知道自己能不能出成绩的时候，确实会想过就是要不要离开啊，放弃。但是专业运动员可悲就可悲在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
1: 越往上走，你只有要拿成绩这一件事情。
0: 对对对，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虽然说可能你说大部分的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是吧，就是可能退役的相对比较早，可能在我印象中，应该游泳运动员在24岁之前，一般来说，出完成绩过不了几年就退役了啊，选择上大学啊什么的。可能对于一个专业运动员在担心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他还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不想离开。不想离开，就是还是想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包括我17年要退役要转业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

0: 计划里还是可以跟教练员去商量商量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去压力了，就跟小时候跟这种年轻运动员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在完成的那个计划的这种灵活性上会好一点，
1: 一点一点就从16岁的少年熬成老大哥了。
0: 对，有点那种感觉。
2: 好，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铁三故事。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咱们再接着聊聊关于伤病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伤才选择退役的，当时冬训其实都没有进行。那么这个伤病是某一次比赛突然造成的，还是说其实是多年的劳损呢？
0: 对，可能跟我觉得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其实是2005年的时候，其实那当时
1: 那很早了。
0: 对，那是足底筋膜断裂，伤完了以后我在比赛

0: 给我的感觉就是脚后跟疼，当时就没有这个病，就没有这个名称，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足底筋膜这个概念。然后到了队医那儿，然后到了教练那儿，你脚后跟疼，那没办法呀，那你要练呀，是吧？你要出成绩啊，那没办法，你打封闭吧。封闭就是打一针以后就把那个地方麻醉了嘛。
1: 嗯。
0: 但是它对你的肌腱会有残留，然后，在一场比赛中它就直接断掉了。我就听到啪的一声，然后我的脚整个都麻掉了。然后，但是我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那场比赛还得了第二名，其实还好，是吧？但是我当时就感觉
1: 整个人都是麻的。
0: 对对对对，我就感觉很痛苦。比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脚是，我只能感觉到我两条腿在，就是左腿在底下跑，
1: 嗯嗯，
0: 但是感觉不到我的脚的存在，就那样就比完赛了。后来我记得就是还是查不出来原因，然后到了那个北医三院。找了当时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名的那个，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曲绵玉大夫吧，应该是哈、啊。当时那就已经是七十多八十的那种感觉了，已经很老了。
1: 哦。
0: 然后他说他一摸我的那个脚掌，这个掌断了。
1: 断了。
0: 那然后我们的队医也跟着去的嘛，然后就说那怎么办呀？这个地方断了，
1: 没。当时一听这个断了，天都塌了，就像我听到自己医生掰一下脚说。嗯就掰一下，然后特别稀松平常说韧带断了，手术吧。
0: 但是我们就是我断的这个位置，它不是韧带，
1: 嗯，
0: 是筋膜。
1: 筋膜那更很难治，它其实。
0: 对对，他就说治不了，他说治不了。然后，但是他说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是个体操运动员，他断了以后还是继续保持训练和比赛的，可以的。但是你的小腿，你左边的小腿肌肉的力量就会变差，你的足弓会塌陷。
1: 他想让你怎么治疗啊？
0: 他就意思就说你要么就
1: 一块儿，
0: 对，不，他说你要么就坚持训练，要么就退役。
1: 哦，
0: 只有这两个训练。你要是坚持训练，你成绩还不错，你自然就会坚持嘛。就是后来发现，还可以，就等于说确实就是同样跑个十公里吧，我打比方，同样跑十公里，你右腿还没有反应的时候，你左腿就已经酸了。对，
1: 那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家里人是怎么看待的？家里人肯定是要知道你足底筋膜断。

送到省队以后，其实他对操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多的去担心，对，然后正好又是八一队嘛，可能相对来说家长就会更放心一点，就觉得啊、肯定比省队还是要正规一些啊，或者说更有保障一些，从管理上面各方面的，然后再说到这个，他会觉得。

0: 说到那个退役的那个伤病，其实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可能长期的这种训练就是足弓会越来越塌，然后他的那个侧副式韧带侧面的这个力量就变弱了，然后当时就是在跑几次强度的时候就受伤比较严重，然后再加上那个一直要训练一直要比赛，就等于说是治疗了再疼，然后再去治，这对，然后比完赛以后再疼，然后再去治，就一直在这种很痛苦的这种循环里面。然后左腿先受的伤，左脚先受的伤，然后导致我右边发力就过多，右边也受伤，也受伤了，然后就两条腿都没有办法去进行正常训练。然后再加上当时就是还有两个信息。就是一个是我当时我已经就是到31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30岁结婚的，然后我爱人怀孕了，然后我妈妈那边也病重了，然后再加上伤病的原因，所以说这三个方面就一下子就让我就只能退役了。
1: 当然这个退役也是因为多方面的考量最终决定的，但是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在退役的时候都会心底里面发誓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从事体育了，因为真的很苦，
0: 特别是游泳运动员，特别是游泳运动员。
2: 所以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也可能在外面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铁人三项，回到了游泳运动员？
0: 那真没有，我还觉得
2: 做教练，
0: 对，我还真是觉得，我觉得铁人三项就是我跟我的就是游泳队的队友，我也会去聊，我说啊，我还是觉得铁人三项有意思。就始终会觉得铁人三项比游泳有意思。
2: 它到底有意思在哪儿？你作为这么多年的游泳运动员，然后这又跨界，
0: 就游泳还是太枯燥了，而且
2: 但是另外两个就不枯燥吗？40公里或者怎么样的？
0: 我可能是觉得有点转换会好一点，然后再加上游泳其实游泳强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在我就是当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这四年里面，其实游泳我是从应该是从13岁吧，应该就已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了，然后一直到17岁这个阶段都是在游泳。我觉得游泳也是非常非常累的，我经常就是可能我当时还没有学会偷懒，我经常会拼到自己就是
2: 力竭，
0: 对，然后呕吐也好，然后鼻炎也好，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儿也好，就是其实到了铁人三项以后除了伤病以外其实没有顶到那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跟这个项目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像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些铁人三项运动员，其实年龄大的也有的，特别还是那个女运动员是吧，生养两个孩子的还能上奥运会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有，在游泳的里面应该就是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游泳它还是短距离的项目，所以说可能更青春化一点，
2: 所以退役之后就直接就选择做教练了。
0: 对，这个可能也不是我自己能选的，因为还是有我们八一队退役完了以后会有一个安排嘛，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职位，一些单位你可以去挑，但是你
2: 可以去转业，
0: 对，但是你挑的范围并不多，我当时转业就是运动员是退役，当时对于这个军人来说就是转业嘛，会参加那个这种双选会。就双向选择的那种，在一个会场里面，然后有一些什么，大学的什么岗位啊，什么保卫岗，然后还有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岗位，我印象中，然后后来我就是到了还是。

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

0: 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1: 啊 B5
0: 还有
1: 帕萨特 B5
0: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

0: 而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 ，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0: 啊。
1: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0: 开出来，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0: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1: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0: 嗯，
1: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0: 或者高铁，对，
1: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速。

0: 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1: 还会
0: 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0: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拿捏的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中考呢，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呀、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是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的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0号，或者在102号，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那轮胎，您可能说，哎呀， 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0: 对
1: 这得有工程师，
0: 对
1: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0: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1: 一般都是两台车。
0: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1: 一台车
0: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1: 啊，
0: 一个 F 一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 一，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5G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对。所以

0: 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1: 是是是。
0: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1: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0: 哦，
1: 哎，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0: 是
1: 啊，那当然全是车，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0: 轻量化的处理了。
1: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 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0: 所以
1: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1: 对，
0: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

0: 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1: 哦，
0: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1: 嗯，
0: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
1: 嗯，
0: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1: 嗯，
0: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1: 哦，
0: 啊、
1: 是吗？
0: 就非常扁啊，
1: 哦、
0: 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1: 嗯，
0: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

0: 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
1: 啊，
0: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1: 嗯，
0: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0: 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哦，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4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嘛，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

0: 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呢，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是，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

0: 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牛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

0: 核动力。
1: 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1: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哎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0: 非
1: 常
0: 好，
1: 而且
0: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1: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0: 也猛啊，这个
1: 对
0: 啊，
1: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
0: 了，因为车重了，
1: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0: 明白，
1: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0: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1: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0: 对对
1: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0: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1: 对
0: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1: 对，
0: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1: 还没听说过啊，
0: 对，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

0: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啊，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啊。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说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进去，很难克服的一个是，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山东也，
1: 山东也
0: 有。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是你很难突破，就是里边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这说的也是很直接，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

0: 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哎，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也没这可能性。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

0: 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种
1: 就是特别精心配合镜头吧？
0: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知道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30-40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所以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极致，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啊，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6-7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那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哦、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3-4、左4、左3、右2什么这种。
0: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
0: 序
1: 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0: 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
1: 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十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金钊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金钊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金钊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全国冠军，目前是铁人三项教练的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4: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方舟老师，他在接触铁人三项之前呢是一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之前是国家级健将的水平。那么在转向到铁人三项之后，可能您在跑步和自行车方面都会有所欠缺嘛，那我们就单说跑步啊，作为游泳专项出身的选手，你会出现陆地水土不服的情况吗？因为我之前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游长距离自由泳的人，但是我发现可能小学阶段我游个6-7千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但是陆地上你让我跑800米我就觉得极度痛苦。然后有一个人给我说了这样一种理论，因为游泳的时候你的身体泡在水中，可能你的热量传导要比在空气当中高很多倍，所以即使长时间的运动也不容易过热。但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出汗的人，那么我没有办法通过出汗蒸发散热，所以就会感觉身体会特别疲劳，所以可能稍微这个800米到1000米的距离对我来说都是极度痛苦的。而且游泳强跑步弱的现象在铁人三项这个领域也不是个例，很多专业的游泳选手转型之后也会经历这种水土不服吧。
5: 对，其实对于我们游泳转过来的运动员来说，转到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来说，
6: 可能跑步没那么擅长。
5: 对，还相对来说比较痛苦。我没有觉得那么的，就是这两个项目有那么的抵触啊。但是可能，游泳好的运动员，像我们从小开始训练嘛，就是踝关节的那种柔韧度特别的软，
6: 特别软，
5: 是吧？这个，脚腕就跟鞭子一样去甩动，但是，对，但是你要是想跑步的快，那你肯定你的脚腕应该像蹄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在我转铁人三项的时候，确实，我记得前一年吧，就是在都是宿舍，然后训练场，然后医务室，然后就是这三个点在那循环。就是总是训完练以后就去医务室了，然后
6: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崴脚？
5: 不是崴脚，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过度训练吧。可能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教练来说，可能对于过度训练这个词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理解。对，他们就会觉得啊，那你这个自身能力比较弱呗，是吧？你的脚腕太软了，那你我要完成计划，那你就会受伤，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可能时代在发展，然后对于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你再怎么刻苦，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因为为了完成这个训练计划，然后把你练伤了。现在可能就会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就会觉得完成训练，特别是八一队吧，就会觉得你要听从指令，那个服从命令，是吧？今天给你定了10几公里，那你就得跑完。
4: 主要可能在八一队训练和其他省队就是有很大的区别，是因为这有一些军事化的管理嘛，从作息制度到训练纪律，它都是非常严格的，你可能很难偷懒。
5: 首先，肯定在运动队来说吧，可能运动员你要偷懒儿，应该都是不被允许的。
6: 对，
5: 但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运动员或者说这个圈子里面，又有一句话叫做"不会偷懒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嘛。 听你的看你的表情好像就觉得好像没听说过这句话。
6: 我确实没听过，因为我直接会听有些人说我单纯会偷点懒儿，或者说我这个人就是极度刻苦。
5: 嗯，
6: 那这个解释从何而来？
5: 可能就是还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系，就是在应该我的运动时期应该是从2002年，就铁人三项生涯啊，从2002年一直到2017年。

0: 其实都是有个口号，叫三从一大嘛。那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啊，三从一大，就是当时我们一直都是在喊这种口号。那包括那个体育场的标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就好像到了奥运会那一年以后，就是2008年，这三从一大里面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然后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三从一大就没人再说这事儿了。可能我当运动员的时期比较长了，然后那个当时这种理念一直都是在贯彻在我们这儿，所以说你一旦要追求这种大，就大量的话，那可能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质量就不会太高，所以说我们就会就引申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会偷懒的运动员才是好运动员，所以说我们就会，我们听到这个训练计划以后，我们这个脑袋瓜子就在想了，这一组我要偷点哪儿，下一组我要拼一拼啊，今天什么这个计划可能我要重视重视啊，那个这下午的游泳我要放一放，一直都可能都是脑子瓜里其实会想这个东西了。
1: 把一个超级大的训练量改成间歇训练了。
0: 对，有这个感觉。
1: 那你觉得在八一队确实会和其他的省队有特别大的区别吗？
0: 其实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可能但
1: 感觉像当了几年兵啊。
0: 对，在自己的身份上好像会有一些

0: 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要求也挺高的，而且就是对于这些我的对手或者说是曾经的对手就是了解的话，他们其实量也是还是很大的，就伤病率也是挺高的。
1: 那之前在八一队的时候大概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毕竟铁人三项是三个项目，比如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侧重，包括比如说平时的基础的周期啊，到赛前的这种集训啊，
0: 嗯，
1: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0: 嗯，其实就有点像上班了，呵呵，可能就是虽然说我们在国内叫专业运动员，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训练就是跟上班一样，当然了，所有的这个场地的。

0: 我不太清楚，也有可能会有别的。上午来骑自行车的概率会比较大。
1: 嗯，
0: 一般就是上午要么就是骑行，要么就是骑行加跑步。然后下午游泳的这种概率会比较高一点。嗯，但是基本上都是保持在每天6个小时的训练吧。嗯，
1: 这6个小时训练完之后。

0: 那么大的就压力了，就跟小时候跟这种年轻运动员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在完成的那个计划的这种灵活性上会好一点，
1: 一点一点就从16岁的少年熬成老大哥了。
0: 啊，对，有点那种感觉。
2: 好，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铁三故事。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0: 筋膜断了、嗯、现在大家听足底筋膜炎要更常见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断了是一个太彻底的事情了。
1: 嗯嗯，其实我父亲去世的还比较早，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我妈妈就一直在就是
0: 照顾你。
1: 对对，然后但是还好把我送到八一队以后，送到省队以后，其实他对于我这个生活方面，就生活费方面的事情、嗯、他就不用太操虑，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多的去担心、
0: 嗯、
1: 对，然后正好又是八一队嘛，可能相对来说家长就会更放心一点，就觉得嗯肯定比省队还是要正规一些啊，或者说更有保障一些。
0: 嗯
1: 嗯、从管理上面各方面的，嗯、然后再说到这个，他会觉得听教练的意见，或者说是我还能不能坚持。嗯，如果说教练觉得你的运动成绩并没有下降太多，你比赛的时候还是可以去优胜，不说冠军了，你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出成绩的，那肯定还是就是坚持吧。
0: 嗯
1: 嗯，然后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对于我的训练来说，其实足底筋膜断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刚才可能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啊、嗯、然后就说到那个退役。

0: 可以去挑，但是你
1: 可以去转业。
0: 对对对，你但是你挑的范围并不多。我当时转业就是运动员是退役，当时对于这个军人来说就是转业嘛。
1: 嗯。
0: 会参加那个这种双选会，就双向选择的那种，在一个会场里面，然后有一些什么。

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高士奇正在苦思冥想不得主意时，见方兰他们已经出来，陡然想起自己住在明珠府，这位一品当朝的权贵便是靠山呐，为什么不借此施展手段呢？想着便凑上前去，摸出五两银子递给丫头，笑着说：“啊哈哈、啊，

0: 出来给名相选花的，恰好遇上了你们。哎，梅香啊，你懂行，去替我买两盆文竹好吗？
1: 方兰笑道：“两盆文竹有5000银子，就足够使了。其实也不用买，明儿叫家人给您送去也罢。”
0: 哦，呵呵，高士奇说：“哎呦，可怜劲儿哦，这个丫头生得瘦弱呀。啊，去吧去吧，剩下的钱都赏你啊，细鞋儿挑，要上好的。”
1: 方兰许了个病女婿，也是满心不如意。见高士奇这样，心里早明白七分。眼见梅香欢天喜地的去了，低头摆弄着衣带，小声问道：“先生，您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0: 只这一点空不能绕弯子说话了。高士奇左右瞧瞧，无人注意，开门见山就说：“事重喜，酒忧愁，像你这样的资质，闭着眼睛往火坑里跳，我实在是替你难过呀。”
1: 方兰眼圈一红，捏斜着一眼高士奇，叹息道：“那有什么法儿呢？个人的命罢了。”
0: 高士奇默谋了一会儿，温和地说：“哎，事在人为嘛。方兰，你若有别的意中人，我高士奇可以为你设法，若没有，可就如你自己说的，这都是命，我呢也就没话可说了。”
1: 方兰羞的脸红到了耳根上，小脚不停地呲着结石，蚊子一般的嘤嘤似的说了一句：“
2: 这叫人怎么说呢？”“
0: 哦，这是有的了。”高士奇大为兴奋，眼光豁的一跳，问道：“是谁呀？”
1: 方兰狡黠的闪了一下眼，正色说道：“
2: 先头绳匠胡同方家表哥，我们自幼一起种花。”
0: 高士奇乍听之下犹如五雷轰顶，浑身的血都在倒涌。却听方兰接着又说：“
2: 本来爹妈都是愿意的，不想5年前花窑塌了，把他砸在里头死了。”
0: 高士奇如蒙大赦般舒了一口气，暗自笑骂：“这个逆子竟如此捉弄人。”口里却问：“再没别的了？”
1: 方兰没有答话，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0: 你这样对我们男子就有点不公平了。”高士奇笑着说：“幸亏我没有说出口，若是我钱没到你家，岂不吃个大大的没趣儿啊？”
1: 方兰抬起头来，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盯着高士奇说道：“
2: 那怎么会呢？像您这样的贵人，那只会可怜我们。哪里能？我们花匠小户人家俗气得很，只会种树插花接枝儿。”
1: 说着方兰又低下了头。
0: 有这几句话便足够了。高士奇迅速解下腰间的汉玉佩，双手递了过去。他一向玩世不恭，很少有这样诚挚的眼神，颤着声音说：“休说什么花匠，高士奇还曾是叫花子来着，不如你。说到俗字上，像你这份聪慧，若跟了我高士奇，不出3年便是才女。”
1: 方兰看了一眼玉佩，却没有伸手去接，只是不好意思地扭转了脸，啐道：“呸，
2: 你不是正经人，这算什么呢？
0: 眼见梅香带着两个小厮捧着花盆过来，高士奇真的急了，一把拉过方兰温润汗湿的纤手，把玉佩放进去，小声说道：哎，你只管放心，胡家的事我来了解。
1: 独自在太白楼吃酒想主意，直到傍晚，高士奇方醉醺醺地回到了明珠府。二门上的人一见他回来了，喜得跺脚拍手道：
3: 哎呦喂，好我个高先生，高爷，高祖宗，哎，再不回来啊，相爷的毛板子要打死奴才们喽。
1: 高士奇一肚皮的没好气，打着酒嗝发作道：
3: 府里失火了还是遭贼了？怎么，我是擒贼救火的奴才嘛。
1: 明珠在堂屋里听得一清二楚，气得手脚发凉。无奈换了便装的康熙，还有索额图、李光地、穆子胥和武丹一干君臣都在这里，正和他的两个儿子奎旭和幸德斗着说笑，只好强忍着大步出来，站在廊下招手笑道：
0: 哎呀，但人这是怎么说呀，和他们这种人生什么气呀，来来来来，今日来了几位雅客，等着跟你谈文呢，一同坐坐吧。
3: 客人？别人都有客，我自是天涯孤客。
1: 高士奇醉眼迷离地打量了明珠一眼，酒涌心头，忽然有一种机灵苍凉之感，一边拖着步进来，口内喃喃吟道：
3: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未立，休苦劳神，思昔中居，时中火，梦中神，满抱文章，开口谁亲，且滔滔乐趣天真，不如归去，哎，做个闲人，杯张琴，一壶酒，一夕云。
1: 高士奇一脚踏进门，也不看众人，团团一一道：
3: 满带了啊，有罪。
1: 明珠因见康熙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高士奇，深恐这狂生失礼，连累了自己，忙令人道：
0: 哎，给高先生端一杯酸梅汤，把醒酒食也拿来泡茶。
1: 一杯冰水酸梅汤灌了下去，高士奇清醒了过来，因见奎旭也在这里，便说：
3: 哎，你的窗客呢？你父亲尚且每日读书做文章，你怎么不言声，一去就是几天呢？
1: 奎旭赶忙躬身道：
4: 大哥邀我到南海子练习骑射，我是他选的侍卫，不好违了王命，功课倒没耽误，这几日背了几张孟子，明儿再请教先生。
1: 幸德忙替哥哥掩饰道：
5: 朱注四书大全哥哥也能背了，先生别错怪了。
1: 明珠因见高士奇不理会众人，忙笑着道：
0: 功课的事有日子慢慢说啊，我来介绍这几位朋友啊，这位姓龙，这位李先生，这位姓穆，这位姓武，这位嘛。
1: 说到索额图，高士奇打了一个顿：
3: 索中堂。
1: 高士奇忽然身上一颤，他倒不是怕索额图，是此时方才留心，这位官价十足的一品当朝竟做了姓龙的下手。高士奇何等机敏之人，见康熙含笑翘足稳坐，气度雍容华贵，超然出众，虽笑着却有一种轻而难犯、不怒自威的风度。高士奇目光豁的一闪，提足了精神， 他已八成猜中来者是谁了。康熙竟等明珠说完，开口笑道：
0: 高先生，我们都是慕名而来，知道你是风流倜傥、不羁世俗的硕儒，特借名相一席酒，要听听先生清论雅音。
1: 高士奇

3年前，利有晚厄，曾遇到一位挂单僧人，一夜抵足论文，才知道是做过了当今天子师父的武次友先生。他称我是皮里阳丘君子，后来在杭州又遇彭孙玉、顾炎武二位征军，又将我

0: 实在伤了他们知人之明啊。如今年过而立，一事无成，着实早已淡了。功名二字，以我如浮云儿。
1: 高士奇说罢，举杯一清而尽，然后吟道：
0: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来来来，请请请。
1: 康熙听了一笑，也便饮了。所徒诸人忙都陪饮一杯，却对高士奇说：
0: 啊，高先生请。
1: 康熙一生最敬重五次友，听高士奇说见过他，不禁一愣，说道：
0: 见过武先生。

0: 朱子门生气得涨红了脸，矜持地放了住，一轻身问道：
1: 敢问朱子何以如狗屁？晚生倒是闻所未闻。
0: 高士奇冷笑道：
1: 马肝有毒，不是马肝味为不知味也。朱子误人，不闻狗屁，味为不知臭也。这有何疑惑之处呢？朱熹身为儒宗，当南宋亡国之时，无疑善言救弱，无疑善政欲强，是为大节不春。暗逼娼女，污人清白，虚成伪病欺主，这就叫小节猥琐。我被读书人应崇孔孟，采圣道萃学师之当世，利国济民，何必绕道学他的伪诈欺服呢？
0: 康熙听着不禁皱了皱眉，他觉得高士奇的话有些偏激，但攻讦朱熹的事又名在于史，却也无可驳解。康熙正沉吟着，李光地冷笑着揶揄道：
1: 哼，高先生论学直宗孔孟，佩服，可谓金匮万千表。孔子曰，孟子曰。
0: 高士奇知道是考核自己，机警地接过话笑道：
1: 先生是出对子难我了。好说，华言百念作，帝者师，王者师。
0: 索额图想了想，做学问自己可不是对手，因接着说道：
1: 高先生才思真敏捷呀，前日在一处听人家说了几个谜语儿，竟寻思不来。你既夸口堪为帝者师，王者师，倒要请教啊。
0: 高士奇扑哧一笑道：
1: 不猜怎敢枉你帝王之时，连句逼到这步也只得敷衍。中堂既讲到这里，何妨大家共猜呢？
0: 索额图慢悠悠地说道：
1: 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两口不团圆。
0: 众人未及思索，高士奇已是鼓掌大笑：
1: 哈哈哈哈，妙妙妙，中庸之道，乃为之用，这是个用字，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只宜在下。
0: 高士奇应口答道，端起一杯酒吃了。
1: 一，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0: 李光地因见索额图难不倒高士奇，插进来说道：
1: 我也有一个，立不中门，行不履域，俨然人望而未知，思亦不足畏也。
0: 这个谜语带双关，旁敲侧击高士奇的学问不是正道。高士奇一听就知道了，反唇相讥道：
1: 哼，这不是字，俗得很呢、是庙堂两边的哼哈二将，可对吗？
0: 众人不禁哄堂喝彩，却见高士奇笑问李光地道：
1: 李先生看来是个无书不读的，以读简思为轮，盲针为钩，荆条为杆，剖利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川，轮不绝，钩不深，杆不挠，因水势而失之。请问此文出于何书？
0: 高士奇这说的是治国哲理，当因势而立道，则事半功倍。康熙听得眼中放出光来，李光地却腾得红了脸。李光地自康熙九年入翰林院，会过多少名士，连陈梦雷那样的学富五车的大儒也深仰他识穷文章，不想今日撞上了高士奇，随便引一段古

0: 文就难住了自己，想了半晌，李光地迟迟疑疑地说道：“
1: 似乎是庄子。”
0: 高士奇却笑着摇头。李光地被高士奇挤兑得没有办法了，便想挽回，因说道：“
1: 这都是雕虫小技啊，不才想请教高先生一篇诗意破题，题目是牛何之三字，不知牛到何处去了。”
0: 康熙因为先来时何府寻找高士奇，听李光地这么一问，不禁哈哈大笑。高士奇正容说道：“
1: 李先生，查孟子一书，言何之者二处，一则曰牛何之，一则曰先生何之。先者，牛之踢飞脚者也；生者，牛之坐板凳者也。然则牛与先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0: 话音刚落，早已是举座喝彩。李光地听着踢飞脚、坐板凳，暗含讥讽，却也无戏可觅，只好干笑着，心里感到老大不自在。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呀，拉孙！
4: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 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8: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9: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

0: 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金经佛北少林寺的主持力逼撤了金秋会，可房栓上前抱腕禀首，不愿意让北少林寺丢人，让两个和尚不用投手到案打官司，带回北少林寺面壁而已。苦难大事，苦命大事，瞧着方栓大人大量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赌量，我们口口声声要方栓的脑袋，没成想人家贵手高抬。金经佛一摆手，两个孽障还不给方老爷施礼谢恩，等待何时？两个和尚跪在地上下三十里，那是毕恭毕敬。就在9981门这一散会之时，有两个和尚压着贾白云蕊，后面来了四个贼人，兜囊之内拿出来迷魂袋，在上风头冲着三个人叭叭一抖，强大的熏香迷魂药的药力使两个和尚跟周围的这帮人全都啊贴啊贴啊贴翻身栽倒。贾白云瑞要倒没倒之前，有两个人窜过去把贾白云瑞一架抹上了熏香迷魂药的解药，拉断了绑绳，架着撒腿就跑。这一乱人员众多，而且又在房栓饶过两个和尚之时，以为十拿九准贾白云瑞归手到案了，没成想半路当中杀出个程咬金，把贾白云瑞硬性拖走。房栓看到这真急了，各位别的事儿都是小事儿，赶紧追拿贾白云瑞归手到案，咱们的目的就是拿他。这帮群侠剑客个个全都是武林高手啊，冲着这个方向撒腿如飞开追。大伙追下去了，咱们暂且先不提，这个擂台终究是没有全完事儿。房栓当时把小花、骑兵、司马平安跟王莲花留在了跟前。四位，先别走，咱们就是见着贾白云瑞，我说句实话，咱们都不是贾白云瑞的对手。那些高手全追下去了啊，咱们呢，得马上回京。干什么？把这个事情禀报包大人，说明来龙去脉。另外京中的事儿我更不放心，古大人太原府知府进京去献化学丹，到现在我也没有接到徐良的音信。那个事情不比这个事情小，因为当中有房栓我保驾的名字，保着古大人呢，咱们背上快马，星夜赶往东京汴梁城，马上起身。一句话，回到了东京汴梁城，也正赶上徐良去皇宫大内。房栓把全部经过跟徐良说了，徐良把全部经过跟房栓说了，说包大人也是送亲之人。房栓跟包大人打完招呼，大伙全跟着队伍 赶到皇宫大内，拜完天地之后了，一切事情完毕，房栓跟包大人把从头至尾的事说明白了。包大人点了点头，栓呐，咱们现在在皇宫内院布一办公室，等回去咱们慢慢的等待老少群侠是不是能把贾白云瑞抓回来，到那个时候咱们结案。这时候王公公过来了，包大人跟房大人万岁

0: 万岁包大人。这两人他非常高兴，命内司臣给俩人献了座。万岁爷，微臣不敢坐。哎，鲍爱卿，你是朕的忠臣，铁面无私，哈哈，这不是在八宝金殿之上，这是咱们君臣私下贪心。你请坐。万岁爷，我房栓只是三品的带刀护卫，我在您面前呢只有站着，我哪敢坐。栓呐，你是国家的大功臣呐，哈哈哈。徐良在宫内这两天把你所作所为都跟朕说明白了，你是朕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来，请坐请坐，朕要加赏于你。房栓谢了座。包爱卿，房爱卿，我跟你们俩呀在密室说话，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走漏风声，满朝文武没有知道的。就是西台御史向朕启奏，他是参奸臣的，他给我递了折本。这个折本是什么呢？掌朝太师葛仲，他修了别墅，修了招贤馆，招贤纳士，在哪修的？在万户庄。本账所说，那里头有江湖的滚马强盗、杀人罪犯、和尚老道、男女飞贼，全都有。可不知道他立招贤馆、招贤纳士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吃国家俸禄的，招这些武林侠士、武林的飞贼有什么用呢？他不是有谋反之意吧？说朕有些质疑，他又是我的太师，换老百姓的话，他是我的老丈人，这个事儿需要开封府。包爱卿跟房大人，你们俩费心把这个事情查明白。他要招贤纳士为国家，这算首功一件，如果他有谋反之心，务必开封府给我清除此贼。万岁爷，这个事儿应该查清。是啊，舒安呐，你跟葛国舅有些梁子，朕听说了，他要强抢卖唱的女孩，被一个红衣姑娘把四肢全都给折断了，而且那个红衣姑娘跟你好像一伙的。在红衣姑娘打了国舅之时，他拿出一幅画给你房栓一看，你房栓就跟下去了。究竟是什么谜，我现在也不清楚。万岁爷，那个女人呢，打完了国舅，她说这个官司让我房栓打，我答应了，因为这个姑娘是侠女。她给我拿出这幅画啊，上面画的是白云瑞，其实呢，我现在告诉你，画的那个是假白云瑞，把我领到那个地方就是抓假白云瑞归手到案，她是个异侠女。哦，栓呐，那为嘛不把她笼络在开封府？万岁爷，这个女人非常格怪，看完了她飘身走了，而且呢在四堂会审白五夫人之时，她指明了假白云瑞把五夫人给带走了。看这样啊，万岁爷，也就说他看上了白云瑞。这当中有许多难题奥妙的事儿，臣现在解释不开，我不能妄奏。 哦，好好好好。镇明知道有假白云瑞进宫刺王杀驾，可必须得把这个贼人拿到，要不国法何在？栓呐，这个事儿你尽量去办啊，不着急，谢主隆恩，一切都完事儿。徐良是大昏，不能跟去调查太师府。方栓等回到开封府，这是第六天头上，大伙聚集在千牙房，那就是方栓的办公室。小花、齐斌、王莲花，再加上司马平安，现在呢，说徐良，我干老他两个徒弟呀、也在开封府。齐斌，你去把两个人请来。齐斌把司马东、司马西都请来了，到屋内坐下喝着茶。咱们几位全都是开封府的侍卫。太师立了招贤馆招贤纳士，万岁爷呀怕他有谋反之心，因为关系重大，他又是娘娘的爹，不可办错。如果真那样，损坏了皇威，皇家的尊严受挫，这个事儿咱得秘密办，是不是他有谋反之心，咱们得去探一探，把事情探明。咱们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这几位你看我，我看你。司马西抱腕并手，方大人，司马少侠，咱们得论平辈儿啊。为嘛呢？徐良是我的干老，你是他徒弟。哎呦，方大人，咱们各论各的，我们非常尊敬您。好了，那我就实受了。我们是从万户庄来的，看望我有个叔叔叫铁棒子聂宝，他就在太师府的当管家，看完了他才会的我师父。既然那位跟我爹他磕头，他也不知道我在开封府当差，不妨呢我去探探虚实，您看如何？如果说我去了，我探明了，我马上回来；探不明，三天我要不回来，您再另想办法。那就有劳少侠，那你多赞起身。那我现在就起身，好吧，你去吧。司马西走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第三天，司马西没回来，房栓可嘬牙花子了。几位，司马西说三天必回，可现在没回来，怎么办？就得咱们去打探。可咱们去打探打探呐，这个要说打探戏，能够打探好的，谁去最合适？我房栓可不是自夸其德，那我房栓去最合适。可有样，尽管我现在能够乔装改扮王莲花妹妹给我的假面具，可是有一劫，这玩意儿挡不了我大脑的小细脖，骨瘦如柴的身体，这个还是不行。你说在东京汴梁城有几个不认识房栓的呢？那咱们几位看看谁去合适。
1: 哎，我说大脑袋，这个小花，我跟你久在一块儿，我也现在开窍了，不那么胡了八度了，这个功劳你让给我，我去探探太师府啊。我在汴梁城认识我的还不算多，因为我不出名，是不是？再让王莲花王小姐呢给我乔装改扮改扮，我扮成打把式卖艺的，到那去我混进太师府也好，我在那打听也好，是不是？我把他个来龙去脉，然后呢我偷偷蔫蔫再跑回来跟房栓大脑袋你汇报，你看啊啊如何？嘿嘿，傻小子啊，现在出息了，
0: 把话能够说全了，那就得麻烦王莲花妹妹。哥哥，您让我给她化妆，那是当然，给她好好化化妆，化老一些，以免有人认识她。王莲花给小花化了脸，这一化完妆啊，就连房栓认小花都费劲，所有人瞧着真是妙手乔装改扮。我拿些刀枪靶子，说刀枪剑戟这些东西我扛着，给我准备锣啊，钱婆了，全准备好了。小花扛着刀枪靶子，拿着钱婆了，转身够奔万户庄。刚来到城门外，在阳关大道之上走来一个人，头戴六楞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左鬓边英雄胆，突突烂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浑身上下穿着短打衣靠，一身戎装，底下薄底的四喜抓的虎快靴，在腰里围着一把腾蛇枪。小伙子长得面如浮粉，精神百倍，一双水灵灵的大眼，鼻直口阔。小花一看他认识，哎呀，见着熟人了。哎呀，我说八辈讹诈桑弘啊，你在这个关林仲那儿你给帮了忙助力，你看没分别多少日子，在此咱们见面的，你一向可好啊。朋友，你是什么人？咱俩并不认识。你哪认识我呀？我是脱胎换骨了啊！有王莲花那个大小姐给我乔装改扮，这不粘的胡子，粘的染口胡须，就是这个事儿。我是傻小子，欧阳春花啊！哎呦，小花，你一向可好？金秋会的擂台上，你的事情我全看着了，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我伸手帮忙必要，我就没有出头露面。说金秋会散了，我想闯荡的江湖，我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城，正好相遇我要见见房栓房老爷，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要为国家出力，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说桑弘啊，我有公事在身啊，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话跟你说清楚了。你要想到开封府走仕途，首先得立功啊。你怎么立功？你是生脸，我去打探，一个人啊是死的，两个人才是活的。你呢，就跟着我当打把式卖艺的同伙，尤其你这身穿的，你当前脸我当后脸，可是我当前脸你当后脸，咱们到那去你看怎么样。哎呦，春花那么说真是赶巧了，我要立了功，我好有进谏之力，咱们俩走吧。傻小子出城遇上了桑弘，这是好事。两人来到了万户庄，看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赶集上店的，推车担担的，雇了锅卖蒜的，卖米卖面的，没事蹲着枪根底下扯蛋的，这些人南来北往。两人找了个空场，背靠大墙，小花把刀枪靶子戳到了墙上，在地下拿着枪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画得非常大，然后把锣抄起来，晃晃晃，然后苍苍苍苍苍苍苍，打慢锣鼓点，打快锣点，这叫什么？在江湖上画那个圈叫圈帘子，也叫画锅，敲锣，这是招揽观众。小花把锣放下了，抱腕摒手，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叔叔大爷，
1: 我出来跪跪宝地，当街卖艺。人穷啊，才能当街卖艺；虎饿了，才能拦路伤人。你说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到哪个地方吃饭呢？得给饭钱。住店呢，得给人家店钱。没有白吃白住的。说那样我就不打把式卖艺了。说各位来到这呢，看看我们小哥俩走趟拳练趟枪，您看着好，您往里头赏点，您看着不好啊，您别走，您给我们捧个人缘。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式，光练不说那是啥把式，是吧？咱们呢说练就练，给大伙开开心。我呢先给各位呢练练砸石头。说着把预备好的长条石拿过来放在地上。傻小子可是真功夫啊，可不是有门子那个假功夫。傻小子这种功夫在打把式卖艺当中，在走江湖人当中是什么？那叫砸山根子。掌一落举起来，一个吐气开声，哈啪，石头被分为两半。傻小子把石头拿起来当当一碰，各位，我这可没有门子，这是真功夫，砸山根子，这是我苦练出来的。各位有明白的，我这是硬功。四位老百姓哪看见过这样的真功夫啊？这鹅卵石，那不是一般人能砸开的。看过别的打把式卖艺的，砸的全都是青砖红砖。可今天这个打把式卖艺的砸的是鹅卵石，说钱往里头扔，啪啪啪啪。傻小子看了看桑红，桑红拿着笸了在地下捡钱，捡的差不多了，桑红一抱拳，各位父老乡亲来到贵宝地，大伙多多捧场，在下我要给各位练一趟腾蛇软枪，各位您瞧着，好了您赏钱，不好您分文不给。来，我说练就练。在肋下一伸手把软藤枪拿出来，螳螂一抖枪，这条枪突突乱颤，啪啪啪啪啪啪，扎了崩华刺，披裸盖打炸，走得招招有势，步步有法，微微颤颤微微。寺外的老百姓呱呱呱呱鼓掌，好啊！为什么？那些打把式卖艺的都是粗拳秀腿，桑弘是成名高人的徒弟，傻小子是北少林寺了义大师的徒弟，俩人是真招实术，是真家伙真东西，他能看着不好吗？哗哗往里头扔钱，傻小子捡钱。就在这个时候，吧嗒，在傻小子面前有一锭银元宝。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 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书接上回，傻小子欧阳春花会伴把被讹诈桑红来到万湖庄热闹区域打把式卖艺，傻小子拿着笸箩捡场子当中的铜钱。这时候吧嗒在外头扔进一锭银元宝，傻小子一看，这是白花花的银子，还没有人能在把式场子当中能扔这么多的钱。傻小子也是一愣，抬头一看，在对面站着一个人，手刚撤回去，可能就是扔元宝的人。头戴六楞抽口硬罗帽，身穿绑身铐，牛皮大带沙腰，红色的中衣，包底的靴子，俩眼珠子有光，笑眯眯的站着呢，看着傻小子。傻小子站起身，这位爷，您是好头买脸的。出手大方，一扔就是一锭银元宝，我二人受宠若惊啊，我谢谢您。旁边所有卖单的人目光全聚集在这个武林人物身上，想听听下巴颏。这个武林人物一摆手，各位散了散了散了啊，我跟这两位打把式卖艺的有话说。财大气粗，这身打扮什么人也不愿意招惹麻烦，扔一锭银元宝的人简单吗？惹不起，都走了。这时候桑红过来了，这位爷，您赏了一锭银元宝，请问您贵姓高明，仙乡何处？我二人这里谢谢了。哈哈哈哈，二位呀、啊、咱们都是同道啊，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术的来。你二位人穷当街卖艺，虎恶拦路伤人，咱们武林人物能干什么呢？说学会了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卖不上帝王家，那有几种说法，戳杆教厂子，教学生，再有呢，到哪去保家护院，到镖局子里去当镖师，第三根杆一般没有人干，这是达摩老祖啊给练武术的留的饭。二位，就凭您二位的武功，要说找个吃饭的地方不难吧，怎么还能落到打把式卖艺这个份儿上呢？嘿嘿，要说起来呀、啊、我们俩呀也自教武功还可以，也练过十年八年的，可是要戳杆教场子，跟这位我小朋友，我们俩是同乡，我们那个地方啊穷，穷文富武，你没有钱学武术啊你学不了，得拿进修钱是吧，这是给老师供奉的，再有买兵刃那都得钱，吃的又多那都没办法解决，所以啊练武术的学员找不着。话咱又说回来了，说那去保镖，然后到哪个护院去保家护院，这个你得找着人家用你呀、啊。

没有人用，你能干吗？给钱少了，咱们能干吗？这全没有机会。所以说我们俩呀，就得当街卖艺，暂时糊口。请问您贵姓高明？要问我，我姓花，我叫花芳。哦，那谢谢您了。我看二位的武功确实不错，我给二位找个地方，二位可去否？啊，朋友，不知道你给我们俩找什么地方？找什么地方？就是现当今万岁的老岳父太师爷葛仲，在咱们万户庄成立了招贤馆。招贤纳士，收武林当中的朋友。我呢，就是在招贤馆当中被请去的贤士。二位，你的武功比我要强，我看呢，到呢，太师爷指定能聘请二位在那当差。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我这是多说话多管事儿。二位愿意去，你就随我来；不愿意去，咱们分道扬镳。傻小子跟商红两个人听到这儿啊，心里喜出望外。来干什么呢？就是到太师府去探听消息。这是公事啊，求之不得呀。花芳朋友，那就拜托您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愿意巴结太师爷呢？我们俩呢，愿意跟你去到太师府去当差去。跟着花芳三人来到了太师府的别墅，上有一块牌子，黑地儿金字儿，上写招贤。二位先在门口等一会儿，我往里头报。功夫不大，花芳在里头出来了。二位随我来面见太师爷，二位加小心，可千万别粗鲁啊，说话呢别把咱们江湖的语气什么什么什么都带出来，那样呢不雅。好了好了，我们住着意就是了。领着两人进府，头前有四根门柱，前面闪出三凳汉白玉台阶儿。来到院内看，方砖铺的地，旁边有四十不谢之花，八戒长青之草，楼台殿阁，哎呀，修得漂亮极了。再看天井当院，方砖铺的甬路，当间有空场，在空场的旁边有荷花养鱼池。修府如果没有养鱼池，那等于没有眼睛。有假山，头前的空场是个把式场子，黄土垫的地，旁边有许多座位，看这样是给练武术的人预备的。领着往里来，进了大客厅，一看，描帘画柱，月眼金光，名人字画，挑山对联，非常雅素。正当中放着一张大八仙桌子，四外放了八个太师椅，在正当中坐着一个年纪在50多岁一个胖子，白净面皮，一双大眼，高鼻梁，厚嘴唇，大耳朝怀，就是有点太胖了。现在八月的天气正好是秋老虎，他敞胸露怀，大肚子在头前舔舔着。要如果初一拍一下这个镖头啊，到15还得颤，不过这是个形容，像粉坨相似，坐的呢
眼睛看着这仨人进来。可在他身旁边左右站着许多武林的人物，个个全都拢住目光看进来这俩人。这当中有年长的，年轻的，有老道，有女的，不下30左右号人。可这些人都没有座。桑弘跟沙小子一看呢，当中坐着这位肯定就是太师葛仲。沙小子可是化了妆的，桑弘是生脸，那叫太师。跪倒，桑弘也跪下了。在下我姓贾，我叫贾仁，后面是我的兄弟桑弘，给太师爷您磕头了。桑弘一想，这傻小子现在学奸了，也并不傻，起这个名字也对，你不是真的，你是假人，报名就告诉你了，我是假人。太师上下看了看两位，二位英雄免礼平身，本太师不怪，谢过太师爷。俩人站起来垂手站立。刚才呢，花方跟我介绍二位人穷当街卖艺啊，二位的真武术真武功确实不错，来到我太师府招贤纳士，这个地方啊不养闲人，咱得看看二位的真招实术，光花方介绍这个不行。看我左右没，都是我招来的武林侠士，个个武功高强，我想约请二位到天井当院那个空场之内，二位给我练练兵刃也好，练练拳脚也好，我好按功夫封职。好嘞，太师爷，您器重我二人，我二人要当众献献丑。各位闪招令，把合把合，我们两个都是使青字的啊。告诉大伙儿，我说的是行话，使青字的我是使刀使兵刃的，这都叫青字。这帮人跟着太师来到天井当院的空场，有人拿来一把太师金交椅给葛仲放在这，葛仲肥胖的身躯坐在椅子里头，满肚满腮。二位不知道哪位先下场？太师爷，我比我兄弟大，我先下场啊，我先练一趟。傻小子到旁边的假山跟前儿，一哈腰伸手拿起一块鹅卵石，稳步走到当场。各位，我们俩呀各练各的功夫，说我练过呢单掌开石，这玩意儿大伙都是武林人物，我这可没有门子。说把砖拿起来，当中有缝再往下打，就凭着那股劲头把砖打折。可如果放到平地上实打实，能把鹅卵石砸折，那叫真功夫，咱们不是门子活啊，真才实学。各位闪招令，你把合把合。这些人全都没眼。

贾人呐，确实内功精湛，话呢你都说明白了，练这手功夫本身没有十年八年的硬功，你是到不了这个份儿的。这关于兵刃呢，拳脚蹿高蹦矮就不用验证了，那位桑弘你练练吧。太师爷，我当众献丑，各位老的少的，各位前辈，各位哥们兄弟，有不到之处望大家多加指点。我练的是北少林寺的腾蛇枪，有武林同道少林派的人物，看看我枪到没到家。如果说练的不到家，请您跟太师爷说明，不要袒护于我，我说练就练。伸手在肋下打开别子，软藤枪拿起来，腾楞一抖，金鸡乱点头，抖出来一捆的枪花，扎出去，你知道哪个枪尖是真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你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你想把这把枪抖到现在这个程度，你抖不了。刚要走行门练枪招，太师一摆手，桑弘抽招撤势。太师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不用练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腾楞一抖枪啊，抖出冰盘大小的一捆枪尖儿，功夫到家。这个我非常喜欢你两人，胖大的魁梧，年轻的你呢，漂亮小伙，人非常体面，太师的招贤接纳于二位，可给你俩的职位不低，给我当近身侍卫，为战殿将军，按国家的品级来说，你是武官正一品。傻小子跟桑弘一听啊，把我们俩真是重看了，俩人跪倒磕头，谢过太师爷。桑弘跟傻小子心想，皇上才能封战殿将军，你要说封近身侍卫，这个都可以当你的保镖，这都行，可封为战殿将军，证明你有谋反之心，不过得探听虚实，拿出真正的证据。二位起来。管家，在旁边走过一个人，书中暗表，他就是司马子夫、司马东、司马西，他们知道那个管家铁棒子聂宝。太师爷，他俩新来乍到，给他安排下厨，到厨下吃饭。你看给安排哪合适啊？太师爷，我的贤侄司马西，这不前几天来的吗？他那屋啊人少，就他一个，给他们仨安排一屋，你看意下如何？好好好，你随便安排啊。关于饷银，我看这样，每人一个月50两白银，你看少不少？少了咱们再多给。太师爷，这个就足以足以。好了好了，就这么地吧，大伙儿呢各自行动吧，我要休息片刻。太师葛仲他走了，跟司马西住一屋，正达到两人的心意，太好了。到了屋内，把刀枪靶子跟床榻全整理好了，然后铁棒子聂宝领着俩人到厨下吃完了饭了，回来天气将晚，司马西

认识这俩人不？他认识傻小子，他不认识桑红，为嘛？他看傻小子说话，虽说仪容乔装改扮了，他还能看得出来。刚要说花，傻小子跟房栓在

0: 摇了摇手，意思你别说话。这位小哥，你是本府的？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司马熙。
0: 哎呀，这名字不错，大概你是三国年间司马懿的后代，咱们见面有缘的。没事的，咱们再唠嗑，今天我们俩人累了，咱们先休息。
1: 傻小子说完，指了指窗外头，又指了指耳朵，
0: 窗外有耳。桑弘聪明人也不言语了，开始倒下了，睡了。第二天早起，吃完了早饭了，没事儿在太师府熟悉了熟悉，四外看了看，这招贤馆当中啊，不光那三十左右个武林人物，还有许多人，不过在大厅当中没露面，俩人谁也不认识。俩人到后院插插拳，比比武，两人活动活动身躯，一天没事儿，到了晚上了。傻小子来到外头看看，没人。
1: 哈哈，我说司马熙呀，昨天晚上我不让你说，怕呢新来的人儿，太师府提防咱们。
0: 就你呀，前几天来到这探听消息。正因为你没回去，房栓大脑袋呀，他不放心，干嘛呢？让我来到这呀，装打把式卖艺的，来探听太师傅的消息。走到城门洞呢，碰见小义士桑弘了，我们俩带伴来的。我是乔装改扮了，你认出我来了。不知道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你怎么不回去啊你？
1: 哎呦，花儿啊，
0: 我来到这初来乍到，我就听铁棒子叔叔说过点儿零碎马器的东西，可是我观察这几日啊，不是他说的那么简单。当中现在我知道的有五星老叟，有贾玄玄那个老道，还有呢第三宝水火风，这都是当今霸道的。你看那个女孩子，那可不是一般人物，打我来到现在一句话没说过。他旁边站那个小伙，我听别人跟他说话，那是非常非常客气，什么人不知道。你说再深我没调查出来，怎么向方老爷报告啊？
1: 是啊，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一时半时的能了解清楚的，咱们探嘛就得探个明白。那咱们早点睡啊，跟铁棒子聂宝们套套近乎。
0: 刚说完话，这时候就听房前房后房左房右房上已经压了顶了，有人说话。三位，原来是开封府来的密探，你们还想活吗？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0: 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0: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1: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1: 苦吗？
2: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

0: 练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

0: 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

0: 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1: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

0: 是像章子怡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怡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

0: 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六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

0: 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
1: 嗯，
0: 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

0: 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么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2: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

0: 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想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4: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4: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
1: 嗯，
4: 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4: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4: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1: 嗯，
4: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4: 会，
1: 嗯，
4: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

0: 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

0: 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
1: 经历哪些步骤？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1: 嗯，
0: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

0: 单蹬，谁就彻底或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 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1: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2: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1: 嗯，
2: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2: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琪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

0: 成每一件事，因为基建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

0: 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0: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2: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2: 特别放松，
0: 嗯，
2: 这种感觉，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2: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0: 嗯，
2: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2: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

0: 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

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

0: 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它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选到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它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金睛佛，北少林寺的主持，力逼撤了金秋会，可房栓上前抱腕禀首，不愿意让北少林寺丢人，让两个和尚不用投手到案打官司，带回北少林寺面壁而已。苦难大事，苦命大事，瞧着方栓大人大量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赌量，我们口口声声要方栓的脑袋，没成想人家贵手高抬。金睛佛一摆手，两个孽障，还不给方老爷施礼谢恩，等待何时？两个和尚跪在地上下参施礼，那是毕恭毕敬。就在九九

府进京去献化学丹，到现在我也没有接到徐良的音信。那个事情不比这个事情小，因为当中有房叔安我保驾的名字，保着古大人呢。咱们背山快马，星夜赶往东京汴梁城，马上起身。一句话回到了东京汴梁城，也正赶上徐良去皇宫大内。房叔安把全部经过跟徐良说了，徐良把全部经过跟房叔安说了，说包大人也是送亲之人。房叔安跟包大人打完招呼，大伙儿

我跟你们俩呀，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走漏风声，满朝文武没有知道的。就是西台御史向朕启奏，他是参奸臣的，他给我递了折本。这个折本是什么呢？掌朝太师葛仲，他修了别墅，修了招贤馆。招贤纳士在哪修的？在万户庄。本账所说，那里头有江湖的滚马强盗、杀人罪犯、和尚老道、男女飞贼，全都有。可不知道他立招贤馆、招贤纳士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吃国家俸禄的，招这些武林侠士、武林的飞贼有什么用呢？他不是有谋反之意吧？说朕有些质疑，他又是我的太师，换老百姓的话，他是我的老丈人，这个事儿需要开封府包爱卿跟房大人，你们俩费心把这个事情查明白。他要招贤纳士为国家，这算首功一件。如果他有谋反之心，务必开封府给我清除。

0: 司马少侠，咱们得论平辈儿啊，为嘛呢？徐良是我的干老，你是他徒弟。哎呦，方大人，咱们各论各的，我们非常尊敬您。好了，那我就实受了。我们是从万户庄来的，看望我有个叔叔叫铁棒子聂宝，他就在太师府的当管家，看完了他才会的我师父。既然那位跟我爹他磕头，他也不知道我在开封府当差，不妨呢我去探探虚实，您看如何？如果说我去了，我探明了，我马上回来；探不明，三天我要不回来，您再另想办法。那就有劳少侠，那你多咱起身。那我现在就起身，好吧，你去吧。司马熙走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第三天，司马熙没回来，房栓可嘬牙花子了。几位，司马熙说三天必回，可现在没回来，怎么办？就得咱们去打探。可咱们去打探打探呐，这个要说打探戏，能够打探好的，谁去最合适？我房栓可不是自夸其德，那我房栓去最合适。可有样，尽管我现在能够乔装改扮王莲花妹妹给我的假面具，可是有一劫，这玩意儿挡不了我大脑的小细脖，骨瘦如柴的身体，这个还是不行。你说在东京汴梁城有几个不认识房栓的呢？那咱们几位看看谁去合适。
1: 哎，我说大脑袋，这个小花我跟你久在一块儿，我也现在开窍了，不那么胡了八度了，这个功劳你让给我，我去探探太师府啊。我在汴梁城认识我的还不算多，因为我不出名，是不是？再让王莲花王小姐呢给我乔装改扮改扮，我扮成打把式卖艺的，到那去我混进太师府也好，我在那打听也好，是不是？我把他个来龙去脉，然后呢我偷偷蔫蔫再跑回来跟房栓大脑袋你汇报，你看啊啊啊如何？
0: 嘿嘿，傻小子啊，现在出息了，把话能够说全了，那就得麻烦王莲花妹妹。哥哥，您让我给她化妆，那是当然，给她好好化化妆，化老一些，以免有人认识她。王莲花给小花化了脸，这一化完妆啊，就连房栓认小花都费劲，所有人瞧着真是妙手乔装改扮。我拿些刀枪靶子，说刀枪剑戟这些东西我扛着，给我准备锣啊，钱笸了，全准备好了。小花扛着刀枪靶子，拿着钱笸了，转身够奔万户庄。刚来到城门外，在阳关大道之上走来一个人，头戴六楞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左鬓边英雄胆，突突烂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浑身上下穿着短打衣靠，一身戎装，底下薄底的四喜抓的虎快靴，在腰里围着一把腾蛇枪。小伙子长得面如浮粉，精神百倍，一双水灵灵的大眼，鼻直口阔。小花一看他认识，哎呀嘿，见着熟人了。哎呀，我说八辈讹诈桑弘啊，你在这个关林仲那儿你给帮了忙助力，你看没分别多少日子，在此咱们见面的，你一向可好啊？朋友，你是什么人？咱俩并不认识。你哪认识我呀？我是脱胎换骨了啊，有王莲花。

那个大小姐给我乔装改扮，这不粘的胡子，粘的染口胡须，就是这个事儿。我是傻小子，欧阳春花啊！哎呦，小花，你一向可好？金秋会的擂台上，你的事情我全看着了。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我伸手帮忙必要，我就没有出头露面。说金秋会散了，我想闯荡闯的江湖，我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城，正好相遇我要见见房栓房老爷，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要为国家出力，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说桑弘啊，我有公事在身啊，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话跟你说清楚了。你要想到开封府走仕途，首先得立功啊。你怎么立功？你是生脸，我去打探，一个人啊是死的，两个人才是活的。你呢，就跟着我当打把式卖艺的同伙，尤其你这身穿的，你当前脸我当后脸，可是我当前脸你当后脸，咱们到那去你看怎么样？哎呦，春花，那么说真是赶巧了，我要立了功，我好有进谏之力，咱们俩走吧。傻小子出城遇上了桑弘，这是好事儿。两人来到了万户庄，看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赶集上店的，推车担担的，雇了锅卖蒜的，卖米卖面的，没事蹲着枪根底下扯蛋的，这些人南来北往，上在地下拿着枪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画的非常大，然后把锣抄起来，晃晃晃，然后苍苍苍苍苍苍苍，打慢锣鼓点，打快锣点，这叫什么？在江湖圈叫圈帘子，也叫画锅，敲锣。

有白吃白住的。说那样我就不打把式卖艺了。说各位来到这呢，看看我们小哥俩走趟拳练趟枪，您看着好，您往里头赏点，您看着不好啊，您别走，您给我们捧个人缘，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式，光练不说那是傻把式，是吧？咱们呢说练就练，给大伙开开心。我呢先给各位呢练练砸石头。说着把预备好的长条石拿过来放在地上。傻小子可是真功夫啊，可不是有门子那个假功夫。傻小子这种功夫在打把式卖艺当中，在走江湖人当中是什么？那叫砸山根子。掌一落举起来，一个吐气开声，哈啪，石头被分为两半。傻小子把石头拿起来当当一碰，各位，我这可没有门子，这是真功夫，砸山根子，这是我苦练出来的。各位有明白的，我这是硬功。四位老百姓哪看见过这样的真功夫啊？这鹅卵石那不是一般人能砸开的，看过别的打把式卖艺的砸的全都是青砖红砖，可今天这个打把式卖艺的砸的是鹅卵石，说钱往里头扔，啪啪啪啪。傻小子看了看桑红，桑红拿着笸箩在地下捡钱，捡

了崩华寺，披裸盖打仗，走得招招有势，步步有法，微微颤颤巍巍，寺外的老百姓呱呱呱呱鼓掌，好啊！为什么？那些打把式卖艺的都是粗拳秀腿，桑弘是成名高人的徒弟，傻小子是北少林寺了义大师的徒弟，俩人是真招实术，是真家伙真东西，他能看着不好吗？哗哗往里头扔钱，傻小子捡钱。就在这个时候，吧嗒，在傻小子面前有一锭银元宝。

会棒，八辈鹅掌桑红，来到万湖庄热闹区域打把式卖艺。傻小子拿着笸箩捡场子当中的铜钱。这时候吧嗒在外头扔进一锭银元宝，傻小子一看，这是白花花的银子，还没有人能在把式场

刚撤回去，可能就是扔元宝的人，头戴六楞抽口硬罗帽，身穿绑身铐，牛皮大带沙腰，红色的中衣，包底的靴子，俩眼珠子油光，笑眯眯的站着呢，看着傻小子。傻小子站起身，这位爷，您是好头买脸的，出手大方，一扔就是一锭银元宝，我二人受宠若惊啊，我谢谢您。旁边所有卖单的人目光全聚集在这个武林人物身上，想听听下巴颏。这个武林人物一摆手，各位散了散了散了啊，我跟这两位打把式卖艺的有话说。财大气粗，这身打扮，什么人也不愿意招惹麻烦。扔一锭银元宝的人，简单吗？惹不起。都走了，这时候桑弘过来了，这位爷，您赏了一锭银元宝，请问您贵姓高明，仙乡何处？我二人这里谢谢了。哈哈哈哈，二位呀，咱们都是同道啊，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术的来，你二位人穷当街卖艺，虎恶拦路伤人，咱们武林人物能干什么呢？说学会了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卖不上帝王家，那有几种说法，穿杆教场子，教学生，再有呢，到哪去保家护院，到镖局子里去当镖师，第三根杆一般没有人干，这是达摩老祖啊给练武术的留的饭。二位，就凭您二位的武功，要说找个吃饭的地方不难吧，怎么还能落到打把式卖艺这个份儿上呢？嘿嘿，要说起来呀，我们俩呀也自教武功还可以，也练过十年八年的，可是要戳杆教场子，跟这位我小朋友，我们俩是同乡，我们那个地方啊穷，穷文富武，你没有钱学武术啊，你学不了，得拿进修钱，是吧？这是给老师供奉的。再有买兵刃，那都得钱，吃的又多，那都没办法解决。所以呀，练武术的学员找不着。话咱又说回来了，说那去保镖，然后到哪个护院去保家护院，这个你得找着人家用你呀，没有人用你能干吗？给钱少了咱们能干吗？这全没有机会。所以说我们俩呀就得当街卖艺，暂时户口。请问您贵姓高明？要问我，我姓花，我叫花芳。哦，那谢谢您了，我看二位的武功确实不错，我给二位找个地方，二位可去否？啊，朋友，不知道你给我们俩找什么地方，找什么地方？就是现当今万岁的老岳父，太师爷葛仲，在咱们万湖庄成立了招贤馆。招贤纳士，收武林当中的朋友，我呢

心里喜出望外，来干什么呢？就是到太师府去探听消息。这是公事啊，求之不得呀。花方朋友，那就拜托您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愿意巴结太师爷呢？我们俩呢，愿意跟你去到太师府去当差去。跟着花方三人来到了太师府的别墅，上有一块牌子，黑地儿金字儿，上写招贤馆。二位先在门口等一会儿，我往里头报。功夫不大，花方在里头出来了。二位随我来面见太师爷，二位加小心，可千万别粗鲁啊，说话呢别把咱们江湖的语气什么什么什么都带出来，那样呢不雅。好了好了，我们住着意就是了。领着两人进府，头前有四根门柱，前面闪出

眼金光，名人字画，挑山对联，非常雅素。正当中放着一张大八仙桌子，寺外放了八个太师椅，在正当中坐着一个年纪在50多岁，一个胖子，白净面皮，一双大眼，高鼻梁，厚嘴唇，大耳朝怀，就是有点太胖了。现在8月的天气正好是秋老虎，他敞胸露怀，大肚子在偷气儿舔舔着。要如果初一拍一下这个镖头啊，到15还得颤。不过这是个形容，像粉坨相似。坐的呢，眼睛看着这仨人进来，可在他身旁边左右站着许多武林的人物，个个全都拢住目光看进来这俩人。这当中有年长的，年轻的，有老道，有女的，不下30左右号人。可这些人都没有座。桑弘跟沙小子一看呢，当中坐着这位肯定就是太师葛仲。沙小子可是化了妆的，桑弘是生脸，那叫太师。跪倒，桑弘也跪下了。在下我姓贾，我叫贾仁，后面是我的兄弟桑弘，给太师爷您磕头了。桑弘一想，这傻小子现在学奸了，也并不傻，起这个名字也对，你不是真的，你是假人，报名就告诉你了，我是假人。太师上下看了看两位，二位英雄免礼平身，本太师不怪，谢过太师爷。俩人站起来垂手站立。刚才呢，花方跟我介绍二位人穷当街卖艺啊，二位的真武术真武功确实不错，来到我太师府招贤纳士，这个地方啊不养闲人，咱得看看二位的真招实术，光花方介绍这个不行。看我左右没，都是我招来的武林侠士，个个武功高强，我想约请二位到天井当院那个空场之内，二位给我练练兵刃也好，练练拳脚也好，我好按功夫封职。好嘞，太师爷，您器重我二人，我二人要当众献献丑。各位闪招令，把合把合，我们两个都是使庆字的啊。告诉大伙儿，我说的是行话，使庆字的，我是使刀使兵刃的，这都叫庆字。这帮人跟着太师来到天井当院的空场，有人拿来一把太师金角椅给葛仲放在这，葛仲肥胖的身躯坐在椅子里头，满肚满腮。二位，不知道哪位先下场？太师爷，我比我兄弟大，我先下场啊，我先练一套。傻小子到旁边的假山跟前儿，一哈腰伸手拿起一块鹅卵石，稳步走到当场。各位，我们俩呀各练各的功夫，说我练过呢单掌开石。

没有十年八年的硬，那位桑弘你练练吧。太师爷，我当众献丑，各位老的少的，各位前辈，各位哥们兄弟，有不到之处

行家一身没有，腾楞一抖枪啊，抖出兵盘大小的一捆枪尖儿。功夫到家，这个我非常喜欢你两人，胖大的魁梧，年轻的你呢，漂亮小伙，人非常体面，太师呢招贤接纳于二位，可给你俩的职位不低，给我当近身侍卫，为战殿将军，按国家的品级来说，

我俩真是重看了，俩人跪倒磕头，谢过太师爷。桑弘跟傻小子心想，皇上才能封战殿将军，你要说封近身侍卫，这个都可以当你的保镖，这都行，可封为战殿将军，证明你有谋反之心。不过得探听虚实，拿出真正的证据。哈哈哈！二位起来。管家，在旁边走过一个人，书中暗表，他就是司马子夫、司马东、司马西，他们知道那个管家铁棒子聂宝。太师爷，他俩新来乍到，给他安排下厨，到厨下吃饭。你看看安排哪合适啊？太师爷，我的贤侄司马西，这不前几天来的吗？他那屋啊，人少，就他一个，给他们仨安排一屋，你看意下如何？好好好，你随便安排啊。关于饷银，我看这样，每人一个月50两白银，你看少不少？少了咱们再多给。太师爷，这个就足以足以。好了好了，就这么地吧，大伙儿呢各自行动吧。

整理好了，然后领着俩人到厨下吃完了饭了，回来天气将晚。司马西认识这俩人不？他认识傻小子，他不认识桑弘。为嘛？他看傻小子说话，虽说仪容乔装。

0: 是，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司马熙。
0: 哎呀，这名字不错，大概你是三国年间司马懿的后代，咱们见面有缘的。没事儿的，咱们再唠嗑。今天我们俩人累了，咱们先休息。

弟啊，昨天晚上我不让你说，怕呢新来的人太师傅提防咱们。就你呀，前几天来到这探听消息，正因为你没回去，房栓大脑袋呀他不放心，干嘛呢？让我来到这呀，装打把式卖艺的，来探听太师傅的消息。走到城门洞呢，碰见小义士桑红了，我们俩带伴来的。我是乔装改扮了，你认出我来了。不知道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你怎么不回去啊你？哎呦，花儿啊，我来到这初来乍到，我就听铁棒子叔叔说过点儿零碎马器的东西。

0: 活吗？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0: 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八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2: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3: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3: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

0: 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0: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0: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2: 对，
0: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0: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啊，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0: 嗯，
1: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0: 嗯，
1: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

0: 只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0: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0: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

0: 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奇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要过来自己又能
0: 够的马斯克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7: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8: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7: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8: 对，
7: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8: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7: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8: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7: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8: 对，
7: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8: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

0: 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辈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求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
1: 经历哪些步骤？
0: 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

0: 就是八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1: 嗯，
0: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

0: 体会呢？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19年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

0: 就是敬畏这些，
1: 嗯，
0: 就是尊
1: 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

0: 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箭还是8箭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1箭1箭的把他追回来，最后打平就1箭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箭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

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

0: 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

0: 若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嗯，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
1: 是吧，
0: 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0: 对，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拉
1: 达呀，
0: 对对对，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哦、哎，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车参加比赛。
1: 对对对，

0: 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1: 嗯，
0: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1: 啊、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

0: 过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但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应该说是。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啊，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也很重要，
0: 哎，
1: 车手也很重要，
0: 嗯，
1: 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0: 对，
1: 他是不是你靠着一直？
0: 当然还有那个
1: 金钱和训练，
0: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
1: 马术，
0: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
1: 啊，
0: 因为那马也
1: 还得养，
0: 价格不菲，对，
1: 啊，
0: 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1: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0: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

0: 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得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中考呢，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

0: 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
0: 哎、
1: 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嗯、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
0: 嗯、
1: 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
0: 嗯、
1: 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
0: 嗯、
1: 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头跟肩宽，
0: 对、
1: 嗯、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
0: 嗯、
1: 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
0: 对
1: 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
0: 嗯、
1: 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呢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
0: 嗯嗯、
1: 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十四岁，
0: 嗯，
1: 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
0: 对，
1: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
0: 嗯，
1: 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
0: 嗯、
1: 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
0: 嗯、
1: 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0: 是是是，
1: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啊？
0: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1: 哦，
0: 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

0: 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 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嗯，
1: 对。

0: 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常见的。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是觉得这车看着挺。

0: 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对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
0: 合动力。
1: 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2: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还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哦，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哎，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
0: 的
1: 是非常好，而且
0: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1: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0: 也猛啊，这个
1: 对啊，对啊，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0: 因为车重了，
1: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0: 明白，
1: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0: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1: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0: 对对
1: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0: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1: 对
0: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1: 对，
0: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1: 还没听说过啊，
0: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今朝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1: 是，

0: 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
1: 去，很难克服的一个是，
0: 对，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

0: 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啊，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0: 嗯，
1: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0: 嗯，

0: 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1: 哎，
0: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呀？确实也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是，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点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啊，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就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档。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0: 就是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0: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1: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

0: 啊，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对，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极致的，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到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飞，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哦、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

0: 顺啊，换挡什么，
1: 不需要输出
0: 人要的就给它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挡的场景。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说，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代表性的，开这个301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
0: 是是是，
1: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十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啊、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金钊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金钊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
1: 的，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金钊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0: 值钱。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巷子来到愚顺家，见到了两个嫂子大桃和二妹，告诉姐俩说，我哥顺子下去淘井，井塌了，顺子被埋到井里，他早死了。姐俩闻听这话，吓得昏倒在地。相一看到乐了，行了，现在我就入洞房了。他哈腰要抱大姐，在一旁的柯守可急了，双臂一伸拦住相子，不许碰我嫂子，你躲开。嘿嘿，顺子死了，他们俩就是我老婆，你少管闲事，这是我的家，你出去。你让不让？不让。我叫你不让。这相也真够狠的，他是又浑又狠，一抬手啪一巴掌打在柯守的脸上，把柯守打倒在地，嘴角带血。相几步就来到昏过去的嫂子身旁，他真是吹弦三尺，没人哎，我的媳妇儿，我来了，伸手还要抱人，不许胡来。柯守过去一把相的腿给抱住了，往后拽，不许你动我嫂子，那个丫头片子，我是你亲哥哥，你像谁呀？去你的吧。一抬腿，当，把柯守给踢出三尺多远。

0: 把象吓了一跳，扭过身来一看，从外边噔噔噔噔快步走进一个人。象不看则可，一看只吓得魂飞天外，
1: 完喽，全完喽。
0: 怎么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被自己和娘活埋在井下的于顺
2: 啊。你是人是鬼？
0: 于顺一看磕手满头是血趴在地上，赶紧扶起来。磕手，你怎么样？
2: 不要紧，你是顺子哥？
0: 是我。
2: 你不是死在井底下了吗？
1: 相爷说是你不是死了吗？
0: 于顺冷笑一声，不错，我是被埋在井里了，但井埋得住凡人，埋不住我，我化成一条乌龙破土而出。
2: 啊，
0: 这下柯守乐坏了，把相也吓坏了。那位说，于顺怎么出来的？
3: 是啊，井被人女和象给填死了，上边还压块石板，怎么能拱出来呀？
0: 书中暗表，于顺到了井底，上面突然往下落土掉石头，万幸的是他带着伟力，要不然准把脑袋砸破了。就这样把那帽子也砸扁了，不能站在井底正中，站那儿肯定活不了，人得砸扁了。他赶紧把身子一缩，躲进了东边一个凹洞之中。
3: 这怎么还有凹洞呢？
0: 对了，一般的井没有，都是直上直下的直筒，或者是底下大口小，唯独这口井有一个凹洞。这个凹洞啊，是于顺专门打的，他谁都没告诉，只有他自己知道。
3: 打这个凹洞干什么呢？
0: 没这个凹洞，这个井还不能有水呢。
3: 前文书啊，
0: 我说了，于顺为了给爹娘打井，一连打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打出甜水来。他又想让爹娘一家喝上甜水怎么办呢？最后他灵机一动，就想出一个打串井的办法。
3: 不是董父家的井是甜水吗？
0: 我干脆把他家的井水引过来不就行了吗？想到这里，他先到地面上往邻居董父家那口田井走了几步，定好了董父家甜水井的方位和距离，就接着下到井底，顺着看好的方向向董父家里掏过去。好在掏出了土啊，井上有人不停地提走。就这样他干了整整的一夜，终于把这个井与董父家的井打通了。不敢往下打，
3: 为什么不打？
0: 好嘛，要是打到人家井底，哗的一下子水涌过来，人还没有跑出洞口就给淹死了，
3: 那哪行啊。正好打在啊董父家井的水面上，这样水没有引过来。他又

是他往东边爬一会儿，坏了，就觉得喘不过气儿来，胸口憋闷，心脏蹦蹦蹦蹦蹦，心跳加速。他赶紧跑到东边的洞口一摸，哦，摸到的是土墙，原来通道啊被堵死了。这下坏了，于顺被堵在了死洞中。是啊，董富家这个通道堵死了，那边井口被巷子他们堵死了，可不就在这死洞中吗？而且是在深深的地下。他全身一下子冒出了汗，胸感到憋得慌，这怎么办呢？于顺不断地告诉自己，冷静，冷静，现在想什么都没用，只有靠自己尽快的想法出去，要不随时会被憋死。想到这儿，他半转身摸了一下，摸到了大骨铲，赶紧把外边衣服脱下来，包上点土，干嘛呀？回身堵住，从井口那边啊涌进的土，上边不是人女和象还往下填土呢吗？要不把这堵住，那这些土要进来这个甬道，自己就更完了。随后，赌实在用脚踩了踩，接着他往东边再扒土。东边的土，我说了，是塌方。为什么有闲家打出的水浑浊呢？就是因为董富家的这边土方塌下来，这才导致于顺家的井水浑浊。这塌土啊，比较松。

0: 每天早晨吃完早饭，就走到门外，坐在用蒲草编的蒲团，歇倚在门外晒太阳。坐了一天了，身体有些乏困，似睡非睡。这时候已经到了傍晚时分，老太太突然听见院里有声音，仔细听，好像从井中发出来的。她立刻瞪着昏花眼睛仔细地看，哎呀，只见从井里忽忽悠悠冒出一个像人形的东西，又不全像人，灰了吧唧的，身子是黑白相间，还带着花纹。是啊，于顺早晨不穿了一件带花纹的新衣服吗？这老太太眼睛不好使，看了半天什么东西啊？黑黑白白的，哦，是龙。我再看看，就看这个东西穿上了之后，忽悠一下，一转眼没了。哎呀，老太太心中害怕，没敢说话，心想什么东西啊？我这眼神又不行，辨不清什么东西是人。这要是人，怎么能从井里冒上来呀？人们都说龙能从井里飞出来，这样的井啊，是龙井，也是神井。怪不得我们家这口井水这么甜呢，闹了半天是龙井神井啊。看来我喝这水能够长生不老。是条龙，是地龙、土龙，反正是条龙。等他儿子董父回来，对他儿子说，孩儿可了不得了，我看见龙啊从咱们家井中飞出去了。董父说，娘啊，你真的看清楚了？那还有假呀，是真龙。老太太一口咬定她见着真龙了，董父也相信了。后来于顺逃井被后母和兄弟埋在井里这事儿不胫而走，传来传去，大家都知道了。这于顺不是凡人，他后娘把他埋到井里，他一生气摇身一变，显出真身，是一条龙穿过地下，从东院的井中飞出去。见证人就是那个老太太。按下老太太怎么琢磨咱不提。再说于顺顺着董父家的井壁爬出井口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快速地离开那里。他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儿，家丑不可外扬啊，传出去不好听啊。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不可想象的大劫难。他想起那年他在朱逢去救被困在大棚子底下的师傅和江爷爷，曾有过类似绝望经历，但那是天灾呀。可这次是后母和弟弟设计要将他活活埋在井里，于顺就觉得心中发颤呢。他被这种灭绝人性的毒刑给气的，他想要去找继母和相算账，又一想，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又死里逃生，我先回家告诉我爹和我妻子，他们都在我家呢，然后再说下一步怎么办。打定主意大步往家走，离很远就听见了相和妹妹磕手叫喊，赶紧进了门一瞧，相要对自己的媳妇下手，把于叔也气坏了，大喊一声，你给我住手。进到屋里先扶起妹妹，又把妻子扶起来，问相，相子，你这是玩的哪一出？
1: 我
0: 相现在吓得脸色苍白，哆哆嗦嗦的，
1: 哥，我过来想拿琴呢弹。
0: 这时大姐二妹醒过来了，抬头一看于顺没死，疯了似的扑到近前，牢牢地抓住他，泪流满面，
2: 春华，你可吓死我们了，你真的还活着？
0: 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二妹噌就蹦起来了，用手指着相，你这个禽兽不如的畜生，连自己亲哥哥都想害，连亲嫂子都敢欺，你看我非禀报我父王不可，扒你的皮！他这么一喊，相子没什么大反应，于顺愣了一下。

父王，二妹，你说什么？哎，大姐一看妹妹说漏了嘴，一瞪她，正要解释两句，就听外边有人喊：“顺司徒，在里边没有啊？快出来迎接钦差！”屋里人当时就是一惊。约顺一听，这声音不是神明吗？他转身到了院外一看，可不是吗？就见神明身穿黑色武将官服，正站在那儿，并排站着的还有他的丈夫任少义。神明自从于顺完婚后，他就和丈夫回到陶都，今天怎么来了呢？于顺过来上前施礼：“摄政大人，神明，你们怎么来了？”任少义没说话，笑嘻嘻地看着他。神明一瞧，哎呦，于顺满身满脑袋都是土，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心想怎么这模样啊。哎，我给你道喜来了。道喜，喜从何来？哎呀，恭喜你迎娶了弟女。什么什么迎娶啊？任少义在旁边乐得直捂嘴，神明也笑嘻嘻地看着。哎，神明，你说什么呢？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驾驾驾，有马嘶轮响之声，还不像一辆车辆，有十几辆车呀，奔这方向来了。紧跟着有人喊：“是在这儿吗？”神明说：“是在这。”停停停停！神明任少义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哎，小心点啊，慢着，就在这儿，都在这呢。请跟着神明和任少义搀扶进了一位老人，此人额冠薄带，须发花白，走进院中一看，于顺愣呵呵地站着。老者笑了：“哈哈，顺司徒一向可好，老朽来看你来了。”于顺一看这个老者有点面熟，一时想不起来了，哎，他叫什么名字来的？老者说：“怎么不认得我了？”哦，于顺想起来了，这不是那个四月吗？曾经他奉了尧帝之命，授我司徒之职，而且还给我提过亲。四月可是朝里的高官，天子的膀臂，他怎么又来了？肯定有什么大事儿，难道还是提亲？不可能啊。神明少义都会告诉尧帝，我已经娶了陶氏二女，不可能再向我提亲。那有什么急事呢？他们来的不巧，正碰上我被土井所埋，弄得浑身是泥，衣服不整，不便迎接。不接那怎么行啊？人家已经站在面前了。他赶紧拍拍身上的土，上前施礼：“不知四月大人驾到，顺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哈哈，顺司徒春风得意，只顾新婚样儿，把我这媒人忘了，不迎接没啥，怎么见了面连个谢字也不说一句啊？这于顺让四月这么一说给说糊涂了。他看看神明和任少义，两个人哈哈大笑，四月也大笑不止。神明说：“我的傻哥哥耶，我两位嫂子呢？在这儿呢。”大姐二妹从屋里走出来，也是面带笑容来到四月近前：“四月大人一向可好，我们姐妹有礼了。”“啊，托福托福，老臣很好，我的父母可安好？”“哎，都好，请放心吧，大人一路辛苦了。”“哎，这是老臣分内之事。”俩人一问一答，谈得挺好，可苦坏了于顺了。于顺瞪着眼，张着嘴，愣呵呵看着一切。“怎么你们认识啊？”这句话大家更乐了，都直不起人腰来了。“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神明收住笑容：“我说顺哥哥，我的司徒大人，你

0: 说的不对呀，你们乐什么呢？我的傻哥哥，你现在娶的二位嫂嫂不是什么陶氏二姐妹，而是四月大人说的姚弟的两个女儿。他提亲在前，我做媒在后，你应该向媒人致谢才对。说完，几个人又是一阵大笑。于顺听完，看着陶氏二姐妹，他们说的不错，我是娥皇，我是妹妹女英，当今天子是我们的父亲。啊，于顺闻听心里一阵翻腾啊，闹了半天他们两个真是帝女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高士奇正在苦思冥想不得主意时，见方兰他们已经出来，陡然想起自己住在明珠府，这位一品当朝的权贵便是靠山呐、为什么不借此施展手段呢？想着便凑上前去，摸出五两银子递给丫头，笑着说：我是出来给名相选花的，恰好遇上了你们。哎，明香啊，你懂行，去替我买两盆文竹好吗？
2: 方兰笑道：两盆文竹有五钱银子就足够使了，其实也不用买，明儿叫家人给您送去也罢。
1: 哦，呵呵，高士奇说：哎呦，可怜劲儿哦，这个丫头生得瘦弱呀。啊，去吧去吧，剩下的钱都赏你啊，细细而挑，要上好的。
2: 方兰许了个病女婿，也是满心不如意，见高士奇这样，心里早明白七分。眼见梅香欢天喜地地去了，低头摆弄着衣带，小声问道：先生，您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1: 只这一点空，不能绕弯子说话了。高士奇左右瞧瞧，无人注意，开门见山就说：事重喜，酒忧愁，像你这样的资质，闭着眼睛往火坑里

0: 不停地呲着结石，嘤嘤似的说了一句：“
1: 这叫人怎么说呢？”“
2: 哦，这是有的了。”高士奇大为兴奋，眼光豁的一跳，问道：“是谁呀？”
0: 方兰狡黠地闪了一下眼，正色说道：“
1: 啊，先头绳匠胡同方家表哥，我们自幼一起种花。”
2: 啊！高士奇乍听之下，犹如五雷轰顶，浑身的血都在倒涌。却听方兰接着又说：“
1: 本来爹妈都是愿意的，不想五年前花摇塌了，把他砸在里头死了。”
2: 哦。高士奇如蒙大赦般舒了一口气，暗自笑骂：“这个逆子竟如此捉弄人。”口里却问：“啊，再没别的了？”
0: 方兰没有答话，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2: 你这样对我们男子就有点不公平了。”高士奇笑着说：“幸亏我没有说出口，若是我钱没到你家，岂不吃个大大的没趣儿啊？”
0: 方兰抬起头来，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盯着高士奇说道：“
1: 那怎么会呢？像您这样的贵人，那只会可怜我们。哪里能？我们花匠小户人家俗气得很，只会种树插花接枝儿。”说着方兰又低下了头。
2: 有这几句话便足够了。高士奇迅速解下腰间的汉玉佩，双手递了过去。他一向玩世不恭，很少有这样诚挚的眼神，颤着声音说：“休说什么花匠，高士奇

0: 我是擒贼救火的奴才嘛。
1: 明珠在堂屋里听得一清二楚，气得手脚发凉。无奈换了便装的康熙，还有索额图、李光地、穆子胥和武丹一干君臣都在这里，正和他的两个儿子奎旭和幸德斗着说笑，只好强忍着大步出来，站在廊下招手笑道：
0: 哎呀，但人这是怎么说呀，和他们这种人生什么气呀，来来来来，今日来了几位雅客，等着跟你谈文呢，一同坐坐吧。客人，别人都有客，我自是天涯孤客。
1: 高士奇醉眼迷离地打量了明珠一眼，酒涌心头，忽然有一种机灵苍凉之感，一边拖着步进来，口内喃喃吟道：
0: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未立，休苦劳神，思昔中居，时中火，梦中神，瞒报文章，开口谁亲，且滔滔乐趣天真，不如归去，做个闲人，杯张琴，一壶酒，一席云。
1: 高士奇一脚踏进门，也不看众人，团团一一道：
0: 满带了啊，有罪，有罪。
1: 明珠因见康熙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高士奇，深恐这狂生失礼，连累了自己，忙令人道：
0: 给高先生端一杯酸梅汤，把醒酒师爷拿来泡茶。
1: 一杯冰水酸梅汤灌了下去，高士奇清醒了过来，因见奎旭也在这里，便说：
0: 你的床客呢？你父亲尚且每日读书做文章，你怎么不言声，一去就是几天呢？
1: 奎旭赶忙躬身道：
2: 大阿哥邀我到南海子练习骑射，我是他选的侍卫，不好为了亡命，功课倒没耽误，这几日背了几张孟子，明儿再请教先生。
1: 幸德忙替哥哥掩饰道：
3: 朱主

0: 有好的，也很有些如狗屁，不要叫他诓了。
1: 堂堂珠子竟如狗屁，想起高士奇给明珠窗客家的批语，康熙不禁莞尔。李光地道学先生，珠子门生，气得涨红了脸，矜持地放了柱，一轻身问道：
0: 敢问珠子何以如狗屁，晚生倒是闻所未闻。
1: 高士奇冷笑道：
0: 马肝有毒，不是马肝味为不知味也。珠子误人，不闻狗屁，味为不知臭也。这有何疑惑之处呢？朱熹身为儒宗，当南宋亡国之时，无以善言救弱，无以善政御强，是为大节不春。暗逼娼女，污人清白，虚成伪病欺主，这就叫小节猥琐。我被读书人应宠孔孟，采圣道萃学师之当世，利国济民，何必绕道学他的伪诈欺服呢？
1: 康熙听着不禁皱了皱眉，他觉得高士奇的话有些偏激，但攻讦朱熹的事有名在于史，却也无可驳解。康熙正沉吟着，李光地冷笑着揶揄道：
0: 哼，高先生论学直宗孔孟，佩服，可谓金匮万千表，孔子曰，孟子曰。
1: 高士奇知道是考核自己，机警地接过话笑道：
0: 先生是出对子难我了，好说，华言百念作，帝者师，王者师。
1: 索额图想了想，做学问自己可不是对手，因接着说道：
0: 高先生才思真敏捷呀，前日在一处听人家说了几个谜语儿，竟寻思不来，你既夸口堪为帝者师，王者师，倒要请教啊。
1: 高士奇扑哧一笑道：
0: 不猜怎敢枉你帝王之师，连句逼到这步也只得敷衍。中堂既讲到这里，何妨大家共猜呢？
1: 索额图慢悠悠地说道：
0: 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两口不团圆。
1: 众人未及思索，高士奇已是鼓掌大笑：
0: 哈哈哈哈，妙妙妙，中庸之道，乃为之用，这是个用字，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只宜在下。
1: 高士奇应口答道，端起一杯酒吃了。
0: 一，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1: 李光地因见索额图插进来说道：
0: 我也有一个，立不中门，行不履域，俨然人望而畏之，思亦不足畏也。
1: 这个谜语带双关，旁敲侧击高士奇的学问不是正道。高士奇一听就知道了，反唇相讥道：
0: 哼，这不是字，俗得很呢，是庙堂两边的哼哈二将，可对吗？
1: 众人不禁哄堂喝彩，却见高士奇笑问李光地道：
0: 李先生看来是个无书不读的，以读简思为轮，盲针为钩，荆条为杆，剖利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川，轮不绝，钩不深，杆不挠，因是

0: 随便引一段古文就难住了自己。想了半晌，李光地迟迟疑疑地说道，
1: 似乎是庄子。
0: 高士奇却笑着摇头。李光地被高士奇挤兑得没有办法了，便想挽回，因说道，
2: 这都是雕虫小技啊，不才想请教高先生一篇诗意破题，题目是牛何知三字，不知牛到何处去了。
0: 康熙因为先来时何府寻找高士奇，听李光地这么一问，不禁哈哈大笑。高士奇正容说道，
2: 李先生，查孟子一书，言何知者二处，一则曰牛何知，一则曰先生何知。先者，牛之踢飞脚者也；生者，牛之坐板凳者也。然则牛与先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0: 话音刚落，早已是举座喝彩。李光地听着踢飞脚、坐板凳，暗含讥讽，却也无隙可觅，只好干笑着，心里

世界文化遗产不打卡。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三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吧？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那些参加比赛。
1: 对对对，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1: 啊 ，B 五
0: 还有
1: 帕萨特 B 五，
0: 帕萨特 B 五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1: 是
0: 啊，桑塔纳
1: 是，
0: 普桑
1: 板
0: 是吧？还有
1: 对，
0: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没觉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

0: 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的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
1: 哎，
0: 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

0: 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1: 还会
0: 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0: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是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啊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0号，或者在102号，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0: 对，
1: 这得有工程师，
0: 对，
1: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0: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1: 一般都是两台车。
0: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1: 一台车跑
0: 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1: 啊，
0: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个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 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这个对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
0: 哎、
1: 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嗯、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
0: 嗯、
1: 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
0: 嗯、
1: 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
0: 嗯、
1: 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嗯、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5G 吧，
1: 对
0: 4-5G，
1: 你想、
0: 嗯、
1: 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
0: 对
1: 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
0: 嗯、
1: 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呢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
0: 嗯嗯、
1: 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
0: 嗯，
1: 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
0: 嗯、
1: 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然后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
0: 嗯、
1: 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
0: 嗯、
1: 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0: 是是是，
1: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0: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1: 哦、
0: 哎，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1: 是
0: 啊，那当然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1: 嗯、轻量化的处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
1: 嗯、
0: 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1: 哦、
0: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
1: 嗯、
0: 这些都是有
1: 差异，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 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
1: 嗯，
0: 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嗯、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0: 对对，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

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0: 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啊，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他把他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V 型4。

0: 啊，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1: 真不是，
0: 全是团队。
1: 对，真不是。
0: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1: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聊不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0: 俗称咱们叫牛北
1: 。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0: 太出名了，
1: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0: 我可以租车呢。
1: 对对对，你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0: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1: 对对对，
0: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1: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就天天练，说你为什么不动啊？说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0: 高了，
1: 非常高了。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0: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1: 哎、
0: 咱也不能说、
1: 哎、对，
0: 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1: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0: 没错，
1: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0: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1: 是
0: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对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合动力。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1: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这些不管什么 Marlboro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0: 非
1: 常好，而且
0: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1: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0: 也猛啊这个。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0: 因为车重了，
1: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0: 明白，
1: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
0: 说
1: 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0: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1: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0: 对对对，
1: 但而且。

0: 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哎、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嗯、
1: 很多人说叫电门、啊。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说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输出。
1: 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嗯，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哦、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
0: 对
1: 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嗯、
0: 就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这个。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哎，质量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嗯、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哦，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去，
1: 很难克服的一个，
0: 对，考虑进去的，对。

0: 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1: 对，
0: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了，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今早是金港。
2: 天津。
0: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1: 山东也。
0: 山东也
1: 有。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是吧，
1: 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0: 嗯，
1: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10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是你很难突破，就是里面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0: 嗯，
1: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

0: 这
1: 说的也是很直接，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我就说的就是说，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呀。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

0: 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超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1: 哎，
0: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呀？确实也没那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点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寒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

0: 迪赛车是这么设计
1: 的。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种
0: 就是特别精心包括镜头吧？
1: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0: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1: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0: 极致的，这都算消耗价了。
1: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呀、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0: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1: 对，就是、
0: 落地悬挂就
1: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0: 特别费
1: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0: 都算上、
1: 你开这车、啊，
0: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1: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0: 哎，
1: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0: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1: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0: 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1: 对
0: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1: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0: 你得完全信任、
1: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0: 有序啊，
1: 有定数的，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0: 哇，
1: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车，
0: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1: 一下。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0: 不好开是吗？
1: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0: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
1: 不需要舒适。
0: 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0: 是是是，
1: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听说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运粮，使他着实吃了一惊啊。司马懿为什么这么吃惊啊？哎呀，这坏了。他原打算呢，使用一个旷日持久之战，使西蜀军粮草不济，不战自退。现在看来不行了，人家诸葛亮用这种工具运粮，看来这位诸葛丞相想要在这长久的待下去呀。哎呀，这样一来，那不把我的阵脚打乱了吗？司马懿心里有点慌了。他坐起来仔细这么一想啊，哼，暗暗一笑，说不定啊，诸葛亮这大概又用了一个什么骗人的诡计。世上哪有木牛流马之说呀？牲口驮东西可以不印不喂。

0: 路埋伏起来，你们多会儿看见西蜀运粮的牧牛流马过来，你们就冲出小路给我去抢，不是让你们抢粮食，让你们抢了牛和马。不要多抢，有个三五匹十几匹就行了。如果能够把牧牛流马给我夺回营来，我是必有重赏，得令。张虎岳琛一听这差事倒不赖，给500人让我们带的，化了妆埋伏在小路上抢西蜀军的什么牛马，抢吧。两个人收拾了一下，带着这些小校就离开了大营，埋伏在耶谷的一条小路上，在这儿等着西蜀军的运粮人马。还真让他们给等着了。西蜀军由剑阁往岐山运粮，由谁来压粮？右将军高翔。高翔压着这个粮草啊，心里头挺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心说，哎呀，我家丞相费了不少的心思啊，造出这么多牧牛流马来，由他来驮运粮草，还不用印位，多轻便呢。哎呀，这在道上可千万别出点意外呀，如果出点意外，那我可对不起我家丞相。他告诉这些押运粮草的小校，你们可千万小心，你们别看这牧牛流马是木头制的，你们得当活牲畜那样看待，听见没有？别磕喽，别碰喽，别把它伤损喽。这些小校一听，将军您就放心吧，咱们都运了好几趟了，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嘿，大意不对呀、啊！
0: 高翔这话还没说完呢，张虎跟岳琛就杀出来了。开始啊，一看都是些西蜀军，以为是哪儿的巡营廖少的人马呢，没太介意。好嘛，到了跟前看明白了，坏了，是曹魏军来劫粮来了，杀嘛！哗，当时就乱了。张虎岳琛并不是来劫粮，也不是来打仗，是来抢这牛马来了。趁着这乱劲儿，呵，他们就下了手了。原来打算有两三个人还抬不动啊，感情抬不动，奔着粮食由那牧牛流马上边给周下去，就光抬这一个牛跟那马，就五六个人，气着哭着费着个劲呐、啊，还真不错。原来呀、啊，都督司马懿告诉说抢这么个三五匹马一两头牛就行。这张虎岳琛小哥俩呀，还真卖力气，真上心，抢回来了8匹马9头牛。高翔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张虎岳琛呢、啊、带着他那些小校就跑了，跑回自己大营，把这牧牛流马呀往大帐前一放，他们是进帐交令。司马懿这么一听啊，给我抢回来了吗？不错，都督请您过目。哎呀呀，司马懿竖起大指，二将果然能干呐、啊！司马懿走出大帐，他站在这儿这么一看，是惊喜非常啊！哎呀呀，这牧牛流马做得太像了，真跟活的一般呐、啊！这就差一口气儿啊！真要是有口气儿的话，这不就都活了吗？用这个东西驮粮，可太方便了。好，不单司马懿夸，他手下的这些文武众将都点头称赞，这玩意儿做的是好，他能驮多少？

司马懿倒吸一口冷气，双脚大指，佩服诸葛孔明，诸葛亮真乃当今之奇人。

营中的能工巧匠给我找来，找来100多号，大家往这儿一站，司马懿告诉他们，你们看见了没，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绘图制作的木牛流马。

0: 朱大营知道不知道？司马高翔回去全说了。
1: 您看，丞相，我对不起您，您费了好多心血制造出来的木牛流马，叫我给弄丢了不少。他就摆在这个耶谷小路被劫的事情说了。
0: 诸葛丞相一听乐了，哎，高翔，你没有罪，我正希望司马懿来劫取我的木牛流马。你瞧，这事儿可真怪，就这几句话呀，把身边的杨仪都给说愣了。哎呀，丞相，丢了木牛流马不好吧？司马懿若是得了去，一个是咱们运粮的巧妙机关他知道，再一个，如果司马懿要按照咱们的样子仿做一些也去运粮，那可怎么办呢？诸葛丞相一听，要是那样就好了，他只要是仿造了我的木牛流马，用它去押运粮草，我是自有对策。只要是司马懿这么做，我就有对策，尔等莫要担心。哦，大家这才放心。过了十多天，探报来报，说是人家曹魏营啊，也用上木牛流马了，派这个押粮官呐、啊，此人姓岑名威，官拜镇远将军。哦，诸葛亮一听司马懿很乖巧啊，学得真快呀、啊，照葫芦画瓢，已经把木牛流马做成了，并且跟我学，也用它押运粮草，我即成矣呀、啊！丞相当时传令升帐，叫王平听令。我给你1000小校，让这1000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在通往北原的路上埋伏起来，等着曹魏军押粮运草的人马一到，你们呢就充作是巡粮道的官兵，和他们混杂到一处，趁其不备将

偷来学着做，跟你做的一个样啊，是挺好。这比活牛活马运粮都便当啊。有的小校提醒他，我说岑威将军啊，都督的话您可别忘了，在您临行之时，都督是再三嘱咐路上运粮要格外小心。您要想想啊，人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丢了，我看这事儿不能算完喽。都督早就想到这一点，您也不要大意，你就只管放心吧。这一路上都是咱们的营寨，前面不远就是北原，过了北原就快到咱们的大营了。诸葛亮扎营五座，连寨四十多座，我们呢比他并不少，你们担什么心呢？放心的走吧。眼看天黑了，也快接近北原了，前边有人来报说，将军在前面发现好多军校。把岑威吓了一跳，什么军校？哪是军校？哎，您别怕，将军，都是

闪了。逃散的那些小校回来一报，可把郭槐给吓着了。他当时带领五千人马飞马追赶呢，还真让他给追上了。王平这么一看，哎呀，曹魏军这么多人马追来了，我家丞相神算真给算旧了，快跑！呼啦，哎呦，这些西蜀军扔下这些木牛流马就要跑啊。王平一瞧，哎，你们跑不行啊，转舌头了没有啊？小校们一听，对，别把这茬忘了，都把手伸进那木牛流马的嘴里去了，一下把那舌头抓住。怎么转来着啊？由左往右，对，哎，嘎嘎嘎，由左往右转三圈，有的使劲太大，把那舌头给转下来了，吓得这小校没敢言语，本一下赶快揣兜里了，要回去会口条，吃不得木头的，跑吧。呜，随着王平全败走了。哎，这时候啊，郭槐赶上来。郭槐一瞧，嘿，哎，还是人多威势大呀，把西蜀军劫粮的都给吓跑了。赶快驱动这些木牛流马回咱的大营，先放到我北原大营去吧，别往这总营那儿运了。对，这也是个办法。这些军校赶忙驱动，驱动了，干驱不动。这些木牛流马是推也推不动，拽也拽不走，拉也拉不动，把这些小校给急得一人一头大汗，这可怎么弄啊？这木牛流马本身不说，木牛流马身上还有好多粮食呢，也不能说把这粮食全卸下来把这玩意弄走，你就是卸下粮食了也弄不走，他怎么不动窝了呢？有的急了，又喊上了，嘟驾驾，驾没有用，它是木头的。对了，这些军校正这儿捣乱，郭槐急了，别在这耽搁时间了，实在拉不走推不动，那就抬吧。好几个小校抬一木牛没抬起来，正在这功夫，忽然听东西两方金鼓大作，把这些曹魏军校气坏了。我们这儿抬木牛流马的没看见是怎么着啊？一个个累得四脖汗流的，抬不动，这都要吐血了，这谁没事儿又打鼓又放炮？寻开心呢是怎么着？甭理他，咱们抬咱们的。还抬呢？你们倒瞧瞧啊，随着鼓炮声响过之后，左有魏延，右有姜维，人家西蜀军接应的人马杀上来，就这一下就把这郭槐给包了围了。郭槐心里头透明白，他一看这两员大将姜维和魏延，哼，甭说俩人一块儿来，单崩哪个我都对付不了，那也得咬着牙发着狠打两下然后好败呀，要不然怎么办呢？看来这些木牛流马是弄不走了。郭槐呀，虚掩几招，领着他的人马往下就败。他刚败走，这时候王平也杀回来了。王平和魏延、姜维拱手打了招呼，然后命令三军赶快驱动木牛流马回营。能驱得动吗？怎么驱不动啊？人家西蜀军造的呀，方才不是拧了那舌头，这些木牛流马都不动了吗？现在啊，还把那手伸进那牛马的嘴里，抓住舌头，是由右往左拧三招，嘎嘎嘎。好，有个小校一瞧，嘿，我说刘大山啊，方才我拧的劲头太大了，我拧掉了一个。是吗？你可扔哪儿去了？在兜揣着呢，安上啊。安不上，弦儿断了，那怎么办？这头牛就扔这儿得了，咱走吧。血呼噜踢着夸嚓，踢着夸嚓，嘿，把木牛流马全赶走了。郭槐那些败兵一边往下败着，一边还回头看呢。他们看什么呀？反正我们费了九牛二虎劲也没抬动，你们西

0: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白云寺里举行大佛启动仪式，这慧本和尚啊满心欢喜，本来看着整个仪式举办的非常顺利，眼看着大佛就要被抬出白云寺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狄仁杰突然间上了高台之上，喊了一声慢着，说这大佛不能抬走，因为我接到了别人的禀报，说这个大佛在铸造的过程中选料不精，火候有欠，所以有很多的瑕疵，像这种大佛怎么能够运到白马寺呢？到白马寺不丢咱们的人吗？我得亲自验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如果果然像人传报的那样，那这尊佛呀要重新打造啊。慧本一听当时脸就变色了，赶紧的过来，大人，万万不可呀，万万不可，这尊佛都是选用的上好的铜料，用能工巧匠铸造而成的，肯定不会出现什么选料未经、火候有欠的现象，没有什么瑕疵，我是亲自监工的，您应该相信我。狄仁杰说，既然有人禀报，我就不能不谨慎，我去派人查验一下又有何妨。那不行，大人呐，这佛已经被黄绫布遮盖了，不到白马寺不能打开，要打开它就不吉祥了，到那个时候万一上边有人怪罪下来，小僧吃罪不起呀。狄仁杰看了一眼绘本，上边怪罪下来，这是我蓬莱县的事儿，用得着上边怪罪下来吗？闪在一旁，来，给我验看。不行不行，绘本说着就想拦，马龙乔太这个时候已经过来了，一拨了绘本，起来吧你，把绘本拨了到一边。马龙乔太蹭蹭两个人上了高台，右手唰，把覆盖在铜佛上面的黄绫布就给掀了，当时铜佛就暴露出来，唰，映着旁边的烛光灯火，顿时发出黄灯灯夺目的金光，唰，耀人二目。啊！当时在场的老百姓是一阵哗然呐！哎呀，看到佛了，这佛太漂亮了！议论纷纷往前拥，就拥到了大雄宝殿的殿前了，抻着脖子瞪着眼就往里看。这个时候有差役过来维持秩序，不让老百姓往里进，老百姓议论纷纷，乱乱糟糟，这些狄仁杰不管，就看着高台之上的马龙乔太，两个人把黄绫布掀下去之后，衙役马上上来把这座高台就团团围住了，任何人不得上前。就见马龙在高台之上把袖子一挽，然后转到这尊佛像的背后，撑楞一下子把腰刀给拽出来了。这一拽腰刀，慧本在下面一看，你想干什么？马蓉理都没理，挥刀蹭，就在这铜佛像背后就来了一刀，耳轮中就听见撑的一声金属声响，这一刀下去， 砍掉了这铜佛身上的一块金属。马蓉赶紧的把腰刀还鞘，这个时候乔太过来哈腰捡起了地上的那一块金属。拿着这块金属，乔太跳下高台，走到狄仁杰面前，呈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从乔太手里把这块金属拿在手中看了看，然后放在嘴里咬了咬，用舌头舔了舔，然后交给了旁边的技术员。那年头有技术员吗？有啊，专门的验看着金属的。这些技术员过来仔细的

0: 上上下下这么一检查下来，又对狄仁杰耳语了几句。狄仁杰一听呱嗒，那脸就沉下了。狄仁杰一转身，唰，尖锐的目光扫过了惠本、顾梦平等人。惠本、顾梦平一看狄仁杰这个眼光，当时的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最后狄仁杰整个身子转过来，冲着殿外的百姓宣告：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请看，这尊无量寿佛不是生铜铸造，而是用黄金铸成的。狄仁杰一说这句话，了不得了，大殿外的老百姓哇炸开锅了。什么什么什么，这佛不是铜的，是金的，真的，那么高大佛全是金的，那还有假呀？大人亲口说的，你没听见吗？是吗？这个时候狄仁杰又说了：各位安静听我说，这些罪犯正是利用这种手段来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义之财，实属罪大恶极。来，把和尚慧本、顾梦平、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静候审理。是。这个时候，乔太马荣领命过去，把慧本、顾梦平、曹鹤仙全给捆了。现在慧本、顾梦平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狄仁杰向百姓宣布：各位父老乡亲，正是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之中，由顾梦平的船运过来，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之下，最后聚集于白云寺，由慧本监督融化，铸成这尊无量寿佛，借坐佛一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时，顾梦平正是这伙罪犯的首魁。他不仅在蓬莱伙同慧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了前任县令王立德。狄仁杰一说这话，殿下的百姓又是一阵哗乱。这个时候顾梦平扑通一声就瘫倒在地上了，口喊冤枉：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偷运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是我确确实实没有谋害王县令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担当不起呀。狄仁杰闻听此言冷笑一声，从怀里拿出那个紫绫包裹来，迅速的解开了。顾梦平，你不要狡辩了，我先不拿其他罪证，就是在这七合之上，王县令已经亲手把你的姓名篆刻在了上面。
1: 啊！顾梦平一听，这哪里话说来？
0: 这七合是前任王县令察觉你们阴谋之后藏证据所用，那里的证据笔札虽然被你们一伙盗窃了，但这空盒的盒盖之上除了珠玉镶嵌之外，你来看，还镶了你手中的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吗？
1: 顾梦平一看这七合之上两根细竹，
0: 当时是无话可说，汗如雨下。
1: 大人，大人，我招，我招。
0: 说，那投毒之人是谁？
1: 是金昌啊，假扮成七将投毒的正是金昌，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啊，我这也是上知下派啊，真正在我们背后指挥的是京师的。
0: 顾梦平刚说到这里，狄仁杰八手一摆：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你再与我如实招来，所有给我压下去，不让他说了。
1: 乔代马忠率领众衙役上前，把惠本、顾梦平还有一些和尚用铁链子锁了。36名教手抬起金佛，这下真启程了。没往东都启程，抬起金佛出了白云寺，回县衙去了。
0: 殿外的老百姓又是一阵大乱呐！好厉害的狄大人呐！到了蓬莱没几天，查破了黄金案呐！
1: 这众百姓狂惊不已，奔走相告。立刻狄仁杰勘破黄金走私案，就轰动了整个蓬莱城啊。再说狄仁杰回到县衙已经三更天了，堂主簿率领众衙役已经排列在前厅等候。狄仁杰吩咐堂主簿，明天一早你去军镇炮台拜见镇将方明莲，把方将军请来与我同审黄金案。愚者衙役早早回去休息。就这样大家各自散去了。狄仁杰回到内衙书宅，这个时候洪亮已经把茶水给端过来了。狄仁杰一边喝茶水，洪亮就问了，相公啊，我有一句话想问相公。刚才顾梦平招供说他不是黄金案的首魁，背后牵线经营全局的还有一位京师的上司，相公为何不让他说呢？狄仁杰说，顾梦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东都那边肯定有人接应，他们已经准

巨额托收，总揽全局之人，绝非等闲之辈。如果是朝中的命官，刚才你也看到，殿。

道得此心，他在京师经过一番布置，销毁证据，反而反咬我们一口。到那个时候，我们很可能被他们徒赖诬告，辨别不清了。如果我要想得不错的话，他们早已经在东都铸就了一尊佛像，与这尊佛像一模一样。等到这尊金佛像到了白马寺后，两尊佛像一调换，神不知鬼不觉，大家还以为白马寺做的乃是这尊佛像，殊不知他们早已经掉了包了。狄仁杰说到这里，看了看马蓉、乔泰，你们两个人还记得吗？你们两个那天晚上看见河。

过目，所以命人偷偷地抬着泥胎来到顾梦平的家。顾梦平验看之后，就命人连夜抬到河岸，打碎后扔入河中。这是泥胎，一时三刻就化作泥浆了，不留一丝痕迹。乔太一听，大人呐、顾梦平醉迹昭彰，有目可睹。可是那曹鹤仙，那酸老夫子，大人怎么能断定他也参与了这宗黄金走私案呢？丁杰说，曹鹤仙虽然是读圣贤书之人，却不能安贫乐道，顾穷守仁。他表面上主张排佛，但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既恨顾梦平，却又把女儿嫁给了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这曹鹤仙已经被顾梦平牵了鼻子，卷入了这宗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之中。他妄想从中分得一杯残羹。嗨，老先生太糊涂了，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太问，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哼，他与那死去的智海一样，就是看守和搬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荣一听，大人，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才是这黄金案的首魁吗？哦，狄仁杰一听马荣问这话，把长须一捻，微然一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我想卜凯不用我说破，他应该来找我了。啊，狄仁杰正说话呢，门子慌慌张张的来报了，大人，大人，不好了，不好了。什么事？王大人活过来了，正往这走呢，我不敢拦呐。啊，当时乔在马龙一声噌噌，两个人把腰刀都拽出来了。狄仁杰用手一按，不用慌张，咱们看一看这个王大人究竟是谁。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身穿一件浅灰色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的发髻，左颊上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乔太、马荣一看，当时两个人脸都绿了，怎么，这不是白云寺后殿棺材中睡着的那王立德县令吗？他俩在这愣了，狄仁杰呢，满面春风迎了上去，一拱手，本县若是没有猜错，先生应该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来人一听，哈哈一笑，哈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呀。说着话，他一眼发现旁边有一个脸盆，脸盆里还有水。这个人过去把脸洗了洗，把发髻重新盘了盘，一转身，乔太、马荣两个人一看，啊，当时一愣，你。这个时候狄仁杰说了，这位王元德先生是顾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是京师户部的大官，遣来蓬莱暗中侦查，为的就是替兄报仇。实际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平金昌一伙了，

活活的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掌握了他们一伙的罪证，正想上报京师之时被人害的。多谢大人为我兄长报了仇了。狄仁杰说，你不必客气，我这里正好有一本令兄留下的簿册，请王公批阅，您看一看。洪亮这个时候拉开抽屉，就把那小小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拿过来一看，一拍桌子，哎呀，这是我哥哥留下的证据啊，这簿册上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受贩去向等等，这正是申祥上司的证物。侥幸这个簿册还留着，没被汪堂官拿走。哎，我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让人可敬啊！可怜呐，死于非命，睹物思人，能不伤感吗？

是京师的赃官签的线头。我在户部的时候已经有所闻报，只是不甚详细。兄长遇害之前给我来过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汪堂官匆匆消差，这里面自有不可告人之处，所以我才冒了性命危险，遣出京师乔装改扮，扮作捕凯来此侦查，指望拿了证物到京师状告这些人，披露此骸人的巨案。狄仁杰说，依王公之言，顾梦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啊，狄大人，你有所不知啊，真正的罪魁祸首乃是刑部员外郎侯军。啊，狄仁杰闻听此言，什么？你说是谁？是侯军呐，就是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尚书虽然没有参与这个案子，但是实际上户部已经成为了侯军的家宅，侯军也正是从侯光那里偷阅了户部苦躺出纳、京市户市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数的密档，才放开胆子

0: 16号就和小丽去。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

0: 关的比赛当中，而且今天是主场啊，我印象当中好长时间没有看主场的比赛了，前段时间还是足协杯的时候，但那会儿也是一个客场，所以再回到主场，我相信今天的人啊少不了。
1: 尤其是又碰见咱们以前的教练哈苏亚雷斯，相信不少朋友都会去现场看看这个老熟人。昨天看见媒体同行也发了，在发布会之后哈，咱们在这个训练场里啊，包括回更衣室的路上，苏亚雷斯跟以前国安的这些工作人员打招呼的那个视频也挺逗的哈，
0: 感情肯定还是很深厚的。
1: 是的，互相，你们东北人讲什么拍拍搭搭的是吧？
0: 拍拍搭，
1: 有这个感觉，
0: 都哥们儿，
1: 对，挺好玩的。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8点钟，刚才李英还说今儿这个天儿也是有点秋高气爽的意思是吧？昨天也是，昨天我觉得有点像秋天似的。
0: 但今天整体的气温还是会更高一点，正好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最高的气温呢可以达到34摄氏度啊。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适宜出行的，可能就是在中午和中午之后吧，那段时间体感会闷热，需要注意防晒补水。那傍晚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6级短时大风，后半夜将会再次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3

今天总共有六场比赛，北京时间凌晨3点进行完的，就像咱们的家里人说的，两场大比分哈。来先说说挪威和法国，其实比赛之前啊，球迷更激动，虽然说在发布会上，这个主要的人。

让边路去解决问题，但挪威现阶段还是能解决问题的原因就是他们这个边路球员或者说叫中前场球员的能力非常强啊，能个人解决问题。那这种情况之下打伊拉克塞内加尔就是有惊无险，或者说是顺利当中夹杂着一丝不顺，但是我还是能赢的一个状态啊，这也让他们前两场拿六分，所以这场才有资本去大范围的轮换。而法国队这边就是关键的命门，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奥利塞这个球员在前场的两侧不断活动啊，能够帮助禁区之内的姆巴佩更好的留在里边准备抢点，可能后场出球难的时候呢，他又回到后场啊，来到后腰的位置，不断的帮助后场。

0: 中。那赛后挪威呢是两胜一负，小组第二出线。他们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的1点，在16分之1决赛来和科特迪瓦队相遇。那胜利的一方呢，将会在8分之1决赛来对阵巴西和日本的胜者。当然，这也是科特迪瓦首次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挪威呢曾经有过2次啊世界杯8分之1决赛的旅程，那都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分别是1938年和1998年，而且都是被一支球队淘汰，这支球队没有来，他们的名字叫意大利。
1: 现在世界杯开始逐渐的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了，当16分之1决赛开始，或者说当我们听到8强这个词的时候，说明真正的战斗即将打响。看了一下比赛的赛程，在6月29号的时候凌晨3点会看到南非对阵加拿大，同时在6月30号的凌晨1点巴西对阵日本，以及9点荷兰对阵摩洛哥，7月1号的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刚才提到的。另外7月2号的8点是美国对阵波黑的比赛。
0: 就是目前可以看到的哈，已经有的16分之1决赛的对阵。一场大的比分，大家说。和人家派的是2队，是保留实力，不着急，
1: 其实是战略性的选择。那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挪威来说，想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不在于这一场比赛的输赢，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了，我觉得这也是相对明智的一个选择吧。而且这场比赛呢，哈兰德也是替补，姆巴佩就这场比赛甘当绿叶啊等等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角色出现的时候，世界杯群星闪耀，
0: 法国队松弛感很强哈，这是羡慕他们现在这种这么多的年少才俊啊，没事儿，没有姆巴佩或者是没有谁谁都行感觉哈。那来看另外一场比赛，同时进行的 I 组的第三轮，塞内加尔队在多伦多迎战的是伊拉克队，伊拉克真是有点惨啊。上半场比赛，塞克头球攻门被哈比卜迪亚拉蹭进了球门，帮助塞内加尔开场3分钟就取得了领先。随后呢，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判定苏拉卡对马内的犯规，是最后一名防守球员破坏明显进球机会，这样就直红下场了，少一个人，这么快就少一人。下半场呢，伊斯梅拉萨尔又抢点扩大比分，帕普梅耶随后2记爆射连下2城，伊利曼恩迪亚耶又打进一个精彩的远射，所以呢，塞内加尔最终是5-0击败了伊拉克队。这样，塞内加尔呢3战积3分，排在小组第三，暂时第5的位置。伊拉克队因为没有积分哈，就垫底出局了。
1: 那塞内加尔5-0大胜了世人的伊拉克，位列 I 组的第3，两个净胜球在小组第3排名当中是高于韩国，暂时排在第5位。韩国呢降到了第7，苏格兰暂时是跌出了晋级区。那在小组第3名的排行榜上，像瑞典啊、厄瓜多尔啊、波黑就已经锁定出线了，剩下的9支球队来争夺5个出线的名额。如果说第3的他都是排名第3的话，那我们比分的依据按顺序是先看积分，再看净胜球，再看进球数，再看公平竞赛分，以及赛前非法的排名。就不要小看每一个数据啊，这打着打着没准前2项就一样，说不上比到第几项了。
0: 是，你看刚才李英也说到了，瑞典、厄瓜多尔和波黑就直接就上了哈，他们都是积4分，而巴拉圭也是有4分，非常有上升的可能性啊。塞内加尔赢了之后，也是排在韩国之前，他们中间还夹着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在明天凌晨有比赛啊，也是积3分。所以对韩国来讲，真是从原来说有90%多，现在一下变成50%多哈。来排第7，身后呢还有没有比赛的阿尔及利亚。反正不是特别有利。
1: 而且这第3名比分一定是比的特别细的。你像各个小组赛当中，第1名和第2名可能6分、4分啊，或者说5分，这种
0: 净胜球他们进球数都不占优。
1: 是的，那就接下来可能每一个细节这支球队都要处理好了。
0: 凌晨三点的两场比赛确实和大家说的一样哈，大比分。那么很快八点钟，也就40多分钟以后哈，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乌拉圭和西班牙以及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的比赛马上就要打响了啊！乌拉圭和西班牙这场应该非常好看哈。
1: 是的，这场比赛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明星球员还是很多的。乌拉圭队的主帅贝尔萨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也是罕见的，这怎么说叫放低姿态啊，称西班牙队主帅来打造的足球
0: 互相夸对方，
1: 先来一波商业互夸，非常的精致，而且赋予吸引力。你看你这评价啊，都不是说对方很强，是打造的很精致，而且很有吸引力。那他也说呢，西班牙队前两场表现很好，但是要想战胜乌拉圭队，还是要拿出很高的水准。那面对即将到来的强强对话，贝尔萨是把赞美送给了对

0: 有达到这样的高度，这么谦虚吗？
1: 对，互相夸。乌拉圭的前锋阿基雷说呢，球队不能再纠结前两场比赛的结果了，而且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最后一战。我们知道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样哈，就像厄瓜多尔队要靠自己争取出线一样，他们在面对德国的比赛那么困难哈。那谈到和乌拉圭的比赛，西班牙的主教练德拉富恩特说，我认为我们在这项赛事的初始阶段踢了两场很好的比赛，上一场比赛我们也是留下了不错的感觉，但仅靠这些还不足以击败乌拉圭，我们需要拿出更好的表现，更专注，更集中，更高效，因为接下来的对手呢也会更强。那现在也可以看到双方的首发阵容了哈，也是大概十分钟之前出来的哈，乌拉圭的首发阵容以及西班牙的首发阵容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乌拉圭的本坦库尔，包括他们的巴尔维德都在场上，努涅斯、阿劳霍都在哈。西班牙的首发呢，库巴西啊、拉波尔特、
0: 加维啊、
1: 略伦特、罗德里都在哈。那这场比赛是8点钟开始，也欢迎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关注一下哈。亚马尔也是在比赛当中首发，包括巴埃纳等等。
0: 是的。这场比赛8点，同时8点进行的还有伏特角和沙特阿拉伯的比赛也会同时进行。
1: 对，所以说那从出线形式来讲，这场比赛是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的阿克伦体育场进行，乌拉圭是世界排名第19，西班牙高居第3。那这场比赛赢的话，西班牙肯定就小组头名嘛。如果乌拉圭输了的话，那他们也没戏了哈。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们也请赵宇给大家来做个前瞻。他认为呢，自然条件对他们还是有很大的考验。
2: 西班牙跟乌拉圭队的比赛，西班牙队只要打平就能获得小组第一，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我觉得西班牙队肯定是朝着赢球的目标去努力啊，因为之前第一场比赛战平佛得角已经爆出了一个冷门，他们也不希望在最后一场比赛踢平。那可能在阵容方面，之前有一些身体状况不理想的球员会做轮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现在出现形势是非常有利的。而乌拉圭这边呢，之前两场比赛都踢平了，现在队内据说这个球员跟教练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那可能现在这样的情况对于乌拉圭队想踢好这场比赛是比较难的，而且在实力方面来讲，肯定西班牙队是更强，是要明显强于乌拉圭队的。

0: 现在的问题就是瓜达拉哈拉高原的情况对西班牙队会有一些影响。对于乌拉圭来讲，我觉得同样，因为这个比赛环境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样的，就看谁在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吧。这个组其实出现形势很明朗，就是西班牙跟乌拉圭竞争小组第一。那现在看，我觉得西班牙队大概率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应该不会输掉这场比赛，因为输掉了那你就是小组第二。现在就看佛得角跟沙特吧，谁能够让自己小组第三，就是或者说这个晋级区当中获得一个有利的位置。我觉得这个组相对来说比其他形势更加明朗化一些。
1: 西班牙目前积四分，乌拉圭和佛得角都是两分，沙特阿拉伯是一分。这场比赛也挺考验沙特阿拉伯的，因为我们现在亚足联的一些球队真的是跟世界球队在轮次越来越深的情况下慢慢的掉队了哈。看看沙特能不能扛得住。
2: 哎，家里人也在抖音问啊，说等一下佛得角在哪个电视台直播呀？可以看到就是乌拉圭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是在 CCTV5、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呢是在5+，当然
1: 你就来回倒吧。
2: 对，当然您也可以在各个小各个手机平台来看啊，比如小红书、咪咕啊，这也都能看得到。
1: 嗯，佛得角是最后一轮，他其实还是有可能争夺小组第二的哈。
2: 是的，
1: 如果要是佛得角输给沙特，乌拉圭和西班牙呢，要是打平的话，那佛得角就会垫底出局了。
2: 嗯。
1: 沙特要是想第二晋级的话，那得击败佛得角，
2: 没错，
1: 而且还得要求乌拉圭和西班牙也踢平。
2: 对，但是对于佛得角来说，这事儿不简单啊。但话说回来，这佛得角从开赛到现在也一直都在创造自己的奇迹，未尝不能接下来继续成为一匹黑马，保持奇迹。
1: 双方的首发阵容现在也出来了，沙特的这个主力球员十号球员多萨里哈也在首发阵容当中，佛得角这边呢也有首发阵容，也欢迎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去浏览一下。这是8点同时打响的哈。
2: 嗯，
1: 佛得角和沙特的比赛是在休斯敦来打响。
2: 对，这佛得角之前面对西班牙或者面对其他球队的时候，整体发挥还是不错的。那
1: 有人说佛得角加油，给佛得角加油呢。
2: 对，佛得角是一个很吸粉的一支球队，从可以说从开赛到现在，应该是

会给对手造成巨大的威胁。当然前两轮比赛我们整体发挥还不错，虽然对阵西班牙时略微做了战术的调整，显得缺少足够的勇气，但是任何人都有发挥失常的一天，我们还是有出线的机会啊。我们源自于扎实的备战和对阵乌拉圭时拼下的一分，但我也不会纠结于对阵西班牙、德国啊、法国这些顶级强队时候不能获胜。真正值得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拿出该有的胆识，还多会说对手不同，球队的心理状态也会有区别，我们必须克服紧张的情绪，对阵佛得角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打西班牙的时候你们看出了我们缺乏勇气哈，场上一目了然，但是又换了对手，今天我们会尽力的去掌握比赛的节奏，保证稳妥的前提下大胆寻求进攻的机会，一旦皮球推进到对方的禁区前沿，就有可能化为有效的攻势。目前整套的备战的

0: 表现，对阵强队都能进球，说明他们不仅仅是依赖着萨拉赫，整体实力都很强，可以对任何球队造成影响。我们的计划是控制他们整个球队，而不是只针对一个人，也要控制比赛节奏，用他们的弱点啊来实现目标。我认为埃及队有非常好的教练和体系，他们是一支非常成熟的球队，而且比赛一场比一场更好了。
1: 嗯，也说到了自己的球队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旅途和恢复方面的这种安排吧，但是还是不想给自己的球队找借口，足球就是面对问题并且解决问题，来到这里是为了比赛的，现在已经是逐渐的适应环境了，从身体上和心理上都会比前两场更好，过去的比赛和旅途之间大约只有16小时的恢复时间，这对球队影响很大。那记者也是问到了这非法在某些方面是不是给球队一些支持和鼓励呀、啊？教练是这样说的，首先呢有些应得的条件并没有被完全满足，这是事实，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确实一直在努力帮他们去减少一些困难，这一点是认可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在寻求鼓励或者奖励，我们只是希望公平对待，让身体和心理上都能够以正常的状态参加比赛，没有得到所谓的额外的奖励，只是希望

0: 四次，以及对阵科威特，其他的球员能比他过人更多了。
1: 嗯，挺有意思的一个记录啊。
0: 是的，
1: 当然记录还是有很多的。在昨天嘛，截止到昨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还没有收官，那这个阶段的总进球数已经是来到了173个，
0: 加上今天凌晨第10个，就183了。
1: 183个，
0: 是、
1: 这打破了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了。这此前的记录呢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创造的172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一共是6场比赛，当然这场次确实也是少了一些，
0: 64场。
1: 哎，常规赛时间和加时赛时间呢，一共就产生了172粒进球。那场均进球数是达到了2.69个，而美加墨世界杯呢，只用了58场比赛就打进了72个进球。场均进球数是2.97，刚才也提到了，是这样的比赛也确实让今年的世界杯变得更加的精彩一些。
0: 嗯，当然进球提高背后有非常多的因素哈，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扩军的问题，因为比赛的场次多了，进球也多了。当然这个，场次多也意味着弱队哈跟强队之间交手的时候，那进球一定会多。比如说上来德国就7-1赢了库拉索，包括像葡萄牙5-0赢了乌兹别克斯坦，那实力确实差的有点多哈。
1: 嗯，
0: 那再有就是赛制和规则的变化，进一步释放了进攻的潜力，有多项专门针对拖延时间的新规，也大大的提高了比赛的连贯性。精准的伤停补时也保证了足够的进比赛时间，还有中间强制补水的暂停，虽然有争议吧，但是客观上呢也让球员有机会去恢复体能，有机会哈调整战术。尤其是教练呢，如果这段时间不顺，还可以利用喝水的机会赶紧再布置布置。
1: 哎，是的，这恢复体力之后踢得更有劲儿啊，踢得更高效。另外就是这届杯赛还迎来了顶级前锋的集体爆发。虽然说各个前锋每一届都说终将黄昏啊，但是越踢都是越来劲儿，
0: 越妖是吧？
1: 对，你像 C 罗呀、梅西呀，这都不用说了，梅西2场5个进球。那另外像当打之年的哈兰德、姆巴佩，这也是连场双响；维尼修斯3场4球，
0: 今天早上用帽子戏法，
1: 你看。这金靴之争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了。上一届世界杯呢，一共是有11个球员分别打进了至少3

0: 要雨露均沾一下，所以也就是多年也会有三场比赛分别放在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的这个地方，距离不远的啊，距离不近的，到时候球员可能要辛苦一下，去不同的国家再踢一场比赛。
1: 昨天也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据报道说，德国的记者哈特穆特·舍尔策，这已经是88岁的一位高龄的足球记者哈，他从1962年起呢就一直在报道世界杯，没有缺席过，今年88岁了，参加过很多个体育比赛的报道，有33届环法自行车赛，21次奥林匹克赛事，17届世界杯。这回他去北美，除了履行媒体报道的职责之外呢，他还在看德国和厄瓜多尔的比赛。为了表彰他从1962年智利世界杯以来从来没有间断的参与，国际足联呢向他赠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它是一个迷你的世界杯奖杯。所以呢，这位高龄记者哈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当中晒出了这份礼物，但是球迷看了之后呢就非常的不满意，说这也太廉价了吧。有一个球迷就说，这我花8.99块，这当然是美元哈，我在某某网站上就可以买一个，我都不用去世界杯我就能买到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球迷说，拜托了国际足联，这东西哪儿都能买得着，你能不能给点更独特的更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啊。然后还有球迷说，你这迷你世界杯我在沃尔玛就能买着，而且还是那种40美元的
0: 大号版、啊、
1: 你怎么这么抠呢。
0: 所以你看这球迷的心还是向着这个记者的，
1: 特别逗。
0: 这国际足联是吧，你又不差这个钱啊，你在整体发奖品的时候能不能就有点纪念意义，至少稀缺性上面与众不同吧。
1: 让我想起每次这个有世界杯的时候，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快餐哈，都会给小朋友们配这个儿童餐，然后会有一个世界杯或者是跟世界杯相关的一些小玩具啊，估计跟这个非常像。
0: 你如果说在这个奖杯上弄点签名，哎，你可能是吧，有
1: 还有点纪念意义
0: 就出来了。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位德国记者舍尔策说，能得到这样的认可，他也感到非常的高兴。这礼物吧无所谓哈，但是也是一种情谊吧，也不是价值所决定的。这位世界杯的传奇记者，也是说了，那有人问说，那你认为这么多届世界杯哪一届印象最深刻啊？他说1974年和1986年是最精彩的赛事，而且他呢也称赞马拉多纳，他的卓越才华永远会铭刻在心中。也就是说，打了那么多届，还是年轻的时候跑的那两届世界杯是最印象深刻的。
0: 或者说，因为这场比赛，因为这届世界杯的某一位球员，或者某一场比赛，让这一次的世界杯就最后盖棺定论了，代表了整个世界杯的一个基调。你就比如说卡塔尔世界杯，我觉得也是近年来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无论在决赛当中两支球队针锋相对，你来我往，就彼此的悬念迭出，我觉得确实能够称得上让所有人都非常难忘的一个夜晚，也是非常难忘的一场比赛。
1: 有家里人说，世界杯进球多是必然的呀，除了球队增加，比赛的场次也多哈。另外就是，确实实力之间差的有点多哈。上出云霄也说，进球大战，一是人家确实球员水平高，二是扩军之后很多球队的水平啊没有那么强哈，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大比分。
0: 主要还是实力吧，因为我们刚才做这个数据统计的时候是同样的场次，开始了，只不过在同样的场次当中，这个实力差距确实和前两届的话有很大的区别。
1: 还不少朋友都在给佛得角加油啊。得嘞，一会儿我们在第30段还会给大家来介绍哈、有关世界杯的内容。那也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要到暑假了哈，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呢，无论是高考啊，或者是不用升学的家庭啊，很快就要考虑到暑期出行，带着孩子出去玩玩。那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也是非常诚挚的邀请。

0: 这次的出行说明会，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在这一天跟我们一起来看看球，刚好那一天的11点有一场比赛哈，欢迎大家呢来报名。如果您想参与我们活动的话呢，去登录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报名链接，欢迎大家哈。跟大伙儿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其实也是体育广播想念大伙儿了哈，您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嗯，
0: 好了，那刚才也说到了很多世界杯的消息哈，来关注其他的综合内容。昨天晚上2026年的世界男排联赛第二周的比赛继续在波兰进行，因为我们世界排名确实比较差一点哈，赛前呢是第30，我们要打世界第13的阿根廷队，
1: 30-13，
0: 对，局分其实还可以，22-25，19-25，尤其第三局22-25，咱们还是挺有机会的，但是确实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哈，最终0-3不敌对手。我们请孔宁给大家来点评这个比赛。
2: 目前的这支中国队和阿根廷队都是全新的队伍了，多年不见之后的再次相遇，确实这个让比赛呢看点也颇多，而且从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也看到了中国男排的优点以及差距。客观说，阿根廷队呢这个队伍呢依然保持了他们足篮排三大球一贯的风格，就是技术流，技战术水平呢比较高，身材并不是很高，力量也不是很大，但是技术呢非常的全面，速度比较快，他不是天花板级的强队，但他是一支有能力有经验的一支世界级的强队。中国队呢主要练海宁，也启用了年轻的啊00后主攻手，来自河北的杨宝奇和这个来自山东的年轻的李磊搭档主攻线。但是呢开局中国队变化非常少，发球进攻拦防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呢非常的生硬。而这个阿根廷队呢给人感觉呢就流畅性非常好，柔韧性非常好，防反串联非常细腻，快变结合，打掉结合，所以说呢让中国队呢拳头打进了棉花里的感觉，就是阿根廷队以25-22先胜一局。而后呢中国队呢李磊发出这种凶狠啊进攻的这种水平啊，中国队呢打的可以说是明刀明枪，阿根廷队呢似乎在网口的任何位置都能展开快攻，而且呢四号位的这种平拉开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我们有几次机会都是不错的，打成11平啊，但是由于自身的急于求成，自身就出现了一些失误，导致了没有了机会。期间呢主要练海宁还用王斌跟李磊搭档主攻线，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阿根廷队打得比较巧妙，以25-19再胜一局。第三局呢是个亮点，第三局阿根廷队依然领先，但是这个时候海宁换了主攻线，由来自天津的薛志宏搭档李磊。薛志宏这名球员呢是2025-2026赛季这个夺取中国男排联赛冠军的主力成员。薛志宏这名球员身材矮小，但是一传防守比较稳固，进攻呢比较全面，技术比较全面细腻，而且呢发球比较凶，更重要的是这名球员呢用激情带动技战术发挥特别好啊，尤其是在我们连续两局的情况下，薛志宏是第三局我觉得最抢眼的球员，而且也恰恰由于薛志宏的发球啊进攻啊防守这种全面的带动，让中国男排能够在网口发挥出了高大的实力，以18-16反超尤其是后攻让中国队以21-19领先，其实这是一个能看到机会很好的局面，但是看似好像阿根廷队轻描淡写，而我们的发力过猛，自身开始出现失误，阿根廷队呢靠这个防反又追成了21平，我们又失去了先机，最后呢有点莫名其妙，阿根廷队又以25-22拿下第三局，从而以总比分3-0结束战斗。这一战就波兰站的比赛，中国男排是首战0-3输给了凶狠的土耳其队，1-3输给了比利时队，比利时队这场比赛我们是有赢的机会的。三支球队呢三种不同风格映照出我们的差距了，确实我们在很多细节啊技战术的连贯性上比较差，那么我们的进步也比较明显还是不够，出国高水平联赛的球员还是少，那么导致我们就是有1板2板，但是没有3板4板4板5板之间的连接，没有由中管守由守转攻的转换当中的目的性针对性的这种部署应变能力还是不强。这场比赛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阿根廷队确实打的是技术流，而中国男排呢打的确实类似于古典的欧洲力量流，中国男排现在缺少稳定性，缺乏柔韧性和一些流畅和连贯性默契性。总结经验吧，后面还有一场是打德国队，德国队呢也不是天花板级的强队，德国队属于这种力量型的这种打法，那正好又是这种风格，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0: 能持球组织，兼具是后场与内线的主力。吕飞燕擅长突破和外线的三分，赵不新呢身高出众，内线护框和篮板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中国 U17 男篮被分在了 B 组，同组其他三队是喀麦隆、加拿大和立陶宛。具体的赛程可以看一下，像今天晚上的5:30就有一场比赛，咱们对阵喀麦隆。另外6月28号明天晚上的11:00对阵加拿大，在后天6月30号
1: 周一
0: 晚上的8:00对阵立陶宛队。
1: 周二了哈，6月30号周二了，隔一天休息一下。
0: 6月30号周二了。
1: 篮球方面，昨天呢，国家女篮有一场教学赛，这是一场性别大战。我们中国女篮是71-77不敌北京体育大学红队，跟小伙子们打的哈。这场比赛呢，吴梦洁发挥还挺抢眼的，替补出战，得到全场最高的14分，还有两个人得分上双，分别是张子宇和陈玉洁，各得12分。还有像唐子婷有9分，王思雨8分，06后的小将李雨妍7分，孙雨6分。这个比赛也是为了备战亚运会，我们呢已经在北京体育大学集训2个多月的时间了。主教练顾鲁明表示说呢，希望通过接下来的热身总结训练比赛当中的优缺点，扬长避短，从技术、战术、性体能还有心理上为大家做好准备。球队将会在30号启程去澳大利亚，我们安排了4场热身赛，随后再回国参加5场热身赛。8月中旬我们去欧洲参加热身赛，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在做女篮世界杯最后的准备。那目前后卫线上的王思雨和李源呢，是阵容当中为数不多的大赛经验丰富的队员。

0: 入到球队当中哈，等他们归方式来产生世界杯的基本阵容。
1: 昨天呢也是开拓者中锋杨海森21岁的生日 ，NBA 官方发文祝贺杨海森21岁生日快乐。回顾一下，去年呢他是被首轮第16顺位被开拓者选中的，可以看到新赛季的首秀，杨海森为开拓者出战了43场常规赛，场均是出战6.9分钟，可以得到2.2分、1.5个篮板和0.5次助攻，还有抢断啊，各种各样的数据吧。1.0次的犯规投篮的命中率达到了31%，三分球的命中率是达到了11.9%，罚球的命中率能够达到82.4%。季后赛呢，他一共是出场了4场，合计是出战了5分钟，没有得分进账，摘下1个篮板。主要是这联赛打的会多一些啊，还在婚姻出战了14场比赛，场均呢17.1分钟，17.1分。另外是9.2个篮板、3.1次助攻、0.7次抢断、1.6次盖帽。哎，这数据看着就舒服多了啊！你前面在那个 NBA 打比赛都是
0: 竞争太激烈了，
1: 数据都是零点几，
0: 没有上场时间。
1: 对，0.5次助攻、0.1次抢断都是这样的。但是到了这联赛当中呢，投篮命中率能够达到62.4%，三分球命中率是32%，罚球命中率呢来到了75%。季后赛也是出场了2场，场均是13分、6个篮板、2助攻、2个盖帽，命中率达到了52.2%。
0: 很快大家会在男篮的热身赛当中，包括像那个预选赛当中看到他的身影哈。世界泳联呢，在当地时间昨天在布达佩斯也发布了2027年世界游泳锦标赛的官方口号，叫掀起浪潮，同时启动赛事倒计时1周年的活动。2027年的世界游泳锦标赛将会在当年的6月26号到7月18号在布达佩斯进行，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重要的资格赛。届时呢，有来自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游泳、跳水、花样游泳、水球、公开水域游泳、高台跳水6个大项的比赛。布达佩斯将会成为首个3次举办世界游泳锦标赛的城市。此前，他们举办了2017年、2022年的以及2024年的短池游泳世界锦标赛。
1: 另外关注一下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赛事，昨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开赛，中国队斩获了团体的金牌，并且包揽了个人全能冠亚军。团体决赛包括像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4个项目，中国队呢是以总分163.563分夺得了金牌，日本队是以157.329分夺得了银牌，哈萨克斯坦是以144.462分获得了铜牌。那在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总分54.799分夺得金牌，这是另外也关注像陈子嫣是以53.965获得了银牌。27号到28号，亚锦赛和亚青赛将同步进行女子4个单项的决赛。
0: 网球方面，昨晚 WTA 的500巴特红宝站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昕宇2-6不敌原来的世界第一大阪直美，止步在女单4强，她没有能够追平自己在草地的最好成绩，这样大阪直美就直接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另外呢，温网呢昨天也进行了抽签仪式，4位中国网协的球员将会参加单打正赛的角逐。女单签表当中，郑钦文首轮将会面对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两个人也是继2023年、2025年之后第3次在温网首轮就相遇了，前2次都是希尼亚科娃获胜。王昕宇呢，因为在刚才说到的巴特红宝站比赛当中呢，单打和双打都进4强了，所以他首轮将会面对的是科恰雷托。张帅首轮将会面对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前美网冠军选手安德莱斯库。而在男单签表当中，吴一丙将会在首轮挑战温网7冠王德约科维奇。当然了，温网也是分析了小郑的晋级之路潜在的对手哈。如果小郑想要在温网夺冠的话，一路可能会遇到像萨巴伦卡等5位世界前10的选手。第一轮如果能够赢希尼亚科娃的话，第二轮有可能会遇到斯特恩斯，第三轮有可能会遇到安德烈娃，甚至于后面还会遇到像萨巴伦卡、阿莱巴金娜等等，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深的轮次啊。
1: 另外关注一下昨天的比赛啊，全国田径冠军赛在日照开赛了。女子100米栏的预赛当中呢，吴艳妮是每秒1.2米的逆风状态之下跑出了13秒12的成绩，预赛头名，进入到了决赛。全运会的冠军刘景阳是以13秒19排名预赛的第3位，亚运会的冠军林雨薇是以13秒26同样。

0: 样进入到决赛当中。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将会在今天晚上的19:50进行。那作为亚运会之前最重要的一站国内的赛事，今年的全国冠军赛是国内选手力争达标亚运会、争夺亚运参赛名额的关键一战。其他的比赛看到了女子三级跳远决赛当中，黄莹莹是以14.12米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女子铅球的决赛，张琳如是以19.36米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男子标枪决赛，王小波是以76.89米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1: 再晚一点的比赛，男子铅球决赛，邢家良20.72米获得冠军。男子跳远的冠军归属石宇豪，成绩8.05米。女子撑杆跳高呢，是陈巧玲4.40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5000米决赛，梁甜甜15:27.54获得冠军。男子万米决赛中，王文杰28:28.42的成绩获得冠军。另外，奥地利 F1 大奖赛昨天也结束了一练和二练。那具体呢，今天的北京时间下午6:30将会进行最后一次练习赛，排位赛是在北京时间今晚10:00来进行。
0: 开赛了啊！世界杯这场比赛已经是开始了，8:00，现在
1: 裁判员进场了，
0: 裁判员进场了，球员热身完毕。8:00准时开始，乌拉圭对阵西班牙，伏特角对阵沙特阿拉伯的比赛。我们直播间全程放着是这个西班牙和乌拉圭的比赛啊。CCTV5和5+都有进行当中，像 CCTV5呢，这直播的就是西班牙这场，5+直播的是沙特对阵伏特角的这场。另外呢，如果说您要在手机端的话，也可以看到像小红书、咪咕现在都是免费观看。
1: 刚才也有朋友说说男排我都不想看了，因为感觉都没有希望了。还是要有一些耐心给他们更多的时间。那也有朋友说今天伏特角将会实现赢一场的目标，会吗？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一起看。但我们两个不可能完全陪您看完，因为还有半个小时节目还有半个小时。下一时段我们要说说国安了，毕竟今天我们还有主场的比赛也有朋友关注到女篮，女篮确实现在集训就是为了咱们接下来亚运会做准备的，包括还有咱们这个女篮世界杯的比赛。
0: 是的，抖音这边家里人说了，说回国安吧，这好久没聊国安了，别着急，咱们第三时段8:00人多凑一波，咱们开始聊国安。我也觉得好长时间没有说国安的比赛，
1: 突然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而且更亲切的是有老熟人苏亚雷斯。
0: 对，
1: 刚才谁跟我说在微信上说，我就喜欢苏亚雷斯，特别
0: 喜欢
1: 他这个为人。是495说的。
0: 我自己也很喜欢，线下见很多次，我觉得和球迷能够打成一片，很和蔼也很有趣。
1: 好，稍后咱们来说国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功效啊！世界受到致命。